0: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1: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2: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午间十二点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4: 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5: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交通情报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这会儿呢，堵车路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港口大道目前呢，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有堵车啊，堵车是700多米。东城西路啊，目前呢有缓行，方向呢是北向南，有500多米的拥堵情况啊。还有呢，在捷东路啊，常德路的附近，目前堵车是南向北的方向啊，堵车是500米。嘉徐大道呢，提醒各位，目前呢在东向西的方向有排队，在双港桥附近堵车是800米左右。南城路在新分路这边有拥堵情况，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在东兴路，目前在万兴路到东纵路有拥堵。狮龙路呢，在狮环路到管龙路的附近有堵车啊。那么再来关注一下主城区的拥堵情况，目前呢在翠峰路目前有一点点堵车，是集中在迎宾路的附近啊，在奇峰公园段，还有石井支路、石井路附近，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呢各有缓行排队了。
3: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第二天跑哪儿了？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
10: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3: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4: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3: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4: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3: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15: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3: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4: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3: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0: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2: 来吧来吧，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啊！这里是早听天下，各位早安，我是唐玲。
7: 大家早晨好，我是小天。
1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来聊一个热搜话题，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大学的专业啊。五年撤销5345个专业点，高校专业大洗牌。那么到底这些专业和师生该何去何从呢？
2: 热搜导航。
7: 我们来聊聊最近这个教育圈一个数据啊，教育部公开的数据显示，从2020年到2024年这五年间呢，全国高校一共是撤销了5345个本科专业点。曾经的很多挤破头的热门专业，像旅游管理、工商管理、翻译、建筑学、学前教育这些，现在呢在批量的退出高校。那这波呢专业大裁减，不管是老师还是学生啊，很多都被推到了不得不转弯的路口啊。
12: 没错，很多老师呢都像被泼了冷水一样，完全没料到自己教了十几年的专业说停就停。江苏的一所二本理工院校的邱老师就是这样，他呢教的专业就是旅游管理，教了十多年，送走了14届毕业生，看着专业呢从专科升到本科。当年呢为了学位评审加班半个月都是常事儿啊，孩子们呢也都快不认识他了，因为他老加班啊，然后呢没看到他人。好不容易啊把专业呢做到全校的前列，结果呢2025年的4月，学校一纸通知啊，旅游专业本科直接停招，只保留高职班。那么邱老师当时心里一下就感觉凉了啊，感觉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啊突然就没了啊。
7: 是，其实旅游管理呢被撤不是偶然呢。90年代的时候，旅游业爆发呢，这个专业跟着火起来。2012年呢，还升级成了1级学科，招生规模呢年年扩大。但是从2017年开始之后，就走了下坡路啊。尤其是疫情几年，旅游行业遇冷，企业招人变少，专业口碑下滑。那么有研究机构得出的数据显示，光是49所双一流高校里，就有11所停招或撤销了旅游管理，成了被砍最多的专业。
12: 那不只是旅游专业啊，其实有一些文科类专业呢也成了重灾区啊。浙江一本院校的田老师教的广告学2024年被停招，学校每年搞专业评估，考核指标呢都偏向理工科，像创新创业项目各类竞赛广告学根本没有成果可以填，连续3次警告之后会直接被砍。他也很无奈啊，明明招生就业都不算差，但是难逃一劫。最揪心的是学生来问啊，老师会不会失业，他只能安慰学生一定啊是把大家顺顺利利送毕业啊。
7: 那么学生这边呢也很迷茫跟被动啊，很多人根本不是主动选择这些专业，有些呢都是高考填报志愿调剂来的。那就像刚才说的这个邱老师的旅游管理这个专业啊，这一个班大部分都是被调剂的啊。大一刚结束呢就有10多个人转去了会计啊财务这些专业。那么有个学生呢高考志愿把旅游管理排到了第17顺位，前16个都没录上才来的。现在呢一边考4、6级啊导游证，一边心里也清楚自个儿呢排在17顺位这个专业啊，大概率毕业也不会干这行了。
12: 那我们再来说说艺术类院校啊，也没有逃过这波调整。中传的动作是比较大的，2026年呢直接砍掉了翻译、摄影、视觉传达16个本科专业和方向，直接冲上了热搜。中传的视传专业哈，2025年呢是本部最后一年的招生了，之后在海南校区中外合作项目招生啊。那有学生呢在高二的时候就把这个专业中传的视传当做唯一的志愿，熬夜画画呀，拼文化课啊，好不容易考上了，结果刚入学就告知这专业你停招了，你就是最后一届了啊。刷到网上的这种视传转行的讨论，瞬间也慌了，不知道这4年之后大家毕业之后到底该怎么就业啊。
7: 那么专业停招最直接冲击的也是老师的饭碗啊，首当其冲的就是课时锐减啊。刚才的这个邱老师啊，我们说的旅游管理专业停招之后，只剩下2届学生在拆班上课了，他只能把自己熟悉的旅游英语啊、酒店管理这些课让给同事，自个儿呢跑到其他学院去上一些公共课啊。还有一些老师呢分流到了其他专业啊，像是刚才说的中国传媒大学有位教视觉传达的田老师啊，他本来呢是 教这个新闻传播出身的，那结果呢现在呢也没有什么更多的课了啊，只能是自备新的教材啊。
4: 没错啊，让人焦虑，老师呢没有安全感，会担心说，哎，下一个被砍的专业到底是不是我这个专业啊。老师们呢在拼命自救，想保住专业啊，但是呢其实按照目前的趋势来看的话，它就是有一些专业会裁减的，因为每年的这个就业形势也不一样，而且呢学生的上学的人数也会啊在减少当中，所以也没有必要开设那么多的专业了啊。
7: 是，其实这波专业的大洗牌呢背后呢也是时代跟市场的变化。你看现在人工智能发展的很快速，传统的专业技能呢被替代，像翻译、摄影、 AI 它这些呢就业比较好的可能就多开，行业结构的调整，像旅游啊、房地产啊，现在呢不行的这些行业啊，那对应的专业呢自然很多人就没人要。再加上呢现在高校专业同质化问题也很严重，很多学校跟风开了热门专业，导致呢这些专业的毕业生过剩了，就业难了，最后呢只能被撤销。那么近些年呢教育部一直在推动专业动态的调整，就是为了让高校能跟上市场的需求，避免资源的浪费啊。
4: 没错啊，但是调整是有阵痛期的，可能这些呢就是师生要来面对的啊。十几年的教学经验可能在一夜之间啊就没了，要从零开始学一些新的课程了啊。
7: 是，
4: 不过呢换个角度来看，这也是教育行业自我革新的必经之路。过去呢高校盲目扩张，跟风设专业，导致很多专业的含金量低，就业差，浪费了大量的教育资源。现在撤销落后过剩的专业，新增数字旅游、智能装备、量子信息这些符合时代趋势的专业，其实啊就是在倒逼高校提升办学质量，让教育真正的能够对接市场的需求。其实这些对学生长远的发展来说，它未必是一件坏事。
7: 是，您看这也是为什么之前像张雪峰这样的报考辅导班特别的火啊，因为很多对于普通人来说他有信息差，他不知道要报什么专业，可能现在看着红火，以后呢说不定您毕业的时候就不行了啊。当然也给今年的高考生提了个醒啊，选专业呢不能只看当下热不热，更要看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学校的办学实力，不要盲目跟风，避免呢选到即将被淘汰的专业啊。
4: 说到底啊，高校专业大洗牌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淘汰一些落后的过剩的专业，留下和新增的可能是更符合更有价值的一些方向。虽然过程充满阵痛，但是长远来看能够让教育回归本质，培养出更适应社会需求的人才啊。
6: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0: Just for you，
1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6: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0: Fashion music，
6: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0: Together with you，
1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16: 出发啦！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好了，在早间的8:22，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早上好，我是唐玲。
4: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
3: 啊，我们就是
4: 聆听家
3: 组
4: 合。今天呢，我们来说一条旅游线路，也是最近我们广电旅行团很不错的线路啊。此生必驾独库公路最美那拉提啊，新疆品质8日游。那么有2个团，一个是在7月13号，一个是在7月24号发团啊。东莞广电主持人呢，跟您一起同游。原价是7580块钱，现价呢是6980块钱，全程网评4钻酒店，让您住得舒心。还有呢，9碗3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让您吃得过瘾。这里有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卡尔井，精华景点给您一网打尽。另外还会赠送您赛里木湖的旅拍，还有牧民生活体验、喀其赞民族体验。7月13号、24号，跟广电旅行团一起出发，由小鹿微微呢陪您一起出游最美新疆。报名热线是4-3-2241-3333-2241，或者说您拨打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来报名参与啊。您也可以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上，就是这4个字儿，东莞电台上啊，微信公众号回复北疆2字来了解详情了。
3: 嗯，没错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5: 热搜导航，
3: 接下来我们来说这个热搜啊，就是去重庆啊，花几百块钱，他就帮你啊，从拍摄啊到剪辑啊，一条龙服务，给你拍出一个
4: 啊
3: 骑摩托车的视频，
4: 哦，
3: 啊，很洗脑哈。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就是有一个重庆的朋友跟我介绍了一下这个项目，然后当时我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一口气看了好几十个，反正大家配乐啊都是一样的，都是汪苏泷的那首爱我的话又给我回答，你只要那旋律，我现在一听到那歌，我马上就想到了机车，
4: 哎呀哎呀，
3: 嗯，是的，最近网上这事儿特别火，而且大家把它叫做重庆落地签，当然是打双引号的，不是真的要去落地签啊，但是呢，很多人啊，就看到这个名字会好奇，为什么偏偏要取这个名儿？这都是网友玩出来的趣味梗，跟这个出入境办理的正规落地签没有任何的关联啊，纯粹就是大家结合场景取出来的一个戏称。
4: 哦，
3: 就是大概意思啊，就是你去到川渝了，去到重庆了，你不去落地啊，直奔南滨路拍一个机车视频，感觉像没去过一样，所以大家调侃叫办理入渝专属签证。
4: 是，这个重庆呢也是摩托车非常友好的一座城市啊，因为有很多摩托车企业在那儿啊。那这个叫法能快速流行起来呢，和整套拍摄流程的仪式是分不开的。这个拍摄流程是游客坐在摩托车的后座上，配合着镜头呢做一个舒展肢体的动作，伴随着重庆那个江边的夜景完成拍摄。整套流程呢很有标志性啊，就好像被盖上一个打卡通关的章一样。再加上网上不断的流传，哎，不来重庆等于这个不来重庆不拍这个等于白来啊啊，
3: 嗯，
4: 所以这落地签呢才被幽默的叫响了啊。
3: 对啊，那其实呢这个看起来啊好像听起来挺荒诞的，但是呢它不是突然爆火的，已经火了有大概1-2年的一个时间啊，最少。但是它最早的时候能够追溯到2023年，就是在洪崖洞周边的摩托车司机，平时拉客的时候呢，他就应景点的要求啊，随手呢拍点骑行的短视频，慢慢啊就火起来了。后来呢从随手拍变成了专业付费约拍，再到现在成了重庆新的顶流打卡方式。不光重庆啊，这种模式呢已经在全国蔓延开来了。像威海呢还有一个叫失恋氛围感打卡，
4: 啥样呢？
3: 靠一艘搁浅的破船啊，就是去拍这种氛围感。还有泉州啊，簪花围的这个复古打卡也是一种，就是这些都是拍照片的啊。那其实你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重庆落地签这个，它 比较有意思，就是你看到有一些人他体重特别的重
4: 啊，
3: 然后他们很努力要两个人一起扛，就拍摄的那个花絮很有意思。
4: 天哪，
3: 但是扛完之后啊，就是在视频剪辑当中他最后其实就是一秒，就好像有一个很帅的男生、嗯、一下就一秒钟给你抱了飞起来的那种、
4: 哦、
3: 所以他反差感特别的大啊，大家也很爱看啊。
4: 好像看过这个啊。
3: 嗯，
4: 其实现在很多人旅游的早已经不像以往的到此一游这种打卡式了啊，以前旅游呢都得景区门口拍张照是吧，
3: 嗯，
4: 要的是一个自己来过的印记，那现在很多人要的是仪式感、
3: 嗯、
4: 情绪价值还能发朋友圈的这种社交货币啊。
3: 对，
4: 有这种学者表示说现在的人旅行的核心需求已经在从满足功能性、嗯、到情绪治愈
3: 啊、
4: 嗯、愿意为这种看的就是看不着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感觉来花钱。那么文旅行业发布过调研数据显示，近两年国内的年轻游客占比持续走高啊，很多年轻游客呢都要依靠社交平台来制定攻略。那么77%的年轻游客呢出行的时候格外看重体验感、
3: 嗯、
4: 那这种自带传播属性的打卡方式刚好踩上了目前的流量密码。
3: 一个是这个重庆落地签的这个视频很火，另外一个其实是去西藏拍那个旱地拔葱、
4: 嗯啊、
3: 这个视频呢也很火 啊。
4: 对，
3: 不过话说回来，其实这种爆火呢不是全是好处的，问题也比较明显、
4: 嗯、
3: 它就是同质化很严重。如果我在想啊，放暑假的时候假设重庆很火、
4: 啊、
3: 有可能我一天要看很多个落地签的视频，或者说大家去西藏多的，我一天也要看很多个旱地拔葱，它基本上都是一个拍摄的套路啊，是同一个取景机位的，然后搭配同一首这个背景音乐，就是我们现在放送这首啊，就基本上你听到都是同一首，刷10条相关的视频，我这首歌就已经把我洗脑。

0: 好了啊，其实重庆呢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名城，它有着独特的山城地貌、码头文化和市井烟火气。但是不少游客去了之后，他只能参与这种流水线式的打卡，他可能就没有机会去感受这一座城市真正的魅力和特色了。
1: 哎，但是呢，咱们换个角度上来想啊。这些呢，同质化的打卡也有一些公共的问题啊，就是说重庆的这个南滨路啊，机车落地签火了之后呢，当地的这个噪声啊，摩托车噪声扰民的警情直接飙升了900%啊，不少人呢为了拍出酷炫的画面呢，还做出一些拖把骑行、随意变道啊、占道拍摄等危险行为啊，我就面对这些乱象呢，也应该出台一些管理措施啊，就是拍照呢。拍照归拍照，但是呢一定要在法律法规以及公序良俗允许的一个状态之下来进行
0: 啊。嗯，说到这儿可能大家会在想啊，换个角度想说，哎，为什么年轻人他宁愿花几百块、然后去拍个十几秒的短视频，他也不愿意慢慢的去逛景点、深度的感受城市的文化风光。
1: 是，
0: 其实核心就他就是情绪的释放。
1: 嗯，
0: 现在年轻人呢，他身在快节奏的生活里，职场竞争啦，生活开销啦，人际交往压力都挺大的，每天都处在紧绷的状态，但出门旅游就成了大家短暂逃离现实的窗口。周末或者是假期去到重庆，坐上机车后座，迎着江边的晚风舒展身体，短短十几秒啊，暂时抛开所有的烦心事儿。这种短暂的松弛感是很多传统游览项目可能给不了他们的。
1: 对啊，而且呢，这种短暂的做自己啊，就像平常我很多人呢，就工作的时候是比较有压力的啊，
0: 是，
1: 就是可以放松的时候，不管你是拍一个骑行的视频啊，还是在海边肆意的宣泄情绪啊，平日里觉得有些大胆有趣的举动，在旅行的场景当中呢，往往都会觉得顺理成章啊。
0: 嗯，
1: 那现在这种落地签的打卡模式呢，也不仅仅在重庆，很多地方都想学，都想模仿，因为这有流量就能来人呢，
0: 是
1: 吧？目的呢，是为了让本地的旅游更加红火啊。也希望呢各个城市能找一些更有趣的一些东西啊，
0: 嗯，
1: 就是搞一些不是那么同质化的，可以互动的，可以沉浸的，可以玩乐的旅行方式吧。
0: 嗯，可能也是因为现在短视频文化新媒体发展比较多啊，大家去旅游的时候挺看重某个地方的一些点呢、视频呢、拍照的打卡点呢、像最近啊那个阿嬷的情书火了之后啊、在潮汕地区大家有一条桥就是剧情里的扛镖旗的、很多人也去扛镖旗啊。放眼整个文旅行业啊，未来的旅游发展一定是偏向情绪体验和社交分享的。
1: 对，
0: 对于各个城市而言呢，简单跟风复制、网红打卡也不是长久之计。真正可行的方向就是要去深挖本土的历史文化，这样才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城市体验了。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3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3江6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3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3江6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7: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8: 4008000000，
7: 参与报价有好礼。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交通情报站，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在主城区启丰路呢有堵车，目前是在迎宾路的附近，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在启丰公园段。还有在东莞大道，目前呢是南向北的方向有排队缓行的情况啊。东城中路目前在裕华路到东纵路有排队拥堵，是在东莞中学附近。其次呢，在管章路提醒各位，在东宝路附近方向是东向西有堵车，还有在东城东路管章路附近有拥堵情况。鸿福东路呢，目前的堵车是在国贸这一段啊。那么全程范围之内呢，连马路是西向东，翠峰路呢是南向北，还有在东环路这段的堵车比较长了。东环路呢是北向南的方向啊，目前的堵车是较长的，在金钱岭四街附近堵车是1.3公里。环管快速呢提醒各位，目前在将军路桥啊这段呢是有这个排队缓行的情况，目前的这段拥堵是一个南向北的方向啊。另外呢，在工业东路目前呢是北向南的方向，以及东莞大道南向北都有缓行了。
9: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和夜间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25度到31度，相对湿度60%到85%，会吹2到3级的东南风。展望明天天气啊，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6到30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来喽，早间我们的节目继续哈，这里是早上时间7:30到9:00为您直播的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那么早上时间呢，欢迎各位进群啊。刚刚呢，我们往粉丝群里发了一下东鹏补水了的一个背包啊，一个新款的礼物啊，送给大家。就是这周抽中的话，就会送上这个好看的蓝色的背包了啊。各位呢，可以添加一下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除了背包之外呢，还有雨伞、水杯，此外呢还有几款不同的饮料，其中也包括了东鹏补水啦、东鹏特饮、东鹏大咖、东鹏海岛椰等等啊，不同口味的一些饮料哈。大家呢想要参与的话，就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了啊。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粉丝群。今天呢，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啊，就会在群里啊跟大家进行粉丝群的抽奖，所以啊，手快有手慢无啊，大家抓紧时间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来参与，希望您中大奖了。
3: 另外这天气一热啊，天天熬夜追剧的或者是加班的朋友，可能脸上呢特别容易皮肤状态变差啊，眼角干纹呢暗沉的挡不住。618呢要到了啊，您可以来囤点这大牌护肤品救急啊。
0: 没错，
3: 今天特意准备了618美妆小样专场，给您推荐的一些清仓简陋款。首先要抢的是兰蔻清纯眼霜5毫升，3支装只要149，还有赫蕾娜绿宝瓶精华10毫升啊，整整的5瓶装，10毫升1瓶啊，整整5瓶，到手只要224，有效期呢在1年左右啊，特别适合囤货。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一下东莞电台4个字，后台回复订购2个字就能薅波福利了。
0: 没错了啊，清纯系列是他家的高端线，大家呢可以尝试一下，眼霜也挺好用的哈。可以在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2个字来薅一波福利。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1: 热搜导航，
3: 今天呢来说一说啊，最近的国外了有一场增强运动会的赛事啊，之前的很多大佬啊，都在关注这个赛事啊，因为这个赛事呢跟传统运动会不一样，传统运动会那明令禁止使用各类药物，那各种尿检，那这个增强运动会呢，它打的什么旗号呢？是挑战人体生理极限，你想用什么药用什么药啊，没有更多，只有最多啊。所以呢，这个本以为会诞生一大批刷新世界纪录的强者，结果整场比赛看下来呢，这用了药之后呢，反而是大面积翻车了。
0: 哎，确实，因为从体育规则的角度来看，这本身呢就是对现代竞技体育精神的公然背离。赛事的选址呢，在美国拉斯维加斯，

0: 一天之内呢跑完田径、游泳、举重三大项，一共呢是23个小项。主办方开出的奖金也非常的诱人，单项冠军$250,000，破纪录额外再奖100万。你看这样的酬劳啊，对于很多职业运动员来说吸引力十足啊，也难怪能够集结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42名选手，其中呢不乏多位现役奥运奖牌得主。
1: 没错啊，参赛阵容的含金量并不低。东京奥运会百米银牌得主，他叫弗雷德·克利，跟多位奥运会游泳名将都前来参赛。可是谁都没想到啊，这个用了药之后呢，不但没有成为制胜法宝啊，最先登场的举重项目就接连受挫。
0: 怎么说呢？
1: 有一位多米尼加的选手，他叫皮龙，他冲击一个叫49公斤级抓举世界纪录失利了啊。另外呢，一位加拿大的奥运选手叫桑维塔，三次试举呢也都失败。尽管主办方呢破例又多给了一次机会，他依然没有完成目标。后来登场的一位美国老将叫这个基茨，也是同样折戟。
0: 对啊，所以呢直播观众当时都在调侃啊这类类固醇的效果了啊。其实这也直观的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合成类固醇这类药物并非简单的力量放大。举重讲究的不只是肌肉绝对力量，还有身体协调、发力技巧、核心稳定，还有临场心态。单纯靠药物来堆积肌肉，反而会打破运动员长期训练形成的身体平衡，让动作变形，成绩呢自然不升反降。
1: 哎，那赛后呢有选手的发言呢也是比较耐人寻味的啊。
0: 啊，
1: 他们都隐约点出说，竞技比赛呢从来不只是身体的化学反应啊，长期训练打磨出的运动能力、肌肉记忆、节奏把控啊，是外来药物无法替代的。不过咱们说呢，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成绩啊。那这场比赛呢也有一位希腊选手叫克里斯蒂安·梅科洛梅耶，他呢靠用药物打破了一项游泳的世界纪录啊，但是这个呢目前也是比较充满争议的啊。
0: 那他当时穿戴着国际泳联已经禁用的鲨鱼皮泳衣，所以呢根本无法界定啊，这个突破纪录的根源是药还是装备还是自己的实力。而且这项纪录呢也不会被官方承认，等于说这场赛事唯一的破纪录亮点，但也算不上是纯粹依靠所谓的药物增强实现的，这也让主办方的初衷彻底落空。其实说到药物带来的负面影响啊，澳洲游泳名将哈马格努森他就是最经典的一个例子。他本身是2届自由泳世界冠军，实力毋庸置疑，当初就主动喊话赛事方愿意依靠药物来冲击记录。在持续2年的药物干预之后呢，他的身体数据发生了剧烈变化，每周大剂量的使用睾酮脂还有群勃龙，每日注射生长激素，体内游离睾酮数值啊达到正常男性的10倍。不过肉眼可见的是他的肌肉疯长，整个人呢就臃肿的像个发面馒头一样，体型也走样了。游泳运动它需要的是流线型的体态、灵活的肢体还有合理的身体浮力，但是他过于膨胀的肌肉呢不仅让他连紧身泳衣都穿不了，接连撑破了2件专业泳衣，甚至引发选手之间的矛盾，在正式比赛当中更是直接垫底儿啊，连基础的竞技状态都维持不了。
1: 是，那么最后赛事公布了数据啊，95%的运动员用了这个睾酮脂啊，78.6%的使用了生长激素、兴奋剂啊、调节代谢剂等等啊。但是这个商业模式的逻辑很直白，主办方呢想依靠赛事打造出这个用药就能变强、就能破纪录的假象啊，以此吸引观众跟风购买产品啊，还邀请了大量的健美网红来到赛场啊。这个赛事直播平台更是创下了25万的观看记录，流量的转化的野心呢是一目了然。但是呢，这个比赛的现场呢确实有大面积的翻车啊，不过主办方依旧是没有停手，宣布明年会继续举办新增耐力项目啊，还要将打破博尔特的百米纪录的奖金提升至$1,000,000呢。
0: 因为有流量啊，我们回看一下体育史啊，就能发现依靠药物干预竞技体育从来都不是新鲜事儿哈。冷战时期东德举国兴奋剂计划就是最惨痛的前车之鉴了。当时呢，相关人员以维生素为幌子，给未成年运动员的长期喂食合成类固醇，短期呢确实提高了成绩，但是整整一代运动员都留下了终身无法治愈的伤害。
1: 是，
0: 后遗症呢是覆盖身心多个层面的，女性运动员呢出现了雄性化的特征。 声音变粗，体毛异常变多，男性运动员呢又出现了生殖系统的损伤。所有的射药运动员呢晚年都会长期承受肝脏病变、骨关节严重受损的问题，以透支健康为代价来换取短期的成绩，最终呢只会酿成长久的悲剧。所以这也是全球体育界坚决抵制这些兴奋剂的根本原因。
1: 真正的竞技体育核心的魅力是依靠人类汗水、科学训练突破自身生理与精神边界而带来的成绩外来药物篡改指标却伪造不出拼搏的价值更带来不了这个体育精神所以这其实你说是一场运动会嘛，我觉得更像是一场闹剧依靠药物来堆砌的强大，那这个虚假的狂欢既没有赢得赛场，也没有赢得健康
2: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3: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4: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5: 我是党员，
6: 我是党员，
7: 我死志愿者。
8: 我不上谁上？
9: 我不上谁上？
10: 我先上。
11: 我上。
2: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4: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2: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4: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2: 同舟共济，
4: 万众一心，
12: 共创民族的荣光。
1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5: 多一些共振。
1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6: 轻轻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7: 福彩探早茶。
0: 来到我们早听天下福彩探早茶的环节今天来跟大家说到的是佛山彩市，近期呢是接连传出中奖喜讯。4月26号彩民喜中双色球第46期的这个开奖了中奖彩票呢是一张投注金额为4元的1倍6+2复式彩票，总奖金呢一等奖是912多万元。4月28号呢，再有彩民中的双色球，今年第47期的一等奖。中奖彩票呢是一张1倍6+16复式彩票，中奖奖金865万多元。
1: 4月27号呢，双色球2026046期一等奖得主郑女士在先生陪同下来到佛山市的兑奖中心办理手续。她说到呢，彩票是她先生买的，她家分工明确老公中奖，老婆领奖。昨天呢，双色球开奖之后核对完之后，整夜都没睡着觉是吧，开心的失眠了，一起规划未来生活了对于中奖奖金的使用规划呢，他说呢可能要提高生活品质了，其他的用于孩子的教育
0: 那29号呢，双色球第2026047期的一等奖呢，得主是张先生。他去到佛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兑奖手续的时候呢，他分享说作为福彩的忠实粉丝，他喜欢复式投注，一直呢将随手这个买彩票呢是作为公益休闲娱乐是一种方式。谈及他这笔奖金怎么用的话呢，他说这份幸运呢让他觉得很惊喜，主要是用在家庭，让家人过上更安稳更幸福的生活。
1: 是福彩双色球是一款乐透型的彩票游戏，兼具公益与娱乐性，全国销售统一奖池，全国统一开奖。那么该游戏档期实际的销售额的51%、13%跟36%分别计提彩票奖金、彩票发行费跟彩票 公益金啊。以10块钱的双色球为例呢，其中有3.65元纳入福彩公益金，主要用于补充社会保障基金，支持教育助学，发展残疾人事业，困难群体大病救助，以及补助城乡医疗救助金等等啊。也提醒各位。

0: 对，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彩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吃货大集合。
2: 吃货大集合，
0: 今天呢我们来聊聊啊，秦岭深处一种能吃的茶叫略阳罐罐茶，被称为叫千年香味儿，全在这一罐儿。
1: 那来说一说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哈、可能很多人好奇啊，喝茶不就喝茶吗？怎么做呀？
0: 怎么吃呢？
1: 这个略阳罐罐茶呢，它是陕西汉中略阳县啊传承千年的汉融合茶食，陕西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呢不完全是喝的茶，更像是一碗咸香的油茶粥，里面放了粗茶、藿香、生姜来熬出药香的茶汤，然后呢要融入面糊增稠，再铺满腊肉丁、核桃仁、鸡蛋花、豆腐丁、炸黄豆、锅巴，各种有意思的这个佐料，然后呢配上馍或者是核桃饼来吃。它呢是略阳人雷打不动的晨间早点，也是待客的最高礼遇。
0: 对，这个历史啊，它源于古羌族啊，就是游牧生活。它先民呢早期在寒冷的那个湿地啊，包括山林里啊，他吃那种东西呢，他得解解腥是吧？
1: 是。
0: 于是呢，他就找了山间的一些粗茶跟藿香、花椒这草药，放入随身的陶罐供煮，然后加一些炒面充饥，这也是罐罐茶的雏形。后来呢，民族融合之后啊，有汉人加入了一些腊肉、豆腐、鸡蛋这些农耕食材，于是形成了今天的羌式烹煮、汉式加料的风格。三国时期呢，传说诸葛亮啊，在当地呢。这监察领以罐罐茶的款待羌族首领，于是呢，当地呢监察领、监察铺的名字由此而来啊。
1: 对啊，那说到这些美食啊，可能大家还是去当地啊才能够吃得到啊、因为这些可能在外地你能见到会比较少。而且它这个茶底其实也比较特别啊，很多人可能没想到它里面的茶底要加入一点点的猪油啊，然后呢加上粗茶叶小火炒到微焦出香，加藿香、姜、花椒、槐香来炒出来。其实这样的一道茶它喝下去是特别的去那种湿寒的、因为里面加了很多的这些香料啊，然后熬茶汤、调面糊，然后再配食。其实其中有一个点是很多的地方的那种茶类的茶汤没有的，就是它里面加了藿香，这也是略阳罐罐茶的一个辨识标志了。
0: 对，这入口呢是茶香混合着藿香的清香药香味儿啊，面糊呢它会带来一些谷物的醇厚，腊肉呢有咸鲜啊。然后核桃呢它又很酥脆，蛋花又很嫩滑、有点像用茶作为汤底煮的一个，就怎么说，包了一锅什么炖的一锅这个东西啊，主食啊。反正这东西呢茶色交融，暖胃发汗，提神开胃，在湿岭的秦巴山区呢被视为是有食疗功效的。当地有句话说得好，叫宁缺三顿饭不少一碗茶，足见它在洛阳人心中的一个地位、
1: 没错了哈。好了，看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也是本周的最后一期节目了哈、今天呢我们下了节目之后啊，就会在群里边抽奖，各位抓紧时间啊，现在先看一看群消息啊，我们稍后呢就会发抽奖链接。本周的礼物呢依旧是我们的特约商东鹏特饮提供、而且多增加了一个蓝色的小背包啊，刚刚已经发到粉丝群了啊，各位啊，这个之前先进群的就有福了啊，稍后如果再进群的话、估计时间来不及了，所以说周一到周四大家得抓紧时间进群啊。
0: 没错，
1: 好了，今天呢希望大家中大奖，我们下周一再见，下周一再会，拜拜，
0: 再见。

0: 追逐着巅峰的
1: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9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分扬。
1: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时间来到了9:02，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畅源路南向北的方向，从灵芝路到松佛路拥堵730米，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40分钟。十大公路北向南，从十大路辅路到管长路拥堵580米，多花上34分钟，来耐心等候一下。大学路西向东湖滨路附近拥堵630米，花上24分钟，耐心等候。工业西路北向南的方向，从迎宾路到科技四路呢，这里是拥堵了将近500米的距离，也要花上25分钟左右的时间，耐心等候一下。环湖路西向东，从南山路到湖景路拥堵340米，等上20分钟的时间啊，才可以顺畅通过。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您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在陪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这个耐心，家长的耐心是非常重要的。耐心可能是父母身上非常稀缺的稀缺的气质。许多家长呢都希望孩子的成绩在短期内就能够快速得到提高希望孩子这个玩手机的时长短期内从这个一天到两小时到每小时只花这个0.5小时或者说这个10分钟甚至是不玩才好其实这个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任何事物的发展它都是有一个过程的不可能从这个一开始，比如说玩手机一天玩几个小时一下子就不玩了成绩从普普通通甚至掉车尾一下子飞速成长排到这个前几名。所以说家长要尊重事物发展的规律，要有耐心的陪着孩子慢慢的变好。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给孩子一些成长的时间父母的耐心是很重要的。孩子的成长本身呢就是一个不断的去尝试犯错探索的过程。那真正的耐心不仅仅是我们去等待，更是一种接纳和尊重。有些事情在我们的控制之内有些事情它是不在我们的控制之内的人的很多的烦恼其实都是来自我们搞不清哪些事情是我们能控制的，哪些事情是我们控制不了的。而分清这一点恰恰是生活当中最根本的智慧之一。刘震云有一次对话他提到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比喻，叫荷花定律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池的荷花一天，第一天开一朵，第二天开两朵，第三天开四朵以此之后每天都比前一天增加一倍。如果第30天整个池塘被荷花开满的话那么请问开满一半的池塘是第几天呢？很多人下意识都会说那是第15天有人说那可能还不到15天呢。实际上答案其实是第29天。因为第29天才刚好开到一半，而最后一天是足以填满另一半的。这句话对于家长来说其实你细想的话是挺震撼的人生中很多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走了很远，看不到任何回报以为坚持是有已经到了极限，依旧是一无所获，想要放弃。但其实也许只是处于那个第29天而已。真正难熬的不是毫无希望的时刻，只是希望即将到来，但是我们却看不到。这个时候还在孩子教育里考验这个妈妈的爸爸的这个耐心，也是最需要各位家长再多坚持一会儿，再多给一点时间的时候。孩子的成长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试错和探索的过程。这个过程呢总是与家长的焦虑急迫相伴而行这是这个非常矛盾的孩子稍微表现出一点不如意，家长呢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急于纠正，生怕晚了一步这个孩子好像能够错过多大的机会这个误入歧途一样这种心态其实是源自于一种无意识的焦虑，担心孩子落后，担心孩子不够优秀，害怕孩子失败会映射出自己教育上的失败。但很多时候我们越是着急，越是剥夺孩子成长的节奏感，我们也会失去自然探索的能力孩子也无法更好的去成长。所以给孩子成长的时间本质上是父母对教育的信心和对孩子本身成长规律的尊重。9:14，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在知东莞手机 APP 打开主页下方有一个广播电视图标，点击进入一起收听和畅聊。
1: 丞相，不好了！ 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灭火！灭火！
3: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去保护丞相，
3: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3: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4: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塞上牧歌，风情内蒙，梦想旅行团正式起航。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希腊牧人草原的星河入梦，穿越库布齐沙漠的壮阔，聆听大昭寺的梵音，漫步敕勒川草原和哈素海，六天五晚，一价全含，尊享价4980元。广电主持人同行，7月8月多期可选，热线电话400-800-7366，400-800-7366。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6: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7: Music non stop，
6: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爸爸，你看我考了100分，我厉害吧？
9: 老公，你尝尝我炖的汤多香。我厉害吧？
10: 哟，马上就要红灯了，没事儿没事儿，看我一脚油门就能超过去。嘿嘿，你们看我厉害吧？
11: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12: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1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家。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其实任何事物的发展它都需要一个过程啊，特别是孩子成长上，父母要尊重啊这个发展的规律，要有耐心的陪着孩子慢慢的啊变好。比如说啊，这个家长最关心的就是成绩了啊，一定要静待花开啊，特别是孩子的这个进步啊要被看见。如果目前孩子的成绩不理想啊，要给孩子充足的时间啊。学习成绩的提高啊，肯定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当中，家长要看到孩子取得的进步，多给孩子鼓励。比如说啊，英语的知识点啊，它是比较零碎的，要经常读、经常记啊，它不是一两个星期就马上能够提高上去的。那这就特别考验家长的耐心啊。那比如说啊，之前英语考30，这次英语考了35，许多家长说啊，你成长5分有什么用啊？觉得这个进步的太慢了，啊，可能会说啊，这个能不能这个再考好一点啊？才进步这一点啊？学啥去了？这就是没给到鼓励啊。你要夸一夸他啊，这进步5分了，哎，很不错呀，比之前有提高啊。那你想，家长之所以焦虑啊，其实啊，基本上是因为和学习好的其他孩子去比较。一看到别人家的孩子进步的快啊，而自己孩子进步的慢啊，这就着急了，对孩子就没那么多的耐心了啊。孩子需要鼓励的时候，结果家长提出的是要求，给出的是责备啊，甚至是打击，看到的啊是与其他同学的差距。这个时候你想想孩子的挫败感是多强啊。其实别人家的孩子成绩再高和你也没有任何关系，别人成绩好那是别人啊。对于啊这个其他科目也是如此啊，无论是这个英语、语文、数学啊这些成绩，这些知识点的掌握消化它是需要时间的。在认知层面上，我们要认识到孩子成绩的提高啊，它也是需要时间的，我们需要给到耐心。

其实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啊，前期都是需要大量的时间积累的，当积累到一定程度才会有一个爆发。比如说你读一本书五本书之后，其实好像没什么感觉，但是当你啊经年累月坚持下来了啊，读完100本书后，阅读的速度确实快了啊，然后其实这种厚积薄发的这种啊这个积累也高了。孩子的成绩其实也是如此，只要啊这个他学这个过程坚持好就可以，有的时候甚至是这个分数啊不要那么这个较真儿，有的时候甚至孩子可能说学了之后上次考30这次可能考25了，那怎么办？也不要打击，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啊。他可能这次难了，可能这次的知识点不在他学习的这个啊他着重看的那一部分里面呢，但是只要坚持下来了，这个过程是对的，积累到一定程度他肯定会有突破，会有收获啊，这也需要家长给到足够的耐心。这是其中一点啊。还有就是啊手机这个问题啊也是很多家长啊非常这个头疼的啊。比如说有的说啊我家孩子啊就知道玩手机啊根本这个不学习。还有的说这个孩子啊只要是让他这个啊这个在家待着啊想尽办法的啊要玩会手机。其实啊这就是啊很多家长啊这个比较关注的和头疼的问题啊，如何引导，如何禁止啊，这一代孩子你想想他一出生就面临的是手机互联网，所以孩子玩手机他是不可避免的。那如果管得太死啊，这个孩子一点都不能玩啊，一旦你哪天放开了孩子再上瘾，哎，那可能更麻烦。比如说到了大学没人管了，那完全放开了，那有的孩子一天玩啊，这个从白天玩到黑夜，从早上玩到晚上啊，家长也管不着啊，结果各种挂科啊，最后啊延期毕业啊退学的都有。那这个过程当中啊，这个前期孩子这个手机问题要跟孩子讲好手机的这个利与弊啊，肯定有手机的好处，也可以分享啊这个手机啊这个自己家长你是如何管控的啊，能否做好一个榜样作用啊。所以说啊这个很多时候啊要给好引导，然后同时设置一个你和孩子共同认可的一个约定啊，在规定的这样一个时间内孩子也认可啊，并不是一方啊你说出来什么就是什么，让孩子也参与到这个约定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告诉孩子，有时候啊我们啊这个设置这个日常的使用时间啊周末的使用时间它都是可以区分开的。那在培养孩子啊这个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呢啊，在陪伴孩子驯服手机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更贴切一点，我们要去驯服手机。这个要给的耐心，比如说之前可能说孩子一到这个假期一天啊这个玩5个小时啊，后来哎慢慢的2个小时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啊。当父母看到这样的进步的时候，一定要表扬孩子，对于孩子做得好的地方一定要去正面强化啊。可是很多父母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即使是意识到了也当作啊假装啊没看到啊，因为父母的目标是孩子一天最好1分钟手机都不玩啊，只要看到孩子看手机啊就心烦。所以啊父母啊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一定要看到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取得的进步，哪怕是一丁点的进步也要发掘出来啊。所以说啊这个制定好计划之后，然后看到孩子的进步，然后一起去执行啊。事实上父母越是能对孩子表示理解，孩子反而会越做得更好啊。对孩子你越苛刻反而越容易反弹啊。那在辅助孩子驯服手机的过程当中啊，要多给一点耐心，从长远来看啊，要教孩子自己如何去管控好手机。9:28啊，稍进一小段宣传，稍后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9:32啊，看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啊。这一时段的出行压力啊，有几个路段依旧比较大啊，像十大公路北向南大唐朗创新路附近，拥堵有700米左右的距离，多花上40分钟。畅源路南向北，从灵芝路到松佛路依旧拥堵啊，也要花上将近39分钟的时间才可以顺畅通过。连马路是西向东啊，拥堵770米，等上半小时。朝广高速西向东，从大有原力交到永管高速拥堵1公里的距离，等上17分钟。工长路北向南，在湖山路附近拥堵400米，花上15分钟，耐心等候。除此之外，湖港高速这里显示的是南向东，从永管高速到长虎高速拥堵2.8公里啊，走走停停，花上18分钟啊，才可以顺畅通过。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8: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9: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1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3: 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说到这个陪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啊，很多时候拼的是父母的耐心啊。比如说啊，家长关注的成绩啊，家长关注孩子的这个手机啊，都要给一点耐心啊。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循序渐进，做好引导之后，不是说啊，我坚持一周啊，坚持这个两周就立马见效。一周看不到效果啊，家长首先气馁了啊，并不能这样啊。再一个情绪管理。现在这个社会啊，家长们普遍这个压力都比较大啊，包括啊这个很多时候啊，这个单位啊、社会工作等等啊、家庭当中的啊各种压力，因此呢，不少家长总是忍不住对孩子发火。而在发火之后呢，其实啊，因为你发火这个情绪爆发出去之后，你冷静点了就觉得啊，哎，不至于啊，又有点这个心疼孩子啊，开始自责。其实。有人说越自责的孩子，自责的家长啊，越自责的家长其实越不容易改变啊，因为改变的第一步就是接纳自己，要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家长呢要做好自己的情绪管理，其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你想，有的家长啊，这个教育方式啊非常单一啊，已经多少年了啊，就是知道打骂孩子啊，所以你也不要指望一下子就变得很好啊。我们也是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的，要接纳自己。要对自己也有一点耐心，给自己一些学习的时间，啊，做好情绪管理啊，我们可以先从认知层面去着手，例如啊，可以学习一些脑科学相关的知识，了解情绪它是怎么一回事啊，了解家长的情绪对于孩子造成的压力，当孩子有压力的时候啊，对于他的前额叶皮质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啊，还可以学习一些儿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等啊。对儿童的发展要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解青春期的孩子的一些特征。那当对情绪有一定的认知之后啊，再学习一些相关的情绪管理技巧，就可以读一些啊沟通啊谈话方面的书籍，学一些与孩子沟通的技巧。例如啊，评价容易引起孩子的抵触，那尽量讲事实而不去评论就可以了啊，这是其中一点啊。也要家长们呢观察好自己的情绪，当你情绪啊想要爆发或者一下子就要这个脾气上来的时候，之前说过做深呼吸，然后别让孩子啊出现在你眼前啊，别让孩子在眼前晃悠，你要么走到另一个房间，要么直接啊下楼遛会弯去啊，就这样强迫自己啊暂停一会儿，可能都用不了多久，没等你这个电梯到一楼呢啊，一下子你觉得哎呀没必要生气了，但反之啊，你这火气特别大的时候，你就在房间里，在家里，你就看着这孩子，就想踹他一脚，啊，就是控制不住的这种想法，那就像刚才说的啊，出门啊，这个溜达一会儿啊，所以说这都是一点一滴啊，这个。

们教育孩子，同时也是自己成长当中啊非常需要做到的一点啊。说回到教育当中，孩子犯错遇到困难啊，作为家长，我们自己的镇定与宽容给孩子传递的信号就是，哎，我相信你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啊，我也愿意陪你一起去面对。那这种无言的支持比严厉的训斥更能激发孩子的勇气和信心。我记得昨天啊，这个分享一个网友的留言嘛，他说他家啊孩子小的时候，他就啊很多时候是无条件的选择相信自己的孩子啊，然后孩子在学校和老师啊，甚至是这孩子跟老师起冲突了，应该是中学的时候，那位妈妈就说啊，这个我就别人都说孩子，说那一刻就我跟孩子站在一起啊，我跟孩子站在一边啊，问孩子到底发生什么了。说我觉得孩子没有太大问题，那我就没让孩子去跟这个老师去道歉啊。说孩子当时啊感动坏了啊，逐步的啊这个叫什么啊，然后就是一点一点成长啊，然后和家长关系也好啊，然后这个说是这个成绩啊，说一路这个慢慢的提升，还不是说是坐火箭一样啊，这个。中考的时候稍微比较好一点啊，考的学校好，然后到了高中呢，成绩啊是这个中下游啊，一路这个慢慢的提升。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之一啊，就是家长和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你处理好了，有的时候你这个奢求的孩子这个成绩啊，他自然也会啊好解决。

再说一个概念啊，就是足够好的母亲啊。这个概念并不是要求家长你要多完美，而是说我们在关键的时刻能够啊适当的满足孩子的要求，同时又适当的啊给到孩子空间去体验挫折，体验失败。这个空间与耐心它是相辅相成的，是成长当中不可缺少的条件。孩子不是机器啊，每一次的成长和飞跃都需要一个或者说啊这个一段时间，甚至是停滞期，包括啊这个停滞期当中有的时候甚至回退啊，你都要有耐心，都要做好准备。就像孩子学走路，摔倒是必经的阶段，学说话，说错话，发音不准也是啊固定的规律。父母如果因为孩子的一次摔倒就焦虑，孩子也会感觉到父母的焦虑，他接下来走的时候会更加的啊这个不知所措啊，无从下脚。其实啊，父母能够给到孩子最大的耐心，都是源自于对自身焦虑的这个觉察与管理啊。我们要清晰的认识到，有很几乎大部分啊这个亲子关系的问题或者孩子的问题啊，影射到的就是家庭当中啊家长的问题。我们需要平静的陪伴孩子度过每个成长阶段啊，我们自己要始终觉得啊，养育孩子的本质啊，你不是要把他培养成一个完美的人啊，培养成这个顶尖的人，现不现实？你首先自己要问问自己，孩子能否是啊这个真正的成为人中龙凤？还是之前啊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公益广告的话语，就是。当孩子出生的时候啊，上幼儿园你都会想，哎呀，我的宝宝要健康快乐的长大。上了小学之后啊，最迫切的或者说第一冒出来的想法，哎呦，我孩子得学习好点啊，啊，怎么让他语文提高上去？怎么让他这个啊专注力提高上去？怎么让他把数学多答对几道题？结果最重要的，你希望孩子健康成长这一点总是忘记了，抛在脑后了。所以有的时候啊，这种啊，这压力的传导啊，父母的焦虑，就导致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啊，不断的有这种心理问题层出不穷啊。前两天又看到了，说现在这个心理咨询啊，这已经是这个非常火的一个这个职业了啊，或者说这个一个方向了，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本身社会的压力大啊，然后这个心理的这种啊焦虑啊烦躁啊又无处这个去疏导啊，所以说啊，如果说家长能在成长过程当中多给孩子一点耐心啊，多一些好的引导啊，这个其实很多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耐心不是教育孩子的技巧，它更是一种智慧，意味着我们家长懂得放慢脚步，允许孩子用自己的方式和节奏，成为一个他的一个成长路径。9:44啊，在这里也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暑假啊，去哪儿呢？带孩子，哎，咱们可以去新疆啊，站在天山脚下啊，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啊，赛里木湖，还有穿越中国最美公路啊，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啊，都是非常美丽的景色啊。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以及全程旅拍啊。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啊，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啊，横江竹筏漂流啊，婺源江湾、望口景区，还有李坑啊、彩虹桥啊、盐田村古张啊、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啊，很多的景点。双高啊，6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的专线，您记好，是啊，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4-3-2241，4-3-2241啊，打这个电话准没错。那或者说您发送关键词旅游啊，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也可以了解详情。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3: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4: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5: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0: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说到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啊，多给孩子一些时间啊。你看这位网友就说了啊，说自己家孩子这个三年级了啊，这个天天这个咬这个红领巾啊，咬衣领啊，结果呢，哎啊，这个现在发现了啊，这个不知道啥时候开始孩子不咬了啊，之前还一直啊这个特别焦虑啊，总是这个没事啊这个数落孩子啊，甚至是打孩子两下啊。有的时候就涉及啊这个你包括这个咬衣服啊，咬手指啊什么的啊，可能就是孩子早期啊这个婴幼儿时期啊，他的一些这个安全感或者说这个一些问题没有得到满足啊。再一个你看咬手指，咬手指甲啊，手指甲啊，很多的时候是这个下意识的啊，这个叫一种焦虑的释放啊，这个缓解焦虑啊，下意识的一些这个大家的一些行为。

这位网友说的好，这个就是说啊，这个就是回想一下自己啊，有没有咬过这个橡皮啊，咬过铅笔头啊，说一样的道理啊，从儿童生长发育角度来看，这正常现象啊。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还有位网友分享了什么呢，说这个自己的一个感悟啊，说这个自己的一个情况啊，说自己有很好几次啊打女儿这个手背的场景啊，这个也是感觉很懊悔啊，说有甚至特别印象深的就是有一次啊情绪上头没收住啊，打得太疼了，孩子哭得很厉害啊，说养娃啊真的是三分教导七分等待啊，说以前自己没娃的时候啊，这总想着不要像自己父母对待自己的那一套去对待孩子啊，不要用高标准去要求孩子啊，等到自己有娃了之后，说这些东西啊有的时候就被抛诸脑后了啊，事后才想起来啊，但是这个已经啊给孩子揍也揍了啊，骂也骂了啊，说后来才意识到啊，父母教育自己当年留下一些这个烙印啊，包括一些不好的教育这个方式啊，总会这个下意识的使用到啊，说这几年啊就明白了一句这个话啊，就是挺好，说养娃就是重新养一遍自己啊，还是要静待花开啊。你像这个打骂孩子肯定啊，这个是为什么就很多就会传一代又一代传下来呢，因为他好使啊，特别孩子小的时候啊，你打一顿啊立马见效，这就是这个大家为什么这个会用的这种原因啊，而且他这个简单啊，你不需要这个长时间的这种费心费力，但是有的孩子真的是越打啊他越皮啊，他根本就不怕了啊。你像昨天也分享一个，说这个孩子啊几年级的时候啊，我记得说就好像四年级啊，这个收拾过孩子一次，那位爸爸讲的，但实际上说之后孩子就啊这个长记性了啊，这种是什么的，就是这位爸爸不是总是情绪上头说就给孩子一顿揍啊，而是说就像我们之前分享的，你吓唬孩子就够了，让他感到这种恐惧啊，你总是打孩子就不怕了，偶尔下这么一次，甚至是有的时候你都不需要动手，你把这个气氛啊搞上来啊，孩子就知道，哎，我得害怕了啊，这不能挨揍啊，那你不需要真的去打孩子啊，很多时候这个要多一点耐心，就像刚才讲的，有的时候你情绪上头的时候，你根本就是不是孩子的错误啊，你都想发泄到孩子的身上去啊，这个时候你自己啊要把自己的情绪处理好啊，再去跟孩子沟通和交流。9:54啊，节目接近尾声，最后呢依旧是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家乡好物商城带来的好的产品啊，618啊美妆小样节啊，我们是联合各大一线品牌啊推出来的单品直降，不需要浪费时间反复对比，两位数让你实现大牌自由，而且到手的量啊不输正装。比如啊，今年啊，这个每年都少不了的护肤大牌 SK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他家的明星两件套啊，神仙水加上大红瓶面霜，神仙水30毫升中样啊，三瓶秒杀价只要169块钱，而且还送您一个 SK2 的刺绣化妆包啊，大红瓶面霜15克体验装啊，两瓶秒杀价只要99元啊，不用这个凑满减，是很划算的，直接就可以啊。达到这个价格，不管您是试用还是囤货，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价格和机会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啊！这是 SK2 带来的两个产品啊，再强调一遍啊，很划算，神仙水30毫升中样，三瓶秒杀价只要169块钱，而且还送您一个 SK2 的刺绣化妆包。啊，大红瓶面霜15克小样，两瓶秒杀价只要99块钱，您去哪儿还能找到这么便宜的价格呢？是吧？另外啊，是林博士的这个冻龄抗皱啊素颜这个精华液，这也是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啊。它是由这个中国玻尿酸之父林佩学院士亲自创立的科学家品牌啊，深耕玻尿酸科研40余年啊，他研发的第四代全分子量玻尿酸技术还获得了专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他家的这个抗皱啊，这个冻龄抗皱素颜双仓精华液啊，非常的合适啊。
他也是非常厉害的啊，就是帮咱们啊减少这个淡化这个皱纹，而且还特别设贴心的啊，这个是两档除两啊，日常保养用一档啊，状态差熬夜垮脸就用二档修复啊，两瓶我们的直播溯源直播价才只要179块钱，还送您两支胶原刺泡和保湿面膜两片啊。那除了这个抗皱，还有就是提亮肤色啊，另一款带来的福利品就是凌博士焕亮水啊，价格也是非常划算啊，今天两瓶120毫升只要169块钱，还赠送啊两支酵萃刺泡和双仓精华搭配使用，又白又紧，整个皮肤状态会越来越好。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好的，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您分享到这里了，那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了，拜拜，下周再见。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9: 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0: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1: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越精彩，总之

好啦，听到嚟自五魔芋带嚟嘅一首《时光雪》吓，嚟到时间嘅10: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系2026年嘅6月12日星期五，小周末嘅时间，哇，又嚟到咗小周末吓。嗱，今日嘅天气咧吓，系麻麻地嘅，但起码咧都系有呢个多云间中阴天啦吓，但可能会有阵雨，所以咧大家出门嘅朋友啦吓，要做好防雨嘅设施啊。咁但系咧。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跟大家说，就是未来的这个周末是落雨的，阴天间中多云为主，可能还会有局部大雨，所以呢大家可能没什么太多的选择，只可以选择一些室内的一些活动，但不要紧，即是起码都有些唞唞，是不是？因为一个月的月中都到了，唞完这个星期，下个星期就可以迎接我们的这个龙舟节，端午节，端午前后龙舟水都很正常，每年都是这样的，所以大家都已经习惯了。近排应该大家都有看到，特别在这个水乡，住在水乡周边的朋友，是不是？应该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村都会在比赛，我基本上收工回到家都听到楼下咚咚咚咚咚咚咚在爬船的这个锣鼓的声音，是不是非常之这个应景啊。好啦，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些日常生活的，即是关于避坑，因为大家日常消费行街买餸怎么买呢，可能都会发现一个比较矛盾的现象，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过或者看过，我经常都会去关注，就是现在很多东西呢很便宜，明明我们去市场买餸都知道，这个鸡鹅啊、鸭啊、肉啊，是不是这些食材成本呢是不便宜的，但是呢当你打开外卖平台，你看到整只烧鸡、整只白切鸡，甚至个烧鹅套餐，哇，价钱便宜到离谱，是不是几十元就已经可以交易了，甚至呢你好像买一份那个、白切鸡饭十几元一份，甚至8.8元，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什么偏后饭啊，什么各种各样的。我就在想，喂，原材料、人工、燃油、燃气啊，这个铺租、打包、平台佣金，样样都要钱。他这样搞法，他怎样赚钱啊？怎样可以便宜到这么夸张的呢？这个呢不是说贪小便宜的问题，而是说即现在市面上很多看起来呢很划算很便宜，是实际上有很多套路的一些价钱的陷阱。除了外卖的低价之外，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网购、超市、促销、街边团购、剪头发、甚至装修特价，很多都有问题。有时候我们以为执到宝了，结果其实是踩坑。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谈到互动话题，一起来谈谈这些即是成本其实这么高的一些外卖，为什么可以这么便宜，而我们日常当中又遇到过哪一些很阴功、很离谱的一些被坑的经历。欢迎大家来到互动平台，东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找到 FM107.5， 又或者来到伟龙的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来留言互动。下面时间听到来自李克毅和张学友《日出时让街灯安睡》。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今日节目当中吓，倾到咧就系、是、到底吓平嘢有冇好嘢嘅未吓？即系而家嘅物价咧，有阵时你真系会觉得咧两极化，有啲嘢咧真系越嚟越贵，系咪啊？咩房租啊、学费啊、呢、這个零售价啊、啲肉菜零售价同埋人工啊、停车费系咪？一年咧就比一年涨吓，咁啊日常开支咧开支嘅话，真系可以话咧越嚟越大吓。但系与此同时咧，有好多啲商品啊、餐饮服务咧，又真系平到你难以置信嘅吓。所以咧咁啊，最典型就系我哋头先讲到啦，即系外卖平台上面咧各种低价嘅套餐吓。即系，比如话咩脆皮烧鸡啊，咩白切鸡啊，咩等等系咪啊？咁其实咧，大家都知道啦吓，呢啲如果系真正系活鸡啊、靓鸡咁样，我零售价咧肯定唔会平。再加埋呢啲各种各样嘅附加嘅值系咪啊？咁啊，个呢个价钱咧就肯定冇可能做到超低价。咁但系而家咧个网上面平台咁抵咧，点解咧吓？即系你食过几次之后咧，你可能对比过一啲质量，你就已经知道啦吓。嗱，咁平嘅话咧，肯定系有问题嘅，系咪啊吓？佢嘅材料啦吓，我哋外卖上面食嗰啲嘢啦吓，同埋我哋喺市场买嘅啲相对比较靓嘅嘢啦吓，其实完全啊唔系同一个原材料嚟嘅。我哋正常咧去市场买餸嘅话咧，都会拣翻啲咧呢个新鲜走地鸡啊、靓土鸡系咪现杀啊，咁啊追求嘅系肉质嘅紧实吓，新鲜冇腥味，口感都好啲系咪啊吓？咁呢个咧成本自然高啦。但系外卖嘅平台咧，平价嘅快餐、流量套餐系咪？佢哋肯定系唔会用呢啲食材嘅吓，佢哋用嘅基本上都系一啲工业规模化嘅呢啲冻品嘅鲅鱼鸡、速成鸡、淘汰鸡。全部都是大型供应链工厂统一去劏嘅，统一去冷冻，全国咧批量发货吓。你呢啲鸡咧，佢嘅生长周期咧非常之短吓，几廿日咧就出栏噶啦吓，肉质好松啊，脂肪又好高，水分又好大。同我哋認知嘅呢啲靚雞完全唔一樣，最關鍵咧批發價咧真係平到你唔敢相信，一隻雞嘅原料嘅成本可能得個十幾蚊，再加埋長期嘅呢個冷凍嘅倉庫啊，咩臨期產品等等等等啊，佢可以話咧直接出嚟啊市面零售價嘅三分之一甚至更加低。所以咧，即系同大家讲啦，嗱平咧肯定有佢嘅原因，唔系话商家即系呕血系咪啊？即系攞咗好多嘢出嚟，好多钱出嚟吓，去为咗做宣传，而系佢嘅食材等级降咗，唔系即系先至可以做得到咯吓，系咪啊？因为大家做生意嘅人系咪啊？即系冇可能我咁傻啦吓，我呢一个成本廿蚊，我卖你十五蚊，我自己仲要蚀五蚊系咪啊？而家其实做外卖生意咧，最难嘅唔系话即系煮嘢食，而系冇流量啊，冇单量，冇呢个曝光度吓。平台咧上面咁多间餐饮店，你唔做低价嘅话，其实根本咧就即系冇人入铺头，冇人去点落去买嘢，系咪啊？所以咧，其实而家咧，大家啲商家玩法都好简单啊，就用一款咧即系超平嘅烧鸡又好啦，白切鸡都好啊，做呢个引流嘅爆款吓，蚀本或者系平价去卖，先引你入嚟。但係多數嘅消費者咧，見到哇咁平喎，順手會買翻啲飲料啊，或者入小食啊，加配菜或者加個飯等等，係咪啊？呢一個咧先至係佢嘅利潤點嚟㗎啦。所以咧，嗱呢一方面嘅話咧，大家就知道啦，點解嚇即係會咁樣咁平啦？好啦，咁聽到嚟自阿細嘅一首《路燈》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好啦，嚟到时间嘅10:24，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咁啊，倾到今日嘅互动话题，即系关于咧平嘢到底有冇好嘢，你哋有冇俾人坑过系咪吓？啊，呢个听众嗰度啦，我真系终于明白咧，点解啲外卖鸡咁平啊，全部都系大量嘅呢个冻品同埋成品低到你唔敢相信吓。嗱，唔讲你唔知系咪啊？仲有咧呢个听众嗰度啦，9.9嘅呢一个剪头发团购真系好坑啊！去到之后咧，铺头咧疯狂推销你去买卡吓，唔办卡咧就敷衍纸两下，诶，体验感极差系咪啊？哇，应该唔至于吧？如果你即系线下咧去呢啲咁嘅地方系咪？如果佢即系佢办呢个团购咧，其实咧系当然啦，肯定系为咗推销。但系如果佢话因为咧推销而唔帮你好服务嘅话咧，我觉得而家应该相对比较少，因为今时今日咁样嘅服务态度咧吓系比较少嘅，因为咧。正常角度嚟讲，除非佢已经系好摆烂嗰种心态咯。正常人嘅话，如果我做唔到你生意，系咪？但系咧，我都会用我嘅呢一个最好嘅态度吓去服务你，话唔定后面有合作系咪吓？唔至于话一开始就摆烂咯吓。好啦，我听到嚟自何创业嘅一首《走过》。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5: 手机开锁，
4: 拉电脑键盘，
5: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4: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好，一齐关注一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同埋夜间都系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气温系25度到31度，相对湿度60%到85%，吹2到3级嘅东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咧，系阴天间中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6度到30度。以上天气系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5: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6: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跟着来自矮许廷堪的一首《停半分钟听一阙歌》啊，这个时间的10:37继续回到来节目中，我是伟龙。下面的时间先来分享一下家乡好物商城的好产品先。首先分享到这个产品，大家特别是对于女性朋友来讲，我们的、女同志、非常之啱你们的，因为现在马上老一伯了，一年一度的这个大牌护肤品都会在这个时候降价，平时不捨得买这个护肤品的朋友都等着这个时候来囤货。今年我们的商城联合到各大一线的品牌推出了618的美妆小样节，单品直降，不需要浪费时间精力反复去对比，两位数令到你实现大牌自由，而且到手机这个量不会输给正装。比如说每年大促都少不了的护肤大牌 SK2， 今天我们同大家带来的就是他们的这个明星两件套神仙水加大红平面霜。神仙水30毫升的中样，三张秒杀价只需要169元，而且还会送你一个 SK2

你嘅呢、这个大家用得比较多嘅产品，因为凌博士咧，我哋已经反复同大家推介啦，咁佢真系咧可以话系实打实嘅靠科研实力出圈嘅国货品牌吓。咁啊，我哋分享到嘅呢一个产品咧，就系嚟自凌博士针对30+熟龄肌肤吓而设计嘅冻龄抗皱塑牙双仓嘅精华液啊，精华液咁啊，好多朋友咧已经用咗好多噶啦吓。咁佢咧嘅佢主要就系帮我哋咧解决一啲呢、这个面上面嘅一啲就话纹啊、纹路深啊呢啲显老嘅问题嘅。坚持咧用翻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咧面上面嘅呢个法令纹啊、鱼尾纹啊都会淡翻唔少啊，成块面咧都会紧致好多吓。而价钱方面嘅话咧好抵啊，咁啊佢属于系我哋今次嘅呢个大促嘅团货价啦，咁咧就系两樽喺120毫升咧，净系需要169蚊，仲会额外送两支嘅呢个烤翠刺泡吓，咁啊同呢个双仓嘅精华搭配使用嘅话咧，又白又紧啊，令到你嘅皮肤咧越嚟越靓吓。所以咧感兴趣嘅朋友再提一提各位吓，可以嚟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落单选购。

好啦，咁啊，我哋系咪嘅时间啦？咁啊，继续咧翻到嚟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啊，倾到呢一个平嘢到底有冇好嘢系咪啊？咁啊，有听众讲到啦吓，咁啊，司徒话咧有啊，我之前咧买过一个超级平嘅烧鸡，系咪一只咧先19蚊？结果送过嚟一睇啊，哇，鹌鹑咁大只吓，即系好细只嘅意思吓。咁啊，肉咧一阵呢个雪柜味吓，质量非常之差系咪啊？所以咧，即系平嘢咧，讲真。即係冇乜好嘢，講真啊，即係冇好嘢啊。咁啊，你又要知道咧，其實咧好多人都認為係一隻燒雞咧，咁白切雞咧係每一間鋪頭都係新鮮做嘛。其實大部分嘅平價外賣餐飲咧，佢都唔係，佢全部咧都係由呢個統一嘅中央廚房統一預製、醃製、統一燒熟、統一配送嚇，一次性就幾加工幾百份。人工啊、燃氣啊、設備啊、時間成本咧、啊，全部都係已經攤薄曬啦。單份製作嘅成本咧壓到極致，咁啊唔需要咧高端嘅廚師，亦都唔需要複雜嘅工序，唔需要每日新鮮嘅備貨，大大咧就降低咗運營嘅開支。咁啊講到呢一度咧，大家應該明白啦嚇，所有嘅平到離譜嘅一啲咁嘅餐飲啊、外賣咧，肯定有佢嘅降本嘅方法嚇。天下咧就冇話即係會做蝕本生意嘅老細嚇，更加咧冇話平無緣無故咧即係咁抵買。买嘅嘢系咪吓？咁啊，我哋唔系话咧平嘢咧就肯定唔卫生，一定唔食得。咁但系咧，你而家就话俾大家知咧，即系你以为自己执到嘅平嘢、执到宝嘅嘢系咪？其实咧系佢降咗呢一个食材、降级嘅品质、降级体验啊。呢个咧其实就系比较典型嘅一啲消费嘅陷阱咯，用低价嚟吸引你吓，用降价、降品吓嚟到赚钱吓。好啦，咩时间听到嚟自曾比特嘅一首《奔跑吧》。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一只，两只，三只，
6: 哎呀，还有呢，那边，
5: 对，哇！
7: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8: 是连上蓝牙，
9: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10: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9: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0: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9: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1: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咁就嚟自立创乐队嘅一首《元神》吓，嚟到节目最后时间啊嘛，睇翻听众朋友嘅留言啦。咁啊，呢个听众嗰度咧，网购家电咧标价都好平，结果送货啊、安装啊、配件啊，全部都要额外收费，系咪啊？吓，总价咧直接贵咗成几百蚊，系咪啊？其实都系啊，即系而家好多咧，你买家电嘅时候咧，你都要留意清楚，到底呢个价钱，即系网上面标嘅价钱咧，系咪最终你要？就已經俾完就已經包括曬所有服務啦嚇，比如話咩送貨上門啊、安裝係咪啊、配件嚇。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好似買冷氣咧，即係而家大家買冷氣買得多應該都知噶啦。基本上買冷氣佢都會有幾個額外一定要俾嘅錢。首先第一個高空作業嚇，嗱高呢個你買咗翻嚟咧，咁啊呢個師傅咧要幫你安裝，因為你安裝個外機嚇。咁咧外機一般如果你係住喺高層咁啊，超過10樓以上嘅話咧，都係要收一個好似100定係幾多蚊幾多錢嘅一個高空作業費嚇。然之後咧，再就係一個管啦。你要睇你嘅位置嚇，你嘅呢個冷氣裝喺咩位置咁啊？佢嘅呢個機咧，佢嘅呢個外機咧，空調外機咧，放嘅嗰個位嚇。如果你離你部呢個冷氣出，即係叫做主機係咪啊？或者叫做出氣機啊，咁個位置咧遠嘅話咧，一般咧佢哋個長度嚇，嗰個叫做排氣管定係咩管啊嚇，反正一個管道嚟嘅，咁咧佢個長度咧係有固定話，有幾多米係送嘅，咁啊如果超過幾多米咧，你唔夠長，你要延長嘅話咧，咁啊你就要加錢，一米幾多錢咁樣嘅，仲有啲配件或者係打窿係咪啊？我都所有嘅我都經歷過，即係打窿啊！如果你個長咧，即係你冇窿係咪啊？咁咧，你又想打喺呢度啊？你打窿一個窿又幾多錢係咪啊？咁啊，有啲窿咧又比較難打喎。

咩承重牆比較難打咧，又要加錢，哇！所以咧，呢啲咧全部都係嗱，當然啦嚇，唔係話佢哋咧要另外額外加嘅錢，呢、這個全部其實都係標價上面有嘅，即係喺呢個服務條例度。但係咧呢、這個唔係你直觀可以睇到嘅，比如話一個冷氣2000元啦，佢唔會直觀話俾你知嗱，除咗咩之外乜係咪啊？一般咧都係你買咗之後嚇，你再去細緻去 check 先可以 check 得到嘅。咁除咗买冷气咧，咁仲有好多其他啦，一样系咩？呢个热水器啊，呢个雪柜啊等等，雪柜可能还好啲系咪啊？洗衣机都还好啲吓，就系、是、好多咯，好多嘅呢个家电都会有呢个问题吓。你都听咗嗰度啦，咁啊之前咧帮衬开嘅呢个好熟嘅铺头咧，以为咧好老实系咪啊？以熟客吓，结果唔送唔食吓，咁啊静鸡鸡咧即系缺斤少两系咪？之前咧话买过嘅呢一个麻辣烫，佢讲麻辣烫啊，即系明明点咗吓两个鸡脚，结果咧净系俾咗我一个系咪啊？所以咧即系唔送唔食咧，真系到处都系吓。有陣時咧，即係檢查清楚啦，唔好話哦，我好熟噶啦嚇，唔緊要啦嚇，咁樣係咪啊？嚇，而家好多鋪頭咧，其實有陣時好忙，太忙啦，所以咧會唔記得。一般咧同佢講嘅話咧，佢都會幫你送翻，或者下一次你再點咧，會送多啲嘢俾你。一般都係咁樣噶啦，因為而家外賣咧最驚嘅就係你嘅差評啊。好啦，咁嚟到节目最后嘅时间，听到嚟自侧田同埋 Ted Law 带嚟嘅一首《第一秒》，一阵间咧11点啊吓，继续会系伟龙咧带嚟嘅养生学堂，我哋一阵间见。从前

0: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
0: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出行盼安全，不但呢要有安全意识，还得把影响安全出行的原因搞清楚，这样呢平安才经得起风雨。今天呢带大家来盘点一下车祸产生的常见原因，让出行的您远离危险。在多车道的路上，当你从左侧超越前车回到中间车道时，另一辆车呢从右侧车道并且呢并入到中间车道。如果您只看到前面或者后视镜，你的车呢很可能和对方的车发生碰撞。由于呢两车超车时速度都很快，发现时距离太近，以至于来不及反应。这种刮擦碰撞的危险常发生在多车道的城市快速路上，车多速度快，很多车呢来回串道超车，只顾一点不顾其余是容易发生危险的。出现视线盲区，遵守交通规则，驾驶室的两个 A 柱是视线盲区，在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或者人车混杂的闹市区，容易注意力分散，行人进入视线死角可能不被察觉。如果行人跟汽车方向平行时，这些盲区甚至可以保持数秒，这个时候呢，汽车加速或者转弯很容易发生刮擦碰撞。在路边停车开车门时，一个不正确的开车门的动作可能会伤害到其他的驾驶员。防避建议呢，就是使用两段式的开门法，驾乘人员的开车门的时候不要一下全部打开，而是先打开一个小缝，然后呢扭头往后观察一下后方的情况，确认安全的时候再推开车门，微略的打开车门还可以起到一个主动警示的作用。
1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好啦，关注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吓，我哋首先睇到喺樟木头嘅石新路南向北，从石新路去到北架山路咧，有600米嘅路内，比平时用多系38分钟嘅时间。而丹东线嘅北向南青溪青凤路咧，附近吓亦都系有30分钟左右嘅路内嘅。 咁啊，再睇到喺金朗南路西向东管章路附近有一公里嘅陆路，比平时用多系半个钟头嘅时间。洋朗路东向西长英街附近吓有500米嘅陆路，比平时用多系大概43分钟嘅时间吓。系呢个钟数，希望各位司机老友记可以闪开车，安全驾驶啦。

0: 养生是一种生活态度，让你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学堂打造养生平台，传播健康知识。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1: 好啦，咁呢个时间嘅11:10吓，咁啊翻到嚟今日节目当中，我系伟龙啊，而家正在为大家播出嘅系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养生学堂。嗱、呢个钟数咧，咁啊嚟到星期五小周末嘅时间啦，天气咧就阴阴地啊，都相对比较凉爽啊。呢几日咧，大家如果话唔开冷气咧，都系可以吓，因为你谂翻咧，即系前两个星期啦，哇，真系热到爆啊，即系日间嘅温度去到成40度，系咪啊？你唔开冷气系唔掂当。咁而家咧，即系最近因为有呢个龙舟水系咪啊？咁啊，温度咧降翻嚟一啲，咁啊都好啲，系咪？都还好吓。咁啊，呢个天气咧，咪我相信大家咧亦都系舒服啲嘅。咁最近嘅话咧，我知道大家应该都有关注吓。呢个4年1屆嘅世界杯又嚟到啦吓，世界杯嚟啦。中意足球嘅朋友咧，肯定咧就已经觉得话好兴奋系咪啊？哎呀，又可以咧嚟睇咧自己中意嘅球星啊，咁啊，自己中意嘅国家啦，系咪啊？咁但系咧，你知道咧，我头先了解咗下咧，往年嘅呢个世界杯嘅时间咧，一般都会系喺夜晚啊，可能系10点啊，咁啊几多咧，直去到凌晨。咁今届嘅世界杯咧吓，佢嘅时间咧就变咗吓，好似系凌晨都会有，但系咧系去到3点啊，或者系几点，比较晏嘅。好似尋晚咧，今日可以話今日凌晨啦，即係第一場啊，就係東道主墨西哥咧，就係3点開波嘅。好多朋友話：，我熬到3点開始睇係咪？或者係我3点起身啊，然之後咧我睇下睇波嚇咁啊，哇！即係咧。佢會覺得咧，我咁樣嘅話，其實係冇問題嚇，咁啊，即係身體咧，之外咧，再補翻嚟就 OK 啦。呢個其實係一個誤區嚟嚇，即係關於健康方面、養生方面啊，認為咧熬完夜之後咧，瞓個懶覺就可以補翻嚟，係咪？其實唔係，因為咧你夜晚瞓覺咧熬夜嘅損傷啦，你永遠嚇冇辦法通過白天補覺，因為咧夜間啊11点到3点咧係肝膽排毒、氣血修復、細胞再生嘅一個黃金時間段嚟嘅。呢、这个时间段咧，你嘅睡眠系唔可以替代吓，白天补眠咧，净系可以咧，即系缓解你嘅眼皮子攰吓，即系你嘅眼皮咧可以抬头，但系你身体上面嘅呢一个困意咧，系点样都系恢复唔到噶。咁有人话啦，咁我有冇可能咧，即系我瞓觉啊，我早啲瞓，我10点瞓到去3点，然之后再起身吓，咁呢个咧都 OK 系咪？即系等于系你早啲起咯，系咪？就等于系咧，你起身起早咗吓。咁啊，其實呢個佢會好啲咯，但係你唔可以話咧，你一直捱到3年啊。咁第二個誤區方面嘅話，就係關於食保健品啊。好多朋友話咧，我食啲保健品啊，飲啲養生茶咧，就可以抵消一啲壞習慣嚇。比如話咧，食啲護肝片啊、去濕茶啊、維生素啊、代餐粉啊咁咧食咗之後咧，就可以身體變得更加好，係咪啊？但係好多朋友咧食咗咧，依然身體虛弱，係咪啊？狀態好差。點解咧嚇？核心嘅原因其實就係咧，即係保健品其實係錦上添花嘅一個行為嚟，而唔係雪中送炭。如果你長期熬夜係咪啊？咁啊重油重鹽，成日坐又唔喐啊，情緒好焦慮，導致身體損傷咧，係冇任何嘅一款保健品係可以徹底修復嘅。你唔改變生活習慣咧，食得再多呢個補品嚇，都係無計於事嚇。咁啊，所以咧呢方面嘅誤區咧，大家一定係要去改一改。而第三個咧就係大汗淋漓運動等於係養生減肥。好多人話咧，我平時咧坐得多，週末突然之間瘋狂去跳繩、跑步、健身，出好多汗係咪啊？就認為咧呢個已經係一個減肥嘅最好嘅狀態啊。咁其實呢個亦都係錯誤嘅運動方式嚟㗎。 中医话咧，大汗伤牙吓，平时咧唔运动，突然之间高强度爆发运动吓，会快速系去耗损气血吓，咁啊损伤阳气，唔单止咧冇办法养生吓，仲会导致肌肉嘅拉伤啊，咁啊呢个体虚乏力啊，咁啊免疫力下降，越喐咧就越虚嘅。所以咧，呢一点咧都系要关注下。第四个误区咧就系吓完全忌口节食啊，食斋等于就系健身健康嘅养生。好多嘅女仔啦，唔好女仔，男仔都系减肥咧就彻底戒咗好多啲肉啊、主食啊，净系食水煮菜啊、减脂餐啊、过度节食、极端忌口啊。咁年轻人咧阳气旺盛，代谢快吓，咁啊身体其实需要咧充足嘅营养同埋能量去支撑。喺长期唔食嘢节食咧，营养单一咧系会导致你嘅身体气血就变得亏损，月经不调吓，脱发严重，面色蜡黄，咁啊令到你嘅身体嘅体质咧系越嚟越差噶。所以咧吓咁啊唔可以节食吓，即系戒口咧唔等于系完全唔食嘢吓。好，咁啊，睇一睇啊，听翻首嚟自林美康嘅《将心比心》，继续翻到嚟节目中。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
6: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7: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8: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9: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
10: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吓，咁啊，讲到咧啲误区，咁啊，继续翻到节目中啦，分享到咧好多嘅年轻人啦，咁啊，熬夜之后咧，都想知道点样可以急救养生啊？其实咧唔需要话太早瞓嘅，咁啊都可以降低伤害吓。我都知道咧早睡早起系最好嘅，但系其实对于咧加班党啊、学生党、追剧党啊、熬夜星人嚟讲咧，11点前瞓觉其实真系好难做到。所以咧，我哋同大家倾倾下，点样可以咧即系熬夜降到最低伤害吓？即系点样可以熬夜咧？亦都全套咁去急救嘅流程吓。第一个熬夜嘅分级啊，唔同嘅熬夜嘅时间段咧，对应唔同嘅一个补救方式。咁啊，比如话轻度熬夜啦，11点到1点钟瞓觉吓，即系日常追剧啊、玩手机啊，咁啊属于系轻度加班啊。呢个咧其实最普遍嘅熬夜时间段嚟嘅，咁啊唔佢损伤其实可控啊，唔需要话太过去心急嘅。核心补救咧就系护肝护眼、舒缓神经吓。瞓觉之前10分钟放低手机，唔好刷短视频、睇刺激嘅嘢吓，避免咧成神经咧持续兴奋吓。瞓觉之前咧，捽热个双手吓，去敷敷你嘅眼周，缓解一下蓝光嘅损伤啊。轻轻咁揉一揉你嘅肝经吓，疏通下肝气，预防咧第二日肝火旺盛生痘痘。而中度熬夜咧，就系凌晨1点到3点钟啦，咁啊加班通宵追剧啊，或者聚餐啊，咁啊宵夜啊，咁啊呢个时间段咧就错过咗呢个肝经排毒嘅黄金期吓，损伤其实系最明显嘅，咁啊容易出现到第二日咧块面黄啦、眼肿啦、冇力啦、头晕、情绪差啦，咁补救嘅重点咧就系补气血吓，清肝火、消水肿，第二日 的起身不要突然之间猛地起起、啊、坐一分钟、啊、缓解一下、啊、然后呢、啊、起身之后喝一杯温的柠檬水或者是温水来促进代谢。早餐一定要吃一些温热的高蛋白质的东西，不可以

而话咧空腹啊，快速补充呢一个损伤嘅气血。咁啊，日头白天咧就得闲咧就闭目养神十分钟咁样咧，就唔好长时间瞓午觉吓，避免咧夜间咧再次失眠，形成一个恶性嘅循环嘅。咁而重度熬夜咧，即系凌晨三点之后再瞓，或者甚至通宵唔瞓咧，呢个系非常之伤身体吓，直接透支到你嘅肝肾、气血啊、免疫力。咁而补救嘅重点咧，就系静养为主啦。杜绝消耗啊！第二日咧，绝对唔好话做啲咩剧烈嘅运动啊，唔好过度用你嘅脑啊，唔好食重油啊、重辣嘅嘢吓，唔好饮酒。饮食咧就以清淡温热为主吓，食嗰啲呢个淮山啦、小米粥啦、鸡蛋啦等呢啲温和嘅吓补食补嘅食材啊，减少你身体嘅代谢负担啊。全日咧饮多啲温水，慢慢嚟修复你嘅身体嘅一个损伤啊，就 OK 噶啦吓。所以话咧，其实大家如果平时咧即系熬夜得比较多嘅朋友咧吓，记住啦，我哋头先讲几个点吓，最紧要都系咧即系，熬完夜之后咧，唔好话瞓太多吓。其实讲真，瞓太多都唔好，特别系白天瞓觉吓。如果你白天瞓觉咧，你如果试过嘅朋友，你会知咧，如果你白天瞓觉超过一个钟头啊，甚至两个钟头咧，你一起身咧，你系晕陀陀噶。你甚至會有一種宿醉的感覺，所以白天其實真的不建議睡太多。好了，我聽到來自 JW 王浩儀的一首《小半生》，半點回來繼續分享今天的乾貨。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前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 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5: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2: 一齐关注下今日东莞嘅天气。今日白天同埋夜间都系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气温系25度到31度，相对湿度60%到85%，吹2到3级嘅东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阴天间中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6度到30度。以上天气系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1: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2: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3: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4: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5: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1:41，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吓。嗱，咁啊，分享咗关于熬夜啦，咁啊，亦都分享翻咧，即系我哋上班族啦，特别系我哋低头族啊，办公室族咧，即系非常之关注嘅就系呢个腰颈问题吓。嗱，当代年轻人咧，除咗熬夜之外咧，第二个伤身体嘅地方习惯咧，就系坐得太耐唔喐啦吓。上班咧，即系坐喺办公室，系咪面对电脑一日啊？咪落班翻到屋企就瞓，躝喺个沙发度啊，玩手机啊，咪坐住喺度刷，日均久坐10个钟头以上，颈椎痛啊，腰背痛啊，富贵包、肚腩啊，呢个等等啦吓，即系全部都系坐得耐吓而整而熬出嚟嘅。咁啊，所以咧，同大家分享咧，即系。几个咧最好嘅一啲方式吓，嗱，我哋坐得最耐嘅、最伤身体嘅五个部位分别系咩啦？首先系颈椎吓，你长期耷低头睇电脑同玩手机咧，你个颈椎咧佢嘅曲度系会变直嘅，引发咗你嘅肩颈僵硬、头晕、头痛、富贵包、手麻。而家咧十几岁系咪啊？20几岁嘅呢个颈椎问题咧已经非常之普遍吓。其次就系腰椎啊，坐得太耐啦，咁啊，呢个翘起呢个二郎腿系咪啊？吓，咁啊压迫你嘅腰椎，导致你腰肌劳损啊，腰间盘嘅呢个突出年轻化。而第三咧就是你嘅腹部啦吓，咁啊坐得太耐咧，你嘅脾胃咧运化变慢，脂肪堆积吓，形成咗顽固嘅肚腩啊，湿气重。第四就系下肢啦吓，你坐得太耐咧，气血唔通嘅话咧，个脚就会变粗啦吓，变咗肿啊，甚至系呢个静脉曲张啊，手脚冰冻吓。而第五就系内分泌啊，呢个亦都系最容易嘅，特别系对于女性朋友嚟讲。坐得太耐咧，气血会系阻塞吓，咁啊代谢变慢。咁然之后呢种情况嘅话咧，就会引发啲咧生痘痘啊、月经不调啊、呢个情绪好烦躁嘅问题吓。呢啲咧其实大家咧都遇得比较多。咁点样咧可以系去到自救咧吓？即系坐得太耐嘅话咧，点样可以去自救咧吓？分别有分享几个动作俾大家。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反向抬头烧颈纹吓，救我哋嘅颈椎，即系长期耷低头咧就会压迫你嘅颈椎吓，滋生颈纹。咁啊，你可以尝试咧即系工作嘅间隙啦吓，大概用30秒嘅时间去后仰一下，喐一喐你条颈啊，咁啊放松下你紧张嘅颈部嘅肌肉啊嘛，咁样每日咧即系保持1个钟头做一次嘅话咧，你会发现咧吓，你嘅颈椎咧吓系容易咧就预防咧。偏直啊，然之后咧可以告别你嘅呢一个低头族嘅状态。而第二个咧吓系救富贵包啊，即系夹背啊嚟开肩啊嚟烧富贵包。点做咧？双手向后吓，你嘅呢个肩胛骨咧用力夹紧啊，抬胸抬头，挺胸抬头咁啊，保持3秒放松，重复20次吓，做3组左右啦，1组20次。咁样嘅话咧系可以改善你嘅驼背吓，你嘅富贵包同埋你嘅呢一个圆肩体态啊，坐得太耐办公室嘅一个情况嘅。而第三個動作咧就係坐姿問題啦嚇，即係你可以咧坐喺度嘅，然後雙腳平放喺個地面上面，上半身咧左右慢慢咁去扭一扭，咁啊帶動你嘅腰部嘅拉伸嚇，放鬆你嘅腰椎，咁啊疏通你腰部氣血，有助於咧緩解你坐得太耐咧你腰酸背痛啊，呢個可以預防到我哋嘅腰椎嘅勞損嘅嚇。而第四个动作就可以帮你消你的脚肿啊，通气血嘅，全程不需要起身，坐在工位上面。

反复垫脚啊，垫脚明唔明啊？放低垫脚，放低啊，动作咧非常之简单，亦都唔会影响你工作。咁样可以咧快速帮你疏通你嘅下肢经络吓，咁啊促进到你脚部嘅血液循环，改善你久坐啊脚肿啊脚粗、手脚冰冻啊，同时咧都可以达到少少补肾益气啊，提升身体阳气嘅一个作用嘅。

好啦，我听到嚟自我是小力气一格格吓，咁啊嚟到节目咧，仲有 part 嘅环节啦，分享到啦，亦都系我哋而家后生仔咧非常之中意做到嘅事情吓，就系食嘢啊，饮嘢吓，觉得咧，平时咧成日饮奶茶系咪啊，戒唔到吓，中意叫外卖戒唔到，饮咖啡戒唔到，宵夜戒唔到系咪啊吓，就会唔会系即系唔够养生吓，会对身体好差咧吓？嗱，其实咧，就算我哋饮奶茶、食咖、饮咖啡、外卖咧，其实都可以咧系有。一个养生的方式嘅，比如话咧，我哋讲讲啦，饮奶茶吓，嗱，错误嘅饮奶茶方式咧，其实先会导致生痘痘、湿气重、变肥。咁正确嘅养生饮奶茶嘅口诀系咩咧吓？嗱，少糖、温饮、少奶盖同埋少配料。嗱，首先咧就杜绝全糖啊，咁啊多糖嘅奶茶咧，嗱高糖咧系年轻人咧湿气重、爆痘嘅元凶嚟嘅，糖分太高嘅话，你会加速皮肤老化。咁其次咧，饮尽量咧饮翻啲温嘅奶茶，拒绝冰嘅奶茶吓。咁啊，冰水嘅话系直接系损伤到我哋嘅呢一个脾胃阳气，导致宫寒体寒，特别对于女仔嚟讲吓。所以咧，如果可以选择，你真系想饮嘅话咧，就饮啲温嘅，即系乃至系常温都好吓，就千祈唔好冰咁样吓。而最后咧就系、是。即係少啲加珍珠啊、布丁啊、呢、這個椰果啊咁啊等等呢啲配料啊，因為呢啲高糖都而且係高油嚇，難以消化，所以咧盡量咧你想飲奶茶咧，你咁樣搭配咧就最好啦。三分糖、温熱、純茶或者鮮奶嘅基底，少配料咧就 OK 嘅啦嚇。咁而咖啡方面嘅話咧，包括我自己啦，都可以話咧，即係日日都飲噶啦嚇。咁啊，好少好多人咧都話，飲完咖啡咧會心慌嚇，咁啊胃痛、手震、失眠係咪啊？都係錯誤嘅飲法。正確飲咖啡嘅方式咧就係唔好空腹飲咖啡，係早上飲咧咁啊食啲嘢先啊，食啲雞蛋又好啦，咁啊食啲麵包都好係咪啊嚇？咁啊就唔好話晏晝嘅話咧，就唔好話晏晝四點幾飲啊，唔好飲超高濃度嘅黑咖啡，即係睇每個人身體質啊嚇。因为你空腹饮嘅话咧，佢会刺激你嘅呢个胃黏膜吓，透支心气嘅。咁啊，而晏昼四点之后饮嘅话咧，咖啡嘅代谢变慢，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你嘅夜间睡眠。所以咧，咁啊，大家亦都可以选择吓，咁啊，几时饮最好咧？就早上嘅九点钟到十一点钟吓，饭后饮咧都最好嘅，或者早餐之后饮吓，提神亦都唔会伤身体嘅。而外卖方面咧，即系好多嘅后生仔咧，一日三餐全部都靠外卖啦，重油、重盐、重辣、重调味料。咁点样可以健康食咧吓？嗱，尽量咧就点翻啲清蒸啦、水煮啦、清炒啦，即系或者炆煮嘅方式啊，避开啲油炸嘅、红烧嘅、干镬啊、卤煮系咪啊？点餐咧尽量即系就遵循系一个一分两素啊，食多啲蔬菜啊，咁样嘅话咧，就会系更加健康一啲嘅吓。咁而宵夜方面咧，嗱，偶尔食宵夜咧，其实系非常之正常嘅啊，唔好过度自责啊，亦都唔好话太刻意去克制，除非你话真系而家系想减肥嘅情况之下，咁啊，点样咧系可以话即系宵夜系更加健康咁样去食嘅话咧，嗱。咁咧，你可以咧盡量就唔好話食啲油炸嘅嘢啦嚇，燒烤咧可以食，但食少啲啦，唔好食咁辣啦。生冷嘢咧亦都食少啲啦，咁啊盡量咧就清淡咁去食翻啲可以易消化嘅嘢。咁呢種情況之下咧，咁你嘅宵夜咧就唔會咧對你嘅身體咧造成太大嘅傷害嚇。咁食完宵夜咧，就唔好马上瞓低喎吓，慢慢行个五分钟、十分钟，消化一下，避免即食咁啊呢个湿气嘅堆积。咁样嘅话咧，你就会发现咧，你嘅呢个宵夜啦，食完咗咧，好似都唔会对你嘅身体有太大嘅消耗。咁样嘅话咧，你一个星期食佢一两餐咧，系完全冇问题嘅。好啦，我嚟到今日节目咧，最后一首歌嘅时间吓，同大家分享到嚟自麦浚龙同埋黎明带嚟一首《忘机和机》啊，都藉住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节目吓。嚟到我哋小周末嘅时间啦，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啦，咁啊喺呢个虽然话唔系咁好嘅天气，唔系阴雨天啊，龙舟水嘅天气吓，但系咧都可以系咁 keep 住你嘅状态啊，周末咧好好轻轻放松一下，迎接我哋下个星期全新嘅工作日。马上咧就嚟到我哋嘅呢个端午啦吓，亦都可以咧好好计划一下咧，端午做啲乜嘢，可以去边度玩吓。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五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交通领航，悦动分享，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五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4: 谁把灯关了？
5: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6: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4: 俺错了呀。
5: 啥味道？
7: 那就倒了，着火了！
5: 大家快跑！
8: 我的媳妇
6: 儿，行，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7: 有电梯，
6: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5: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6: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9: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1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11: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12: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3: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2点钟啊，周五的中午，咱们看一下路上行驶起来的交通状况如何。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主城区，看看主城区哪些路段较为拥堵。现在东莞大道呢，暂时通行起来压力不大哈，有一个3到5分钟的通行压力。但是环城南路几段稍微有点拥堵，比如从雅园跨线桥到光明跨线桥的西向东方向，有1.2公里的拥堵，行驶起来可能需要10分钟左右。然后环城南路雅园东路附近的东向西方向大概500多米的拥堵，行驶起来5分钟左右啊。主城区其他路段行驶起来的压力还不是特别大。新十大路从十大路到这个十大公路啊，南向西方向400多米的拥堵，5分钟左右就过得去。然后来关注一下全程的主要的通行路段。家具大道啊，双港桥附近的东向西有600多米的拥堵，然后是黄广快速路北向南方向有交通事故发生，现在有3公里左右的拥堵，以上路段可能需要半个小时才过得去哈。再有就是福海路的北向南有1.2公里的拥堵，10几分钟。然后我们来关注到高速路段哈，现在珠三角环线高速的北向南方向因为有交通事故发生，可能会有一个5到10分钟的通行压力。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法治东莞，你我共进。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6月12号本周周五的时段，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东莞电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我是主持人志威。那今天是周五，咱们进行的是我们法治一线调解室的故事的专栏，跟大家来聊聊我们一线工作人员，包括咱们的调解员啊，我们的法律明白人、律师，我们的社区工作者，还有咱们的法官啊，走进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实地分享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事件。这些事件呢，值得我们参考啊。当然，解决途径以调解为主。我们看看通过调解如何快速化解矛盾，帮助各位维持有序的生活秩序。所以今天周五呢，我们继续进行调解室的故事，邀请嘉宾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两位法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先要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两位都是来自我们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一位呢是我们的民一庭的副庭长吴小兵，一位呢是我们的民一庭的一级法官陈静。

0: 啊，欢迎两位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当然，陈法官应该不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了啊，也多次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分享，帮我们分析的都是经办的这些案件，接地气啊，当然服法理跟我们一起来进行说明。好，那我这边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时间呢还是要留给两位呢。首先呢，还是请两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做个介绍。首先，我们有请吴婷，有请。
1: 啊，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意庭的法官吴小斌。
0: 嗯，好，欢迎我们的吴法官来到节目当中啊。来，接下来有请陈法官。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意庭法官陈静。
0: 嗯，好，再次欢迎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交给两位了，因为可能陈法官比较清楚，我们听众朋友比较熟悉。到了周五这个时段呢，我们进行的主题叫做调解式的故事。顾名思义，当然呢，这些纠纷处理之后，发生之后，我们解决纠纷的方式有很多，对吧？那我们可以双方协商，如果能够协商一致，那最好了，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啊。如果说不能协商一致，那我们就寻求系列工作人员的帮助，比如说我们寻求公安的帮助，我们社区的一些服务人员的帮助，咱们法律明白人的帮助啊，社区调委会的帮助。但是这些问题啊，有的时候啊，咱也知道，有的时候侵权是一部分啊，但是谁也不服谁很关键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个我们有公信力的机关啊，我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如果你再这样，我就去告你，是吧？
2: 对，
0: 就要走向我们的法院了啊。我们也知道，现在整个咱们的司法的建设越来越健全，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啊，法治意识越来越高，当然这是好事儿啊。当然同样带来的也是我们压力越来越大哈，工作量急剧增加，这也是实际情况啊。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哈，有哪些案件它是适合调解的，或者说这个事件出现之后，我们以什么样快速高效的方式去解决，会更有利于我们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的这个平安啊。今天呢就请两位继续跟我们进行分享吧。那这样啊，陈法官呢作为我们的这个老嘉宾了啊，咱们先把时间留给你，好不好？
2: 好，行
0: 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案件的分享？
2: 今天呢给各位听众朋友带来的一个故事呢，是一个因为职场上的工作分歧而引发的一个名誉权侵权的一个调解的故事。
0: 名誉权侵权？
2: 对。
0: 哦，职场过程当中，你看，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多数经常跟大家在节目当中提到，就是职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欠薪的问题，是吧？侵权什么侵权？就是这个你不给我发工资，或者我干了活不给钱啊，甚至我们昨天聊了这个竞业协议的相关的一些信息，这个可能钱的问题大家比较关注。那职场的名誉权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件？
2: 是这个职场的名誉权呢，其实在最近当中也挺多的。因为现在的人的法律意识也越来越强，对自己的名誉也越来越重视。那其实一提到职场，很多观众都很有感触啊，因为现在网络热词经常都会提到说一个零零后整顿职场。大家听了就觉得啊，熟悉熟悉。那其实这个词它的核心内涵呢，也不是说要指责他们年轻人在职场当中啊很难管理啊，但他其实更多的是想要表达出这个新一代的职场人在面对这个职场纠纷的时候，他会展现出来一种和以往的不同的一种，他是比较倾向于据理力争的这种态度的。那么在职场当中，其实包括主持人也好，我们也好，都是或多或少会因为工作的原因需要跟其他性格不同的这些同事啊去打交道。那在沟通协调的过程当中，性格差异啊，沟通不畅，言语误解等这些原因都会很容易让大家产生一些分歧或者争执。这个案件就是面对争执和纠纷的时候，这两个年轻的孩子处理的一种方法不是很恰当导致的一个纠纷。
0: 是啊，这因为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哈，大家呢可能你就是说比如说再往前倒一倒哈，或者说像陈律师我们上班的时候之前可能更加在乎的是我得养活我自己。
2: 对
0: 啊，
2: 我们忍以前
0: 对，现在为什么会出现零零后整顿职场？一是大家的这个法治意识越来越强，第二呢就是这个生存压力呢也这个相对来说更加追求的是精神层面的这个生活啊，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您提到这个案例，今天不仅是要说法理，更要说情理了。
2: 对，这个主要也是一个情理的问题，这个案件调解的关键点也是在情理。
0: 来吧，咱们看看这个零零后们怎么整顿职场的，但是我们打引号啊。
2: 好的，那这个案件的两位主角呢，他正好两个都是零零后的。那我们就将他化名做小美和小可吧。事情是这样的，这个小美和小可呢是公司里面同一个小团队的同事，他们团队一共有五个人。 这个小美和小可呢，就其实两个人共事已经有好几年了。
0: 嗯，

0: 这个小美的年纪就稍微大一点，她是个组长，这个小可的年纪就小一点，是一个没有职务的一个员工。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他们两个人是需要相互配合，有一个先后工作的这个衔接的。双方是性格上会有比较明显的差异。这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这个小美呢，是比较喜欢精益求精的这种性格。小可比较大大咧咧，就不拘小节的。所以就导致双方在工作的过程中偶尔会有一些摩擦。那小美就肯定是觉得小可怎么做事马虎应付啊，然后小可这边就觉得说啊，小美你的要求太高了，不接地气。
1: 小组长和这个我们成员之间发生了这样的矛盾。
0: 各自对工作的想法或者看法它不一样。那某一次的工作当中呢，小美就因为觉得说小可做的上一个流程的工作质量不好，就在五个人的组内的微信群里面说了一下这个小可，里面用到的一些词语啊，有一些主观的评价或者一些情绪化的表达。过多的例子我们就不举了，就简单的说一两个，就是说这个小美说你提交的这个工作什么啊，垃圾成果啊，你不要再做个宝宝了，赶紧独立吧，每一步工作都要人盯着啊，这样子。那小可也是比较直接的人了，他也不忍，他就直接就据理力争了。那眼瞎的人看什么都是垃圾，看不懂就多读书啊，两个人就在这个微信群里吵了一下。那其实吵了没多久他们就不欢而散了，因为大家其实也就是那一时的这个情绪一上头就发生了这个争吵。那其实群里的其他人也都挺理性的，也没有参与他们的这个吵架。还以为这个事情就告一段落，但这个小可呢想着想着可能还是生气，他就想说我的维权意识要上来了。他就提起诉讼了。那起诉这个案件呢，就说是一个侵犯名誉权的一个案件。他就认为，对，他认为这个小组长小美他在群里说他就侵犯了他的名誉权，导致了这个小可的社会评价降低啊等等。他起诉的时候就要求说小美在社交媒体用道歉信的方式要公开向小可道歉，还要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1: 哎呀，那维权意识非常强。
0: 对，维权意识是值得肯定啊。
1: 我们先说这点，维权意识值得肯定。
0: 对，
1: 来吧。
0: 但是这个一审的结果呢，可能就跟小可的预想他不太一样。一审的结果认为小美的这个语言虽然有些不妥，但是她还不足以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这个名誉权侵权呢、就对小可的全部诉讼请求就予以驳回了。那小可肯定是不服这个一审判决的，就上诉到我们二审去。
1: 来到中院了。
0: 对，
1: 这样的一个事件啊。那这样人家说，我们说程序得正义，对吧？人家既然已经走到这儿了，我们就得先把这样的问题怎么去解决先说清，帮助把这件事情解决完之后，我们再说这个以后遇到这种事该怎么办，对吧？
0: 对，
1: 来到我们手里我们该怎么办。
0: 这个案件我们接到了之后呢，就开始审查了。那我们发现这双方虽然在法律意见上它是针锋相对的，但他们两个人在微信中所谓的这个互怼啊，其实主要是因为一些事情上的误会和沟通不畅所引起的。它其实不是真的两个人就势如水火的这种状态的。
1: 对，
0: 就我们就想到这种案件其实更适合通过调解去解决的，因为毕竟两个人是同事。以后的工作还是要实时合作跟沟通。只有说把双方的这个误会化解掉，才能避免以后的职场当中再次出现这样的纠纷情节。不可能说我骂一次我来起诉一次，这样冤冤相报何时了。
1: 哎，是的哈。所以这情况哈，我们是也是觉得这个调解啊，解决这问题的方式比较好。但是问题就在这儿，年轻人愿不愿意调解呢？
0: 是，就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担忧的，因为这一类的这个案件他们双方之间的矛盾还有立场都是相差比较远的，矛盾也比较大。那你说如果在两个年轻人面前直接对他们同时说的话，这个效果肯定是不好的。那这些呢，我们也是想要调解化解这个案件，那要用什么方法去调解呢？那还是要使用我们常用的这个背靠背调解方式。那背靠背调解呢，就是意思就是说分头调解，就是调解 的人员不让双方当事人直接见面沟通，而是分别单独的跟每一方去谈话，然后通过调解员在中间来回的协调来促成调解，就避免当事人见面直接激化。像这种情况，他们一见面就很容易吵起来，就互相指责的。那首先呢，我们是去找了这个小可去了解情况。那小可在调解当中其实说出了他的内心想法，我觉得这是个进步来的。他说他害怕的是后续双方在工作当中氛围越来越差，同事之间闹得难看呢，其他同组的人员氛围也会受到影响，在群里的其他几个同事都没人敢跟他们两个继续说话。所以呢，小可的想法是说想通过这个诉讼来达到这个事情告一段落，就你认错，这个事情就告一段落。
1: 其实我觉得想着就是去寻求帮助来，
0: 对，他想去解决，因为他们两个没有办法去解决。那其实小美呢，她也明白到其实当时她的用词是有一点情绪化的表达的。她偷偷的跟我们说其实她是有点后悔的，就感觉微信群里一旦说了之后这话收不回来，覆水难收了，就反而导致两个人之后的沟通更困难。也像小可说的那样，她也认为同组人员的氛围也是受到影响，工作氛围都变差了一些。那调解当中我们就把他们的这个主张进行了一个求同存异的总结归纳，想到说他们两个其实都希望通过这个诉讼来将之前的事情画上句号告一段落啊，让这个工作氛围恢复以前，所以我们就直接跟他们释法说理了。我说你们两个人其实都要意识到几个问题啊。那第一个就是在职场沟通当中其实最忌讳的就是对人不对事。就是在双方进行沟通的时候，本来应该说这件事情哪里可以完善，哪里可以补充，那一旦情绪上头了，重点偏移了，就引申到评价他，哦，他这个人很差，这个人为人怎么样怎么样，性格怎么样怎么样。那重点就转换了，把本应该对事情的这个关键点变成了对人的评价。但人一旦就是很主观的对人的评价上面一旦不注意，就会给这个评价上灌输一些情绪性的表达，很容易就措辞不当的啊，可能用了一些带有轻微贬义的这个名词或者形容词的时候，就很容易会引发这些名誉权侵权的这些争执啊，到底是不是构成这个侵权呢？那第二个呢，我也让双方一定要明白，其实当双方发生一些程度这么轻微的言语纠纷，你如果说想寄望于诉讼给双方去解决问题，其实是一个过于理想的一个假设了。你要让工作氛围恢复和谐，最重要的是还是双方的思维去改变，沟通方式去改变。我们一个判决做出来，其实对于双方来说这件事情不可能是一个句号的。只有双方的思维和沟通方式发生转变，局面才会有积极的一个变化。就像我刚才说的，给了一个判决给你，这次小美错了，下一次小可错了，这样搞来搞去，这个事情是永远没有一个终结的。那最终在我们的普法说理之下，这两个零零后其实也听得进我们的建议的。他也思索了一下，那最后还是双方决定以后就互不追究了。我们也挺希望他真的能在这个诉讼当中去吸取一些经验，能够改变一个沟通的方式。
1: 所以这个事儿是解决了啊，确实不是个大事儿哈。
0: 对，
1: 年轻人，我们讲年轻气盛是吧？用这个词更合适一些啊。那咱先说您吧，您处理这个事件，您有什么样的一个心得，自己一个感受？
0: 其实我对这个事情的处理当中也是感觉对自己也是有一个理解上的一个提升，我也没想到就是现在职场上的这些沟通原来还会引发这么多的诉讼。因为这个小美跟小可的这个案件我只是拿单拎一个出来谈，其实我们在案件办理当中这样的事情确实不少，可能也是维权意识的这个提高导致的。那其实职场上同事之间肯定会性格肯定会有差异的嘛，工作风格啊也会有差异，还经常存在一些通过沟通啊可能存在误解啊这些，或者对工作事宜的意见有分歧啊，这种情况其实是非常常见的。
1: 对，
0: 那其实如果面对分歧，我们没有办法用理性去压制这个情绪，由这个情绪裹挟，这个分歧就很容易升级为这个互相指责啊或者情绪宣泄，这样的话就会背离了这个沟通的初衷。所以整体来说我们这个案件其实最大的这个体会就是一定要跟双方当事人做好释法，让他们以后的这个性格去真正的做出一个调整，或者沟通的方式做出一个调整。那其实大家遇到这种分歧啊，最重要的是先稳定情绪，保持理性，一个铁律一定要记住，就对事不对人，说话留一线， 啊，一定要记住这个底线，不要去对别人的人格啊、外表、性格等等进行这个侮辱性的评价或者辱骂。
1: 嗯，
0: 那双方可以通过私底下的沟通啊，或者逐级去协商啊，去解决这个分歧事情的本身。那以这种对事不对人的方式去沟通，去找方案的话，才能可以去说把这个沟通回归理性。那面对这样的纠纷，我们也希望大家明白到这个诉讼是解决不了双方的情绪问题的，
1: 嗯，
0: 也化解。

0: 解不了这个沟通的障碍，人际关系之间的这个纠纷还是要靠沟通的方式来破局。那有时候当事人希望通过诉讼来化解矛盾，反而更容易在诉讼当中让双方的这个矛盾因为诉讼的对峙而被激化。
1: 嗯，
0: 那其实和最开始的诉讼目的是背道而驰的。
1: 对，这就是我们一直强调，就是法律是底线问题啊，我们解决的是底线问题，解决的是这个侵权之后的这个权利平衡问题。
0: 嗯，
1: 如果你说你现在问题是两个人的沟通问题，
0: 对
1: 啊，一个这样的一个矛盾纠纷，你通过咱就举个最简单的，本来是两个人能解决的事儿，你非得告知于天下哈，
0: 对，
1: 那可能这个矛盾反而就被激化了。
0: 对，
1: 他不是赔钱，比如说你这伤害我了，你这赔我该赔我10万块钱，你不赔我，那我肯定要告你。对，这个我觉得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式。
0: 对，
1: 但是呢，我们也要肯定人家维权的这个想法。
0: 对
1: 啊，但是我觉得维权有想法是好的，但是我们更要懂这个权利到底在哪。
0: 嗯
1: 嗯，就是因为这个同事之间吵架很正常，咱不能说很正常啊，就只是有的时候今天上午我们还开了个会。啊，开会的过程当中呢，也跟那一就是活动方嘛去开会，那有的时候每个人的性格就不一样。
0: 对，
1: 人家就说了，我不喜欢墨迹啊，你说话就别说了，就我说。那你看，这有时候就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矛盾。
0: 对，因为冲突肯定是会有一些性格上的冲突的。
1: 嗯，对，所以那这个事情呢，我们觉得友善的沟通当然是解决更好的一个方式。那这个呢，具体沟通技巧呢，我相信，在职场过程当中，大家都要学习啊，不要有一点点的小的矛盾，咱就激化成了好像就这个老死不相往来，就要用法律制裁你，应该还没到那个地步啊。但这里面其实也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就是到底构不构成名誉权的侵权啊？我觉得这是我们要进行说明的，对不对啊？你说了一些话，到底怎么算？那这样吧，到底构不构成这个尺度在哪？咱们留给一点点的时间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可以想一想啊。那我们一会儿呢，请咱们的陈法官哈，就这个是否构成名誉权，什么尺度范围之内才构成啊名誉权的侵权？我们报时过后继续跟大家做法理上的释明啊。所以这个情理咱们聊到这儿哈，这个事情不大。但挺有意思，值得所有人进行思考啊！好嘞，我们进来宣传，宣传过后继续跟大家进行沟通，稍后见各位。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出发啦！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岸、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5: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6: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5: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6: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5: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6: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3: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7: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8: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啊。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同样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5度到31度，相对湿度60%到85%啊。东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呢，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可能会有大雨。26度到30度，各位注意天气变化。以上的天气情况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9: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0: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好的，朋友们，报时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今天我们进行的是调解室的故事，我们邀请到了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两位法官，分别是我们民一庭的副庭长吴小兵以及咱们这个民一庭的一级法官陈静，来到节目当中进行分享。刚才这个陈法官给我们讲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我觉得有点意思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啊，这也要打官司。你看我们说这个维权意识就是在增加的，但是呢我们增加维权意识不能只增加一点儿，咱得多增加一点儿。
1: 对
0: 啊，这个知道自己被侵权了就要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是好事儿，但是否构成侵权呢，我们更要了解一下。
1: 对，
0: 因为你

0: 才说了这两件事情，其实还是两个小女孩，我一听这两个人说话的表达的方式呢，就不像是两个小男孩的说出来的话哈。这个骂人的这个话语，他觉得已经被受到侮辱的这个词语呢，如果跟一般男孩来说，男孩觉得可能也没啥事儿啊。那如果是男孩的话，就全部都是小星号了，我们节目里面就播不了了啊。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支持大家维权，但是呢，维权要看是否侵权。那这个名誉权怎么才能构成侵权？这个我觉得是要从法理上解释清楚的。那时间交给陈法官，好不好？
1: 关于是否构成名誉权的侵权的这个条件呢，这个问题要解答的话，我们是要回到法律对名誉权的这个规定的。那对名誉权的规定呢，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24条的这个规定啊。那具体的这个条文我就不读了。那自然人的这个名誉权，也就是我们个人之间的这个名誉权呢、是指自然人对由他产生活动产生的这个社会评价而享有不受他人侵害的这个权利。那一般来说，我们从法律上来说，评价这个事情是否构成名誉权的侵权，一般要达到四个条件啊。首先是一方呢有没有实施这个侮辱、诽谤等等这些毁损名誉的这个行为。第二个呢，就是另外一方的名誉有没有受损，也就是社会公众对于这个受害人的这个评价有没有降低。那行为与受损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以及这一方的主观上是不是有过错。比方说我们刚刚这个案例，他如果是非常短时间的个别偶尔冒出来一两句说的稍微有点情绪化的这个措辞呢，其实从大众的这个感受为标准来说，大部分其实是不构成这个法律意义上的这个侵权的。因为他的这个程度是很低，情节是非常轻的。比方说这些他们的同事其实在日常工作当中对各自的这个性格啊以及风评啊这个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个主观的了解了。
0: 对，
1: 你在一个很小的群里吵了一两句，其实并不会引起群内的其他这些群组员呢、对他们两个人的评价有什么变化的。大家都知道可能就稍微情绪上来了一些，说了一些话而已。所以其实很多听众可能对网络言论的这个边界认知是比较模糊的，像刚刚的这种呢，程度比较轻的，我们一般也就认为它不构成这个法律意义上的这个名誉权的侵权。但是还是要提示一下啊，就不是说在网络上随便骂几句啊，那不用承担责任，不是这个意思。也不要有这种群内吵个架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想法啊。假如双方在很多人的这个群里，上百人的这个群里争吵，几十人的这个群里争吵，那在争吵中情绪失控，那持续性的针对性的使用了一些侮辱性的词语，甚至说捏造一些负面的事实对他这个人进行侮辱、谩骂或者人身攻击或者一个诽谤，那导致他人的社会评价降低，在法律上来说他就很可能会构成名誉权的侵权了。特别是有一些观众他认为，我不说他的名字，我指桑骂槐，我说有的人怎么怎么样，有的人怎么怎么样，但大家一听就知道他说的是谁。那这种指桑骂槐式的辱骂用不用承担责任呢？那其实如果这个指桑骂槐式的这种辱骂大家都能定位到对方具体是哪一个，那实际上也构成了上述说的这个名誉权侵权的条件。那这个从法律上来说它还是构成名誉权的侵权，那也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哈。
0: 好啊，感谢陈法官对于这个问题的这个释法说理哈，尤其是对于法条的明晰。其实你看它必须有行为啊，第二这个行为是必须要导致另一方啊受到社会评价的降低，大家明白这一点。你像你五个人的小群啊，其他仨人人家也不是啥都不懂呢，
1: 对
0: 啊，对于你们俩的这什么关系，肯定是这个明晰的啊。所以呢，大家要把这关键词、关键点要找对啊。好，感谢陈法官。那想问一下这个吴法官哈，平时因为今天稍后呢，给我们带来的也是一个类似于这个名誉权侵权、肖像权侵权的案件，是不是？
2: 对，
0: 那您说，就是关于这个案件或者说名誉权这一块，您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
2: 再说名誉权的纠纷其实现在我们也不少。大的可能社会公众呢对名誉权的维护还是比较维权的意识还是比较强的。我还记得印象深刻的是以前审理过一个名誉权的纠纷。两夫妻在法庭上面吵架。可能也说了一些比较出格或者带有一定母语性的言语。另外一方呢就觉得难受。就向法庭提起诉讼，认为对方对他侵犯了他的名誉权。
0: 两口子在法庭上这个骂起来了。
2: 对呀、
0: 另一方说不，先不跟你不聊咱俩过不过的问题啊。首先你现在侮辱我了，我现在把你抓起来，是这个意思。

0: 啊、
1: 这种其实可能就是这种名誉权，名誉权保护的目的是在于维护受害人的社会整体的一个对他的评价、
0: 嗯、
1: 不是说你自己一个个人的感受和个人的荣誉感受、
0: 嗯、
1: 是不属于法律保护的范围的。

0: 哈，每个人都因为就是这样的，成长环境不同，接受的教育不同，认知不同，导致思维方式不同啊。所以呢，我们是在这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呼吁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学会积极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同时也要明白哪些才构成侵权啊。咱也不能说浪费司法资源啊。确实，因为我们现在呢，大家的维权意识越来越高，我们各类案件其实都挺多的啊。其实刚才我们跟两位法官沟通过程当中呢，我以为这样的案件是个个案啊，结果两位法官说这还真不是个个案啊，它还有一定的代表性啊，也是一些群体经常可能会想维护自己权益而去行使的权利，但这个呢，就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啊。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不要浪费这个司法资源，
1: 而且现在线上大家都是运用网络的机缘比较多，有些当事人呢也是要提醒公众，社会公众，有一些当事人是说，有些人啊在那个微信群呢，不但是在微信群呢，你是说在一些网络上面，好多抖音啊，或者是说
0: 小红书啊，
1: 小红书啊，只要是发布一些只能让大家都能够明确确定的一个对象，或者是说知道，不论是就算你没有指名道姓的话，也有可能是引起他们一些比较大范围的知道是谁啊，你侮辱了谁啊，这样的情况下的话，也有可能是构成的名誉权。当然这个名誉权还是有一个起诉，或者说是否构成的话，还是有法律有一个度的，不单单是说你一个个人觉得别人的一时的争吵，对你的一时批评的语言，你觉得个人受不了了，觉得他侵犯了你的名誉权，这也不是这样来考虑，法律上面不是这样来一个认定的。
0: 好，感谢我们的吴法官对于这个问题的再次说明哈。其实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最好的解决方式啊，这个公司的领导得稍微出面一下，这两个年轻人的脾气呢都可能比较暴躁啊，或者说都非常有态度，我们这个词可能更合适一些。那是不是适当的一些工作上的调整啊、谈话呀，这种范围内这种解决方式，就是从公司管理层面上来说，我觉得更好的去化解这个矛盾反而会更好一些啊。好嘞，听完这个故事之后，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要留给我们的吴法官了啊。您有什么样的案件案例想给我们做介绍的？
1: 好，我来，这是我跟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肖像权纠纷的调解案件。这个案件呢是这样的，当事人呢小何，他平时呢很喜欢摄影，平时呢就喜欢呢在抖音上发布他自己为主题的一些自己肖像为主题的一些摄影作品。后面呢他在不意经意中在网络上发现有人没有经过他自己的同意，在经营的一些网店上面使用他自己的肖像图片进行一些商品的销售和宣传。为了维权啊，小何呢他就根据网络上面的线索锁定了被侵权人的主体信息，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但是啊，因为网络上的信息是很混杂的，真假难分，有些账户啊、昵称啊跟真实的身份是对不上的，很容易就认错人。小何啊，他起诉的时候呢，就不小心把一个毫无关系的小王当成了侵权者，告上了法庭了。
0: 告错人了。
1: 对，就是引起了一场乌龙的诉讼。这个案件为什么到了我们中院来，就是当时一审的时候呢，这个小王被起诉了。他以为根本都我没做这种事情
0: 啊，他没有出庭应诉。
1: 我不关我事情，吴东东告我干嘛？他可能是这样想。他有没有积极的去应诉？然后呢，小王为什么小何把小王告上法庭？因为他真正要告的人跟他是同名同姓的。
0: 同名同姓。
1: 对。
0: 那他是
1: 这也不知道怎么搞的，他就竟然把同名同姓的另外一个人告上去了。他不知道在网络上面是如何能够搜索到这样的一些信息。小王呢他自己呢也没有去积极的去法庭应诉。也法庭一审呢可能对这个核实他提供的这些材料也确实是小王跟那个网店店主的同名同姓的。就把他就判了之后，他拿到了判决书，小王就知道我一定要去 到法院来讨个说法。
0: 对，我就拿到判决书了都， 对不对？
1: 对，他肯定，他所以就很生气啊，
0: 嗯，
1: 很生气，来法院讨个说法。二审期中，二审到了中院来了，就情绪也是比较激动的。
0: 嗯。

0: 后面呢我们通过二审呢就仔细的审核了他的一些证据身份，最终还是确认应该是小何告错人了、
1: 嗯、
0: 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
1: 嗯、
0: 但是这次诉讼就这样小王无辜的转入了交锋， 耗费了他的时间精力，也导致了他一定的心理困扰、
1: 嗯、
0: 他甚至认为是小王无端告他、
1: 嗯、
0: 造成了他的损失要他赔偿、
1: 嗯、
0: 所以双方就变成进入了一个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反而侵犯了他人的权益，变成是更加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诉讼和纠纷了、
1: 嗯、
0: 所以呢这我在这个案件感触还是挺深的，觉得是说维权的意思应该有，但是怎么样是恰当的去维权也是一个值得去思考的问题来的、
1: 嗯、
0: 在这个在我手上在当时在处理这个案件中呢，我就尽量的是说做他们双方的一些调解的工作，正如刚才陈法官所处理的这种背对背的方式、
1: 嗯、
0: 就尽量 一方面就是要跟他们司法说理，而且呢就也要平息小王的一些情绪、
1: 嗯、
0: 虽然就是说呢一方面我就跟小何说你维护维权的初衷你是合法正当是为了保护你自己自身的肖像权益并无恶意，但是你自己提供的证据取证也不严，对这个主体身份信息失误也导致了起诉别人了、
1: 嗯、
0: 对吧。然后后面呢我在另外一方面呢就跟小王这边呢说跟他说平时他的一些情绪安抚他，说虽然小何他属于维权失误但是他并没有恶意，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一些合法权益，当他这个过错不小心搞错了对象，对你来说确实是是有一定的过错，但是呢我们也核实了认为实际上他是告错人了并没有侵权的事实，不会对你产生任何不良的法律记录的、
1: 嗯、
0: 同时也充分的尊重他自己的一个合理诉求、
1: 嗯、
0: 在我细心的调解和耐心的沟通之下呢，双方一些对立的情绪呢就逐步的消除了、
1: 嗯、
0: 都愿意平和的去把这个事情解决、
1: 嗯、
0: 小王呢小何他认识到自己呢是有一定的错误，主动呢就向小王呢赔礼道歉，而且呢还愿意呢就是对小王因为因素产生的一些损失啊精神困扰啊做出一定的一个经济赔偿、
1: 嗯、
0: 并且呢向法院申请了撤诉、
1: 嗯、
0: 后面呢小王呢经过我们的耐心的一个疏导之下呢他也表示呢谅解小何的一个维权失误的行为，自愿呢就放弃追究小何因为本次错误诉讼产生的其他的法律责任、
1: 嗯、
0: 后面我们呢就是争取了小何的撤诉，最终这个案件呢也实现了这个案件细了，双方也就不会再导致另外的一些连胜诉讼。
1: 嗯，这也不是个大事儿啊，
0: 是
1: 问题不大啊，但这个问题不大，但是这个倒也挺有代表性。
2: 对，这个还挺常见的。
1: 嗯，我觉得今天两位给的这两个案件都是这样的啊，都不是什么大事儿，但都挺有代表性的、
2: 嗯、
1: 啊。这个案件呢，可能更多的时候就是怎么去维护自己权益的话题了。嗯啊，上一个问题我们聊的就是通过什么样的边界线在哪，但这个呢就是你通过什么样渠道什么方式怎么去确定自己的权益是什么、
2: 嗯、
1: 啊，那您觉得调解这个您有什么样的心得？
0: 在调解这种案件中啊，我觉得呢是说我们就说一个早晨呢首先是一定要查明这个事实，在事实和衡量当事人的一个那个过错的情况之下呢，就最好的背对背的跟双方做一下沟通、
1: 嗯、
0: 然后虽然是这是一个小事情，但是这种小事情呢却具有代表性，更多的也让我们要考虑到啊，维权确实是现在公众的维权的意识是挺强的，但是呢维护自身的一些肖像权的情况之下呢，还是说必须对这些诉讼的主体啊固定的证据啊等方面呢要一个严格和仔细、
1: 嗯、
0: 这样的话不会因为维权的失误让当事人呢就是这时候蒙受一定的困扰，自身也不会因此呢也增加了一些诉讼的成本和承担一定的一个法律责任。在这方面的话我们这时候虽然是案件虽小，在我们处理的很多案件中呢，我们更多的也希望是说通过一些调解来方式呢来做双方当事人的工作，来尽量呢把这些事情呢就把它处理好，案件事了，也不想再

0: 引起更多的一些诉讼纠纷到法院来。
1: 嗯，
0: 是这样的。
1: 所以这个案件看似是一个肖像权这个纠纷，但其实更多是个错诉的纠纷啊。
0: 嗯，
1: 那本身呢，他要告的是另一个同名同姓的小王啊。
0: 嗯，
1: 那他是在他自己是本身就是拍摄一些作品拍自己的，是这意思吧？
0: 对，是。
1: 然后那个实际上他的侵权人是干什么？是用他的图片干嘛？在
2: 网店，
0: 在网店上面销售产品。
1: 嗯，然后拿他的做形象照。
0: 对
1: 哦，
0: 所以现在网络上面的这种肖像权侵权纠纷是越来越多的，特别是像现在这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啊，矿粮啊， AI 修图啊，盗取别人的那个图像啊，然后利用啊，在各方面啊，这也不单单是说有一些用来销售产品，甚至可能也有可能会用来做一些其他的违法活动的。
1: 嗯，
0: 所以呢，这时候我觉得公民这种对自己肖像权的维权意识有是肯定的。
1: 嗯，
0: 只不过是说在一个出现这种情况的下，我们应该也要考虑，就说怎么去
1: 维权，
0: 对，怎么样去维权，而且怎么样去防范这种被不法分子来利用和盗取的一个方面，也是可以值得大家听众来自己来考虑的。
1: 嗯，大家思考思考。那您觉得，如果说您给一些意见和建议的话，如果就这方面，如果遇到侵权了，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特别是在肖像权方面的话，如果维权的话，肯定是如果当事人在发现一旦自己的可能又受到一个肖像权的侵权的话，第一应该要及时的去保存证据。
1: 嗯，
0: 对这些侵权的网页，例如是说抖音啊，或者是说微信群啊，这些的话可以进行一个录屏或者截图，记载它那个传播的次数，还有点赞的人的观众有多少。
1: 嗯，
0: 这样说可以从这一方面，就说人越多，要说明在公众社会更多人知道的话，有可能就已经对你的一个名誉或者肖像引起了一定的一个侵犯了。
1: 嗯，
0: 一个方面，然后保存了侵权人的一些账户啊、头像啊、简介啊，通过网络上面的一个搜索，最好的话也可以找公证处进行一个公证。
1: 嗯，
0: 对你保存的这些证据进行一个公证，更有说服力一点。
1: 嗯，
0: 后面呢还可以说联系这些平台，特别是一些网络平台，应该他们那边呢也是对于侵权人的信息也有所把握和管理的，就联系那些平台进行一个投诉处理，然后必要的时候呢收集好证据，能够处理肯定好，如果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进行一个维权。
1: 嗯，
0: 在维权方面肯定应该要采取一些合理的措施，如果是维权不当的话，可能会导致对他人的一个不当的侵权。
1: 嗯，
0: 所以呢在这方面也是要向公众朋友来提醒的。
1: 嗯，这是我们如果真的遇到侵权问题的话该怎么去做的。啊，
0: 嗯，对。
1: 那有没有说比如说预防此类风险？
0: 如果是我就建议啊，是大家就是说在平时自己一个例如是在网络上面啊，抖音啊，微信群等等方面向社会公众发布自己自身的一些照片的时候，最好注意一些隐私的设计，避免一些高清原图，增加一些水印，或者呢特别是在有些小程序或者想盗取你的信息啊，包括你的照相啊等等的，所以你们在这个谨慎授权第三方使用你的那些信息。
1: 嗯，
0: 而且呢我们特别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常会就说利用你的身份证，或者说你平时买的火车票，
1: 哦，晒个这个旅程是吧，
0: 对，登机牌。
1: 嗯，
0: 因为上面都有可能会有一些二维码的，虽然有些上面没有直接写你的名字，所以有时候可能那些二维码的信息会已经泄露你个人的一些信息了。
1: 嗯，
0: 所以呢在这方面这些包括你自己个人信息啊、肖像啊等等的话呢，不要随意的在网络上面发布。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是也是对自己个人的一个预防，
1: 这
0: 些风险的保护。
1: 嗯，
0: 对对，
1: 好嘞。感谢我们的两位法官今天来节目当中跟我们进行分享啊，这两个案例都挺有意思的，所以你看我们还真的是希望能够听到更多这个来自真实一线的情况的和声音哈。而且刚才两位其实提到了，现在呢我们因为整体的诉讼量在上升，而且这种的民事侵权的，你侵权两个都要打上引号，它到底侵没侵权都要做个界定啊，所以也越来越多哈。所以我们也觉得也是这样，大家呢有维权的意识是好事儿，但更主要的要明白自己的这。

0: 这个权利到底有没有受到侵犯啊？大家都可以，其实你包括现在这个 AI 技术都很成熟，这个豆包啊是各类的，是不是？大家可以看一下看一下法条啊，再去做一些对应，对不对？去解决问题，而且解决问题的时候，大家学会多元渠道解决问题，我觉得这点特别重要，
1: 这个很重要
0: 啊。你能够去自我解决就自我解决，自我解决不了需要寻求帮助。他这个寻求帮助是分，我觉得是分梯队和级别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像你刚才我们一开始提到这两个零零后，那你就寻求一下这个上你们公司的这个管理层的帮助，对不对？啊，你要说再不行了，就是像刚才我们第二这个这种侵权，你可以去寻求一些这个相应的主体，比如说我们说这个他在哪个地方开网店了，对吧？他相应的这些网店的经营者，他后面的这些公司啊，寻求一些这样的一些帮助，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些大家多元渠道去解决，最后再用通过我们司法的力量来解决问题啊，底线是这个。好嘞，当然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没有办法再展开进行沟通了啊。再次感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那也欢迎两位哈能够多来，尤其是像这种真实一线最有意思和新鲜的案例呢，也希望能够多多来帮我们进行介绍啊。好嘞，那看一下时间，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啊。今天是周五，我们也要祝各位周末愉快，两位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我们首先有请这个吴法官。可以跟我们听众说一声再见了
2: 啊，再见。
0: 嗯，好嘞，有请陈法官。
1: 嗯，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嗯，好嘞，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支持和陪伴，咱们明天是周六了啊，我们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但周六我们在法治一线的特别版本法治周末的节目当中继续陪伴着各位，明天再见，拜拜各位。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

0: 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常见的故障当中，启动困难呢属于常见的故障。由于汽车本身和外在环境的原因，汽车呢在启动的时候有一定的延迟，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长时间打火打不着，或者二次打火，都属于点火系统问题。汽车点火困难的原因比较复杂，分享呢可能会引起点火困难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汽车积碳导致的点火困难，在怠速的时候还伴随着轻微的抖动，清洗节气门、清洗进气道的积碳、清洗喷油嘴可以解决问题。此外呢是火花塞点火能量弱，有些车主为了省钱，当火花塞到了保养周期之后不更换，这会导致火花塞点火能量下降严重时造成缺火。而且目前很多车型的发动机呢多都是缸内直喷，这样呢对于火花塞的要求就更高了。同时呢还有低压油路油压不足，直接导致发动机二次点火。具体原因啊，打火打不着呢是低压油路在建立油压，第二次一次便可以点着。那么需要具体检查的部件呢，就是燃油压力调节器、汽油泵、汽油滤芯以及内部管路。此外呢是蓄电池亏电，蓄电池的亏电故障现象呢更为常见。一般打不着火的时候，车主的第一反应就是蓄电池没电，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只需要找车或者其他的蓄电池搭电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排气管堵塞，排气管堵的时候呢这个情况比较少发生，除非呢机缘巧合或者有人恶作剧，不过这个情况呢也比较好排查。
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13: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环城南路东向西，从雅园跨线桥到雅园东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27米；东区路西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10米；险沙同心东路东向西，北王路附近的拥堵340米，缓行483米。环城南路西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11米；险沙同心东路呢西向东北王路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837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今年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比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

好的，13:11，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啊，在每周一到每周五中午的1点钟到2点钟啊，为您送上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徐峰，依然和大家共同分享呢有关车辆方面的一些话题啊。不管说你是想要挑选新车，还是呢自己手头的这个旧车想要出手，您都可以呢通过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记好了，参与的方法是微信公众平台关注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啊，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好，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几款家用紧凑型车，它们的一些横向的对比啊。在国内家用车市场当中，紧凑型车凭借着空间表现均衡、动力性能可靠、性价比比较突出的这个综合优势啊，精准的贴合普通家庭日常出行的需求，一直呢都是多数家庭购车的主流的选择。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四款家用紧凑型车，它们不仅是产品力出众啊，定价也是很有诚意的，而且呢都是出自自主品牌大厂。那看看哪一款呢，能够更加的打动你啊？那这次挑选的四款车型分别是2026款的上汽荣威i6 1.5升的豪爵版啊，还有2026款的长安逸动第四代 1.5T 的500 bar 啊劲享型，那2025款的奇瑞风云 A8 70KM 啊这个基本型，2026款的吉利帝豪第五代1.5升的 CVT 尊贵型啊。这个四款车型的市场定位呢是比较接近的，这个价格差距也不是很大啊，那终端销售价格基本上是持平的。好，我们首先呢来看到四款车的这个外形，在外观设计方面呢，四款车型啊设计是迥异的，但是呢又都符合呢各自车型的定位。比如说荣威 i6 呢，外观风格偏向沉稳大气，前脸采用的是大尺寸的倒梯形的格栅，和两侧大灯组呢是融为一体，拉伸的视觉宽度属于呢耐看型的家用轿车的设计，不张扬，但是呢符合主流审美。那逸动的这个运动感呢最为突出，前脸采用的是无边界式的格栅的设计啊，内部呢是点阵式或者是网格状的元素，搭配呢狭长犀利的 LED 的大灯组，视觉效果呢非常犀利，而且富有攻击性啊，整体呈现出年轻和动态的姿态。风云 A8 呢延续了燃油版艾瑞泽8的设计语言，兼顾时尚和运动，前脸采用的是大尺寸多边形进气格栅，内部呢是菱形网状结构或者是横向的饰条，与两侧的熏黑式大灯呢相连，视觉上比传统的家轿呢更显精致啊。那么帝豪设计风格呢简约啊，而且精致，延续了吉利的家族化的特征，前脸采用的是直瀑式的进气格栅啊，外围呢就是镀铬饰条呢包裹，和两侧 LED 大灯组是自然衔接，没有过多的复杂元素啊，整体呈现出干净利落的视觉效果啊，符合家用车低调务实的定位。那车尾部分呢，四款车型都是配备的贯穿式的后尾灯，和车头造型相呼应，其中呢逸动和帝豪的尾灯纤细平直，中间呢融入了品牌的标志，增强了科技感和辨识度。那风云 A8 呢，尾灯内部结构比较是复杂，更具高级感。荣威 i6 呢是采用的是星环式的贯穿灯组，整体呢风格沉稳大气。逸动和帝豪呢采用的是双边双出排气造型，更加凸显运动的风格。再来关注一下车身尺寸方面呢，这个四款车型的表现都能满足目标用户的需求，车长都是超过了4700毫米啊，就是4.7米以上啊。具体来说呢，这个帝豪在车身长度宽度上呢优于另外的三款车型，风云 A8 呢在轴距上略逊一筹，那么荣威 i6 呢在车身高度上占据优势。结合实际来看呢，四辆车的这个空间表现呢基本上是一致的，轮毂方面呢除了逸动之外呢，其他三款车型啊都是配备17寸的轮毂啊。那么外部

配饰方面的逸动表现相对亮眼，在独享感应后备箱的同时呢，还配备了速度感应式的雨刷，那电动天窗和备胎。相比之下呢，风云 A8 的表现稍稍有点怎么说呢，有点落后啊，配饰缺失相对来说呢要少一些。

0: 酒驾伤人害己误终生，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我共勉。大家好，我是严维文。
1: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好的，13:22，我们接着继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送出更多的好消息啊。那又到了一年一度的618，那平常的舍不得买的大牌护肤品呢，就等着这次年终大促。今年我们商城联合各大一线品牌推出了618美妆小样节，单品直降，不需要浪费时间精力反复对比啊，两位数让你实现大牌自由，而且到手的量呢不输正装。比如说呢，每年大促都少不了的护肤品牌啊，这个是 SK2 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他们家的明星两件套，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神仙水呢30毫升中样，三瓶秒杀价呢只要169块钱，而且还送您一个 SK2 的刺绣化妆包。那么大红瓶面霜呢15克体验装，两瓶秒杀价呢只要99，不用凑满减，很划算啊。不管是试用啊还是囤货，这都是绝佳的时机。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其实呢 SK2 这两个品牌呢推荐过很多次这两个品啊，因为我们真的是特别要推荐给各位呢这些好用的啊。 SK2 的神仙水，它里面含有核心成分 Pichara， 由特殊酵母发酵来的活性成分，里面是有50多种氨基酸维生素，平常呢就当做爽肤水来用啊，熬夜之后用它来湿敷，第二天起来呢皮肤状态会很好，毛孔也显得细腻一些。那么大红瓶面霜和神仙水搭配使用的效果呢更佳，面霜呢主打紧致啊，或者是紧致修护的功效啊，那明显的感觉就是苹果肌啊变得更加饱满，细纹也淡化不少。它有清爽版和滋润版这两种质地可选啊。那夏天推荐使用清爽版，坚持使用呢，皮肤会更具光泽感啊。初抗老的姐妹呢，不妨试试。再强调一遍，咱们的价格真的很划算啊！神仙水30毫升的中样，三瓶秒杀价只要169块钱，而且还送你一个 SK2 的刺绣化妆包。大红瓶面霜15克小样呢，两瓶秒杀价只要99，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呢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咨询有深度，
5: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4: 测评有态度，
6: 这个自动泊车，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4: 聊车有广度，
7: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0: 车市热点，
4: 选车指导，
0: 安全驾驶，
4: 消费维权，
0: 二手车咨询。
4: FM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0: 爱车爱生。

0: 咨询有深度，
1: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0: 测评有态度，
2: 这个自动泊出，
3: 它
2: 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0: 聊车有广度，
4: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5: 车市热点，
6: 选车指导，
5: 安全驾驶，
6: 消费维权，
5: 二手车咨询。
6: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5: 爱车爱生活，
6: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7: 好的，13:36，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淘车有道。今天是徐峰为大家送出呢四款家用紧凑型车的一些对比啊。那这四款车呢，我们刚才关注了外观方面，继续来看到内饰。内饰设计方面呢，四款车型都采用的是家用车常见的对称式的布局，整体风格是简洁务实。虽然说设计理念呢各有侧重，但都注重了科技感的提升。四款车型都是配备了目前呢流行的悬浮式中控屏幕，尺寸从10.25英寸到15.6英寸不等。其中呢，荣威 i6、逸动还有帝豪呢都采用的是横向悬浮屏，风云 A8 呢是双联屏布局。此外呢，四款车型都是保留了一定数量的实体按键，主要用于空调控制等高频操作，便于驾驶员呢在行车过程当中盲操作啊。那么换挡形式方面呢，荣威 i6 采用的是怀挡设计，使前排空间呢更加干净整洁，而帝豪呢仍使用的是机械挡把，这个换挡略显传统啊。那么在内部配置方面呢，这个逸动在四款车当中表现最为突出，它是唯一的配备成本更高的 LCD 屏幕的车型，同时呢还独享驾驶位座椅通风和加热的功能。此外呢，屏幕尺寸和分辨率呢也是仅次于荣威 i6， 整体表现可圈可点。相对来说呢，风云 A8 和帝豪整体配置一般啊，没有突出的太多的一些亮点啊。那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四款车的性能。在性能方面的动力方面，逸动搭载 1.5T 的500bar 啊这个涡轮增压发动机，那最大功率呢是最大扭矩领先于其他的三款车型，并且呢搭配的是7档湿式双离合变速箱，最高车速呢可以达到每小时210公里。从这个综合动力表现来看呢，风云 A8 作为插电混动车型显然是优势更加明显啊。电动机的总功率150千瓦，那总扭矩呢是310牛米啊。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2: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3: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4: 我是党员，
5: 我是党员，
6: 我死志愿者。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1: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3: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1: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3: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1: 同舟共济，
3: 万众一心，
11: 共创民族的荣光。
1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3: 好的，13:45，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这个好东西啊。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林博士啊，这个林博士品牌呢，我们去总部溯源。那它是由中国玻尿酸之父林佩学院士呢亲自创立的科学家品牌，深耕玻尿酸科研40多年，他研发的第四代全分子量玻尿酸技术啊，还获得了专利。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呢发送订购这2字呢，先薅一波福利。那一过30岁呢，很多朋友发现面颊呢没有之前饱满，苹果肌也开始往下掉，拍照不上镜，素颜显疲态，脸上的小细纹一堆，看着显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林博士针对30家熟龄肌肤设计的冻龄抗皱素颜双苍精华液啊。那它就是专门帮我们解决脸颊瘪、纹路深这些显老的问题。坚持用一段时间呢，脸上的法令纹呢、鱼尾纹呢淡了不少，整张脸是紧致了不少啊。里面除了添加全分子量玻尿酸和跨膜吸收专利，让肌肤充盈保湿之外呢，还添加了特别厉害的 Super 原能素。这个成分呢是林佩学院士在全分子量玻尿酸的基础上研发的进阶版本啊，不光能够激发细胞活力，还有4种功能糖助力啊，修护还有呢补水、淡纹全都给你搞定了啊。不得不说呢，科学家下场做护肤啊，这是真的厉害啊。它的设计还特别的贴心，2档出量啊，日常保养用1档，然后呢状态差呢整夜的这个熬夜垮脸就用2档来修护啊，不浪费，非常的好掌控。今天呢我们溯源直播，2瓶才179块钱，还送2支胶原刺泡和保湿面膜。

两片啊，这波不冲呢真的是非常可惜。那除了抗皱之外呢，夏天大家关心的肯定还有肤色提亮。接下来的这款福利品林博士焕亮水，在这个肤色暗沉啊，想要焕亮肤色的这些朋友的心目当中呢，非常的重要啊。以前呢用过不少的提亮产品，要么没效果，要么刺激的脸是又红又干。但是林博士这款焕亮水呢，里面含有创新研究美白成分，叫恒白素，帮助呢持续透白，而且呢这个深入肌底，抵御氧化、糖化、红脸、黑色素还有光老这五大肌肤问题啊。那价格非常划算，今天两瓶120毫升只要169块钱，还额外呢赠送两只较脆刺泡啊，以及呢双仓精华呢搭配使用，又白又紧，整个的皮肤状态是越来越好，两个一起带走非常的划算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就可以了。

0: 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需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那么在今天节目最后呢，和大家继续分享这四款车啊，安全性能方面、安全配置方面呢，四款车的基础安全配置都是比较全面的啊，都提供主副驾驶座的安全气囊、前排侧气囊，还有前后排的头部气囊，以及多项电子辅助系统。这个差异呢，主要体现在细节上啊，荣威 i6 和逸动配备了内置行车记录仪，而这个风云 A8 和帝豪呢，在这一项呢是有所缺失的。整体来看呢，四车在被动安全上面呢，这个差距不大，都是达到了同级别主流的这个水准啊。那么在辅助驾驶方面呢，我们来看到啊，驾驶辅助配置方面呢，逸动、荣威 i6 和帝豪表现接近，都是配备了四个摄像头和360度的全景影像。相比之下呢，风云 A8 呢，仅配有一个摄像头和倒车影像，稍显逊色。智能化配置方面呢，荣威 i6 和逸动表现更加的突出，都是支持语音免唤醒词、语音连续识别和可见即可说的功能。此外呢，荣威 i6 呢独享多指非屏操控，逸动呢支持 OTA 升级，而且呢屏幕刷新率达到60赫兹。相对来说呢，这个风云 A8 呢功能缺失较多，甚至呢无法进行 OTA 的升级。所以说，如果呢你正在选购一款综合表现均衡的家用紧凑型的这个车呢，这次推荐的四款车型都是值得重点考虑的。其中呢，荣威 i6 在外部配置呢和内部配置上表现比较均衡，没有短板。逸动呢是在外部配置和智能化配置上比较突出，再加上一台动力十足的发动机，日常驾驶体验将会十分的优秀啊。奇瑞风云 A8 呢，凭借插电混动的优势，燃油经济性表现亮眼，是城市通勤的好选择。吉利帝豪呢，整体表现均衡，长期稳居轿车销量榜前列啊，拥有良好的市场口碑和较高的认可度。所以整体来说呢，四款车型是各有侧重，能够满足不同用户的用车需求。所以呢，具体的选择呢，可以根据个人的偏好去预定啊。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那么稍后的14点将会继续为您带来我们的旅行音乐节目《到我家乡来》。

0: 2023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二、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3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二、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体验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在环城南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04公里；同富东路东向西拥堵136米，缓行307米；环城南路西向东光明跨线桥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31米；学前路东向西东城振兴路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206米；管龙路西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95米啊。那中离路南向北，从周西高新西路到管泰路呢，这块是拥堵62米，缓行288米；险沙同心东路西向东北王路附近的拥堵151米，缓行311米；民丰路东向西兴源街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165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3: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2: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3: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2: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3: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4: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周五愉快，又来到周末了。咱们的节目呢，依然是会给大家，首先呢，介绍咱们暑期，这么多很好玩的线路啊。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亲眼看看课本里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的美，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瑶池仙境，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的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需6999元哦，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帆船体验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横江竹筏漂流，婺源江湾，还有望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以及景德镇浮梁古县衙、灵山望仙谷，双高6日游4999。那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 或发送关键词旅游至东莞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啦。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的线路啊，依然是新疆北疆，此生必驾独库公路啊，这个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8日游，计划了是7月13号和24号发团。东莞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和你同行，原价是7580元，限时特惠呢6980元。那全程网评四钻酒店，住得舒心。另外呢，这个9碗3行子烤全羊特色手抓饭，吃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卡尔井，精华景点是一网打尽啊！另外呢，还赠送赛里木湖的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喀赞及民俗体验。7月13号、24号和广电主持人小鹿、微微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呢，4-3-2241 或者是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呢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呢发送北疆这两个字呢去了解详情。
0: 另外呢，咱们一年一度的618又要到来了。那平时呢舍不得买的那些大牌护肤品啊，咱们真的要好好的囤起来。

0: 今天跟大家推荐的就是 SK2 的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哎呀，这个不用多说了，神仙水大家都知道 Pitera 的含量非常的高，特殊酵母发酵来的活性成分，那么平时当爽肤水来用，熬夜湿敷，第二天的皮肤状态都会好很多，而且非常的细腻。那大红瓶面霜跟神仙水搭配使用效果更佳，面霜主打一个紧致修护的功效，使用一段时间之后，苹果肌都变得更饱满了，细纹也淡化了不少。它有清爽版、滋润版两种质地，夏天推荐使用清爽版哦。坚持使用，皮肤会更具光泽感，抗初老的姐妹不妨试一试。咱们的价格真的非常的划算，神仙水30毫升中样，三瓶秒杀价只要169，而且还送您一个 SK2 的刺绣化妆包，大红瓶面霜15克小样，两瓶秒杀价只要99。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啦。
1: 好，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今天为您推荐的这是林博士啊，针对30+熟龄肌肤设计的冻龄抗皱素颜双苍精华液啊。那很多朋友说这是专门帮我们解决脸颊瘪、纹路深这些显老问题的，坚持用一段时间的脸上的法令纹呢、鱼尾纹呢都是淡了不少，整张脸是紧致了不多这个不少啊。那里面呢是添加了全分子量玻尿酸和跨膜吸收专利啊，让肌肤是充盈保湿。那同时呢还添加了特别厉害的叫 Supra 原能素，这个成分呢是林佩学院是在全分子量玻尿酸的基础上研发的进阶版本，不光能够激发细胞的活力啊，还有4种功能糖助力修护，还有补水以及淡纹呢全都给你搞定。不得不说呢，科学家下场做护肤呢是真的厉害。它的设计还特别贴心，2档出量啊，日常保养呢用1档，状态差熬夜垮脸就用2档修护，不浪费，超好掌控。今天的我们素颜直播2瓶才179块钱啊，还送2支胶原刺泡和保湿面膜的这个2片啊，这波不冲呢真的是非常可惜。除了抗皱之外呢，夏天大家最关心的肯定还有肤色提亮啊，所以呢接下来这款福利品林博士的焕亮水，那些在意肤色暗沉想要焕亮肤色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以前呢有很多朋友说用过不少产品，要么没效果，要么就是刺激的脸又红又干，但是林博士的这款焕亮水啊，里面含有创新研究美白成分叫恒白素，帮助呢持续透白，而且呢可以深入肌底，抵御氧化、糖化、红脸、黑色素、光老这5大肌肤问题，价格呢非常划算。今天2瓶120毫升只要169块钱，还额外赠送了2支啊较脆刺泡和双苍精华的搭配使用，是又白又紧，整个的皮肤状态呢越来越好。2个一起带走呢非常的划算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2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2: All right, here we go。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OK， 一首来自 Shakira， 当时在南非世界杯哈，一首Waka Waka， 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
1: 到
0: 我
1: 家乡来。
0: 今天凌晨，2026年的世界杯第一场比赛啊，就正式开始了。
1: 对，
0: 其实今年世界杯的主题曲还是 Shakira 唱的，
1: 嗯
0: 啊，好像叫 Dai Dai 啊，就 D A I D A I， 但是还没听啊，所以呢，我们就把这样的一首，哎，也是有这个世界杯氛围的歌送给大家啊。
1: 嗯、
0: 你看这接下来，你说这届世界杯大部分的时间都不太适合，
1: 都是凌晨啊，对于我们来说啊，
0: 对，但是你接下来这不是两天就是周末了吗？
1: 对对对，
0: 哎，大家如果球迷的话哈，可以熬夜看一下这个
1: 叫美加墨世界杯啊，
0: 美加墨、
1: 就是、美国、加拿大、
0: 真热闹，
1: 墨西哥啊，几个国家联合去举办的、啊。
0: 哎，我觉得这就感觉好像这世界杯现在怎么也都
1: 对吧？
0: 拼兮兮了，这拼兮兮啊，拼兮兮版世界杯，那希望大家也能同样玩得开心啊，看得开心。好，我们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节目，欢迎我们的依兰，还有我们的罗金枝，说十多年前呢都是听着咱们的节目，今天又看到，哎，真的是很开心。好嘞，我们今天峰哥打算带我们去哪里呢？
1: 还是去那些避暑的圣地啊，避暑的好地方啊。
0: 哎，
1: 一般来说，你说避暑圣地呢，很多人都说昆明啊、贵阳啊、承德啊、秦皇岛啊、六盘水啊，对不对？这些老牌避暑城市啊，但是呢，今天我们不去这些地方啊，
0: 不去，
1: 我们去一座常年啊在北方被忽略的避暑仙都啊。
0: 哦，在北方啊、其实你知道之前我们经常了解的一些避暑圣地，什么承德呀什么的、不都是在北方？
1: 对对对
0: 啊，北戴河是吧？你看这里呢是有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
1: 哦，
0: 400万公顷的山川林海，森林覆盖率高达83.8%啊。
1: 对，那这里还有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林啊，702条天然河流，让这座在小兴安岭的城市宛若绿野仙踪。
0: 这个有点能好猜了、
1: 对不对？
0: 起码他知道是在东北
1: 的旮旯，
0: 对对对，兴安岭那块儿、
1: 是。
0: 然后这里还有1700多种野生动物，哇，这动物多样性非常的，因为这种在大森林里面啊、确实是小动物很多。
1: 对，尤其吸引人的就是什么呢、这儿的夏天是全国舒适度之最，完全不用开空调。
0: 哇、
1: 什么夏天三伏天啦，热到发黏呢、热到昏厥啊，当地人说我不能理解，理解不了。
0: 对对对、所以说在这里呢，咱们还是在嘉阴中俄界江、中俄界江这个地方，你可以乘船在江上啊，将这个对岸的俄式庄园啊、岛屿啊这些尽收眼底。也就是说，其实你就跟出国了一样。
1: 对、
0: 虽然在咱们中国
1: 边境线上、
0: 对，但是你可以看到人家俄罗斯的一些东西、
1: 对，这地方是哪儿呢？是中国唯一的林都天然的避暑地——黑龙江伊春。
0: 伊春、伊春真的也算是大名鼎鼎了吧？
1: 对对对。
0: 因为22度是伊春夏天的
1: 均
0: 温啊，
1: 22度，
0: 哇，我觉得可能还得穿个小外套呢。
1: 对啊，然后83.8%，这是伊春森林的密度，所以说这么好的地方啊，这个夏天温度又低，然后呢又有这么好的这个负氧离子，你说是不是值得夏天去一趟啊？
0: 那必须值得哈。好，那么今天我们就是主要跟大家来展开了聊一聊伊春的一些美景、那我们就继续的送出一首歌给大家啊，在半点报时之后我们回来好好的接着聊啊，继续将世界杯主题曲进行到底。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的，14:3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白天和晚天和晚间的天气都是有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的温度呢是25到31度，相对湿度60%到85%，有东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温度是26到30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6: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大热天跑哪儿啊？
8: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7: 我也得备点
9: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0: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11: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10: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11: 我的家乡欢迎你，
10: 欢迎你。
11: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10: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一首来自 Ricky Martin 的《The Cup of Life》啊，也是一届世界杯是。
1: 98年
0: 世界杯的一个主题曲，
1: 对对对，是。
0: 好的，下午的2:37，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呀，今天咱们都是听一些世界杯的音乐啊，因为今天凌晨2026年、啊，这个三国世界杯，
1: 对对对，
0: 正式的开始了。
1: 美加墨啊，
0: 美加墨啊，咱们刚刚还有一位听友说，这个墨西哥上一次办世界杯是1970年，
1: 对，非常的久远啊，
0: 非常久远。所以说咱们现在呢，这个听听这些世界杯的歌，好像又回到了当年，哎，这个非常激情四射的那些时光。
1: 是，
0: 那你想想明天这个周末的时候，大家其实也可以如果感兴趣哈，熬夜看一下，对对对，因为这届世界杯它的那个时间不是很好。
1: 但这届杯呢，这
0: 对我们中国来讲啊，
1: 参赛的队伍特别多，48支啊，
0: 然后举办的国家也不少，
1: 是
0: 3个国，好像是首次由3个国家一起举办世界杯，
1: 对，2002年应该是日韩世界杯啊，那是2个国家啊，这是3个啊。
0: 好的，那么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之中啊，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之中呢，说一说，哎，自己喜不喜欢世界杯啊？对哪届世界杯的主题曲比较的感兴趣哈？好，我们来说到这个避暑的地方，
1: 伊春啊，我们首先呢去到它的这个金山鹿苑啊，这个。我们不需要去日本奈良啊，在这个伊春的鹿苑呢，就能和山野间的小鹿来一场亲密的零距离的接触啊。那这儿的小鹿呢，比奈良是更多了几分灵动和警惕啊，就是因为奈良那边好像是不是人看多了，他都不怎么怕人，对不对？
0: 对。
1: 但是这边还是有点怕人啊。在如茵的绿草间奔跑，在潺潺的溪水间呢，越过啊，在凉快的树荫下小憩，而且呢，这个。不时眨巴着水灵的眼眸观察着来往的游客，当然如果说你对他表示这个善意，你拿着玉米和鹿粮，对吧，这个三三两两的小鹿就会慢慢的凑过来，然后呢探头探脑啊，就想吃点儿。
0: 小鹿真的是非常可爱的一种小动物，很温顺，然后呢让人觉得很有灵气儿啊，
1: 是，
0: 所以呢你如果说也是很喜欢小鹿啊，就可以过来玩啊，跟他一起互动。这里还有一个叫五营国家森林公园，来伊春一定要来这个森林公园。
1: 这里是亚洲规模最大、最完整、最有代表性的叫红松原始森林。大片参天的松树，一眼是望不到尽头。你可以呢慢行于天赐湖畔啊，这个湖叫天赐湖啊。
0: 哇！
1: 然后呢看静谧的湖水，就像是一块剔透的宝石，倒映出湛蓝的天空啊，茂密的松林呐、童话般的小屋啊，好像一秒就到了瑞士一样。
0: 这里还有小火车啊，你可以坐着它穿梭于林海之间
1: 啊，
0: 驶入深深浅浅的绿野之间，或是荡起一艘小船泛舟湖上啊，这个看碧波在你的这个桨边荡起啊，一路上还会遇到很多可爱的小动物，比如说小松鼠，
1: 对，松林嘛，那当然松鼠多、
0: 对，因为松鼠最爱吃松子儿啊，你看他们在这个枝头跳跃，嘴里塞着那个野果子，你知道我觉得松鼠最可爱的是啥，就是一个是它吃东西的那个样子，
1: 嘴是包着的，
0: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它们那个耳朵上面它分叉那个毛、感觉就是像我们有时候说养猫那个猫耳朵上有聪明毛啊、那个松鼠它耳朵上就有很多那种毛，很有意思啊。
1: 好，那么这个是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另外还有汤旺河国家森林公园啊。有人说只有你见识到了汤旺河的林海，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林海啊。35000公顷的森林，哇，在这儿连绵不绝，绿意铺天盖地啊。这里呢流淌着国内最大的河流，叫汤旺河，也是伊春的母亲河。每当清风拂过呢，

0: 我啊，就是有的时候你会感觉看到了现场看到的时候会觉得非常震撼，就是你说这个东西它不是人造的，
1: 对，
0: 是天然形成的，你都会觉得不可思议啊。森林公园，这个虽然说呢它不是那么多人去啊，但是呢是咱们本地人私藏的一个世外桃源，
1: 是
0: 有着非常纯净的山林溪流啊，还有浓郁的异国风情。
1: 对，这个森林覆盖率呢高达96%以上啊，漫步呢森林栈道，然后抬眼就是拔地而起的林木，以及呢这个无边无际的这些植被啊，那顺着这个溪流叫百琴溪一路向前啊，似乎呢哪儿都是带着这个甜润的草木香气啊，所以呢这一块呢你看，因为它的树林茂密啊，那洒落一身斑驳的光影，然后呢听着鸟鸣，踩着清溪，是不是在夏天的这个肆意穿行的时候呢，真的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治愈啊。
0: 对，欢迎我们的新朋友橙汁的关注啊，所有我们的老听友们啊，喜欢听我们电台的朋友们都可以来点点我们的关注啊，也是跟我们直播间点点赞，让我们这个挑战榜的名次哈、往上面升一升。好，我们继续说，伊春呢也是中国最大的森林城市，也是唯一的祖国林都啊，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就是你没走几步就有一个森林，
1: 对，它不是树林，它是森林，
0: 对、就
1: 是
0: 几步一森林，
1: 是，
0: 对，
1: 因为森林覆盖率你看83.8%，对吧？我们首先去到一个叫越橘公园，橘子是橘子的橘啊，在市区附近呢，这是一座欧式的城堡酒店啊，然后呢紧挨着森林、花海、湖泊，就像我们以前那个明信片里面的场景啊，但是年轻的朋友不知道什么叫明信片啊。
0: 现在也有、
1: 也
0: 其实现在年轻人也是非常流行，就是你去到一个地方打卡、然后买一个那种明信片、
1: 寄给自己
0: 是
1: 吧，
0: 是
1: 是回来以后自己收、
0: 还有一些朋友啊，这个不要再就是提原来的节目哈，你就直接先关注我们就行了好不好啊、这个关注我们的都是我们的老听友。
1: 对，
0: 好，我们继续说到这，接下来呢有一个叫新安森林公园，
1: 对，这是离市区比较近的，面积最大的森林公园，当地人呢消暑散心的好去处。山顶呢有一座橙白相间的兴安塔，就橙色和白色在一起啊，非常亮啊。这个塔楼呢就能俯瞰整座伊春市，大片百年的古木就躺倒在脚下啊。远处是山峦起伏，楼屋散落啊。你可以去走走水城公园，然后呢，就可以看看这些美景了啊。
0: 是的，我们继续来。送给大家一首歌哈，这首歌就是刚刚我们很多听友都提到的一首世界杯主题曲，这是多少年前的
1: 90年、
0: 哎呦那时候真的没有任何的记忆啊，但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意大利之夏》。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嘿，再有人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旅行，就这样回答他。或许是为了远方的美景，雪山洁白，湖泊干净，全世界都在对你唱情歌。或许我们走那么远，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因为在遥远的地方，你才能把喧嚣的人世抛在脑后。在广阔的天地，有许多迟早要去，也终将能去的地方。梦想环游，陪你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漫游。
4: 好，一首意大利之夏啊，这也是90年世界杯的一个主题曲哈。你看这个
5: 36年，
4: 确实是有年代感。
5: 对对对对。
4: 所以我们刚才有一些听友，这可能比较年轻的朋友啊，就是
5: 觉得不好听。
4: 说实在的，这个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流行的一些音乐风格哈。
5: 是。
4: 有朋友既然提到了，我们就还是送给那些喜欢的朋友啊。
5: 对，经典还是要回顾一下。
4: 对对对，因为现在2026年的世界杯，今天是正式的今天凌晨正式的在我们这个三个国家
5: 美加墨
4: 都拉开了序幕哈。总之呢，希望大家有空的话啊，这个周末了也可以熬夜看看自己喜欢的一些球队。
5: 嗯，
4: 欢迎我们执笔写红尘啊，感谢这位朋友的关注。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地方啊，
5: 黑龙江伊春，
4: 非常非常的多的好吃的。
5: 对，这里有纯正的东北菜啊。我们首先推荐的就是砂锅炖酸菜啊，这个东北爱吃炖菜啊。
4: 炊花，
5: 对，
4: 上酸菜，
5: 上酸菜啊。
4: 嗯，
5: 这个酸菜呢会切成这个丝状，然后呢像水草一般的在锅里面的摇曳生姿，金黄里面透着些许的翠绿啊。
4: 嗯，
5: 酸香啊，它是酸和鲜为主，不是那么咸啊，它跟其他地方的咸菜不一样啊。
4: 嗯，
5: 然后呢这块还有那个著名的野鸡啊，不是小鸡炖蘑菇，不是野鸡。
4: 对、
5: 啊、
4: 它这个是走地鸡吧，应该也算得上是啊。
5: 小野鸡。
4: 对对对、然后除了新鲜的野菜啊，它会有各种各样的野生蘑菇。
5: 哦。
4: 但当然这个野生蘑菇呢必须人家当地人去 采摘，你不能说你到那儿
5: 你要找无毒的
4: 你哪知道呀、
5: 是是
4: 是，所以不能自己乱采啊。那用这些野生的可以吃的蘑菇、哎，炖个小鸡儿啊，小鸡儿炖蘑菇，
5: 对，那个东北人叫小笨鸡啊。
4: 对对对对对，
5: 和粉条一起炖煮，揭开锅盖的刹那间啊，特别鲜香啊。
4: 你看最长的河说，等一下放个生命之杯吧，童年的回忆，
5: 是不是
4: 放完了？我们刚刚播过生命之杯 啊，但是也不是说就不能再播一遍啊，因为生命之杯呢，它也有各种各样的版本。
5: 对对对
4: 啊，有法语版好像是，
5: 有西语啊，
4: 对，有西语版，还有英语版啊。
5: 对，我们刚才放的是英语版、
4: 英语版。对，
5: 那说到这个伊春的美食，除了这个小鸡炖蘑菇之外呢，还有锅包肉啊。
4: 嗯，
5: 这个锅包肉呢酸酸甜甜的啊，东北硬菜啊， 把鲜嫩的这个猪后腿肉啊，然后呢裹上土豆淀粉，放在沸腾的油锅里面炸至色泽金黄、蓬松酥脆啊，再淋上料汁和这个蔬菜同炒，直到每一片锅包肉呢都裹上了均匀的酱汁啊。
4: 这个锅包肉一定要趁热吃啊，
5: 对，
4: 就
5: 冷了不好吃了啊。
4: 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东北人，就有时候去他家吃饭，就是要点。点锅包肉，
5: 现点现做是吧？
4: 对、
5: 啊、
4: 那就真的是刚出锅、
5: 对对对，
4: 就又外酥里嫩，
5: 是是是、
4: 然后有朋友问说伊春有面食吗？面我们主打一个吃肉，
5: 东北的面食不是特别多，他吃大米的，
4: 对、
5: 啊、
4: 因为东北的米很好、
5: 对对对，
4: 面食那你就吃什么，
5: 你去西北啊，
4: 对、对，那比较多，然后东北就不得不提的就是小烧烤，
5: 对，一天三顿小烧烤、
4: 大金链子小手表、
5: 对，一天三顿小烧烤、
4: 烧烤呢，这是对于豪迈的东北人来讲啊，就是没有什么是
5: 烧烤解决不了的。
4: 对、
5: 啊、
4: 如果一顿不行就两顿。
5: 对，喝着啤酒、撸着串儿、啊这个、
4: 再配上世界杯。
5: 哎，这就厉害了啊。
4: 是的是的。所以说咱们这也是周末了啊、大家也可以整起来啊。
5: 好。
4: 当然也是要适量啊、因为 喝酒嘛要适量。
5: 对，熬夜也得适量啊。
4: 是是是、一定要根据自己的。
5: 对。
4: 你说咱俩这说了跟没说一样。
5: 像我这熬一次我就废了。
4: 哎，就看个人吧啊、开心就好啊，
5: 是
4: 健康就好。
5: 好
4: 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提前祝愿大家周末愉快。
5: 好，
4: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见。
5: 拜拜。
4: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开心水。
4: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4: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4: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一起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而家见到主城区啊，吓睇睇啦。主城区方面啊，有塞车嘅路段嘅，咁譬如咧要关注翻嚟自呢个东部快速干线北向南寮埠立交桥到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嗰度吓，有1公里加埋缓行成2公里嘅拥堵情况，不过速度还算可以。咁但系咧，而家睇下出边嘅天口比较暗啊，应该快要落雨噶啦。咁啊，所以大家咧亦都系出门嘅时候吓要注意一下，并且咧。如果真係落雨期間的情況下，開車亦都要醒神啲嚇。好，另外咧就係較路方面嚇，東向西喺環。

0: 诶，个育才路到东引河桥有成公里嘅塞车嘅，呢度稍慢少少吓，咁啊三公里每钟。除咗呢两个路段之外咧，其他暂时系畅通无阻嘅。咁啊，但系咧，亦都可能受到天气影响，稍后嘅路况咧会唔多靓仔吓，所以大家亦都可以喺路上遇到最新嘅路况，喺安全嘅环境底下吓，同我哋报报料啊。4-21-075，4-21-075。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1: 塞上牧歌，风情内蒙，梦想旅行团正式起航。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中醒来，在希拉牧人草原的星河入梦，穿越库布齐沙漠的壮阔，聆听大昭寺的梵音，漫步敕勒川草原和哈素海，6天5晚，一价全含，尊享价4980元。广电主持人同行，7月8月多期可选。热线电话400-800-7366，400-800-7366。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7: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
8: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翻嚟礼拜五系咪？今日系咪啊？小周末，
5: 即系世界杯一开波嘅话，大家都癫癫蹦蹦，唔系醒神系嘛？
4: 我本嚟谂住咧，首歌能够震一震咁样，
5: 震到
4: 啊，即系达唔到预期效果咯。即系啱啱又嚟接手下咧，就即系上一 part 嘅主播咧，嗰首《利亚啦啦啦啦啦啦》嗰首，
5: 意大利世界杯嘅，
4: 我当时啱啱就觉得咦得咁样，即系重新翻啲精神啊咁样。咁谂住咧，你落嚟呢首应该最加加码，
5: 唔加
4: 会唔会就更加精神啲咁样？啊，当然是加咗码嘅，但系达唔到我预期嘅。
5: 因为我跟住落嚟呢首歌咧，就同世界杯冇关，同我而家出边嘅天气有关嘅。呢首歌叫《越过狂风暴雨奔向你》啊。
4: 咁冇办法噶，而家
5: 就系狂风
4: 暴雨。我哋过咗大概一个礼拜当中好，即系我认为好 OK 嘅天气啦，唔算好热，有风系咪啊？咁而且太阳唔会话晒到你砰砰
5: 声。我想问一下，我出去金青嗰个礼拜系咪落雨啊？
4: 有落雨，但是热得很紧要，
5: 好热系嘛？
4: 哇，我曾经最恐怖嗰日咧就不知边人行，嗰部车即系翻自己屋企嘅路上，喂落班嗰时候咯，咁出边嘅话，你嘅室外温度39度，
5: 蒸笼落班噶咯，
4: 咁我当时咪话咩嘅？
5: 6点钟
4: 咯，蒸饺咯，系咪啊？所以嚟緊聽講又重新又翻嚟呢種桑拿天氣嚇，咁你好啦，又去避暑，你係爽啦，又
5: 所以我同大家講咧，大家成日好驚新疆熱，我話俾大家聽，新疆真係唔熱，真
4: 係冇錯，起碼有得避暑感覺啦，
5: 真係。
4: 唔知道大家咧就對琴晚嘅
5: 我冇睇，
4: 有冇睇
5: 我冇睇，
4: 我突然間發現一個問題，即係年紀大咗咧，係撐唔到嘅。是全靠咧，琴晚你知唔知我睇半場就已經頂唔順，咁最終係咩咧？用啤酒吊住條命，跟住咧就我最終係整咗半隻，我成20-30年啦，係冇食嗰個糯米雞啊，即係等於啊，成即係有20-30年。
5: 糯米雞配啤酒啊？
4: 即係實際就係
5: 喂痛風加碼喎、
4: 啊！即係實際我哋嘅種嘛，係嘛？即係種嚟嘅，即係。咁佢樣咪差唔多糯米雞咁啦，咁而家係種盛行嘅時候啦嘛。
5: 種同糯米雞都有啲區別。
4: 係，都係要，即係我意思係話，我幾十年係冇食到呢個種噶啦，因為我胃係以前咧個胃
5: 頂唔順噶嘛。
4: 咁啊點知道真係到咗4点零钟嘅時候餓啊！咁然後咧就你啤酒又唔飲得幾多噶嘛，係咪啊？加上我又好節制，一般係一啖兩口就算噶啦嘛。咁啊要靠咩咧？靠最後。就啤酒吊唔到命咁啊，整半隻。
5: 我以為你會整啲燒烤啫。
4: 哇，咁啊就難搞，但最終係頂唔順，最終係睇咗半場。所以咧，今年嘅今屆世界盃咧，我都只能夠就話好青黃不接嘅時間。第一場3点几啊，你睇下一場早上10点几又翻工，
5: 就只能夠二選一啦，
4: 係嘛？你冇得選啦，咁啊就周六周日咯。你翻工點睇咧？係咪先？咁啊只能夠就。今晚可以捧翻場啦，係嘛？
5: 即係六晚都可以捧翻場咁樣。
4: 咁啊，其實咧就，今年有冇食過糯米雞？咩食過粽啊？你
5: 未？
4: 你帶啲粽去新疆嘛？
5: 嗯，
4: 係啊。
5: 多謝仙家。
4: 可以一邊食燒烤一邊食。
5: 多謝仙家。
4: 嗱，你講起食粽呢樣嘢嚇，唔知點解咯？以前我啱啱嚟東莞嗰下咧。我就覺得哇，東莞啲粽點解咁好食嘅？你明唔明我意思啊？你唔識咁嘅眼神嘅，因為我嗰時候細，即係話未食過呢種。
5: 嗰陣細細個係咪？
4: 係我後生嗰下咧，細細個嗰下咧，未食過，自細到大嚇，係未食過咁多餡嘅粽。
5: 你肇慶嗰種冇餡嘅？
4: 冇咁多花筍噶嘛？
5: 蝦
4: 就所以就蝦啦嘛。嗱，
5: 唔係吧？唔係吧？
4: 東莞粽嗰時候我話：，又有排骨嘅喎，咁樣，有蛋黃喎，跟住，哇嚇，又有香菇啊，又有咩排，又咩燒臘啊，有咩
5: 冇嘅咩？
4: 咁然後覺得就即係會好舒服，食得好開心咯。雖然甜甜地，但係亦都係鹹噶嘛。因為我哋自細其實 真正的肇慶粽，現在的改良了，可能有些是假花筍的，無論是果蒸粽或者少少的鹹粽，其實只有兩樣東西為主，加上米是三樣東西，一個就是肥豬肉五花腩，一個咯
5: 鹹蛋黃，
4: 沒有的，都說就一樣的，就是綠豆咯，跟住加糯米，
5: 冇噶啦，
4: 然後出面就冬葉或者芒葉，係啊，所以嗰時候細細個一路覺得我哋話要過年嗰下咧，或者端午咧就成日要食粽，就覺得哎呀又要捱啦咁樣啊，咁啊而且咧就細個嘅時候咧，屋企啲人好壞噶，啲大啲老人家，佢話你細咧
5: 食旁邊，
4: 長得快高長大，食嘅角即係食嘅角噶嘛。實際有五隻角啊！
5: 就淨係
4: 乜嘢？我三姊妹就每人一隻角啊！然後剩低隻角咧就啊，你哋睇下邊個？
5: 你哋咁嘅，我哋一般最好咧留俾小朋友老人家
4: 啊！哦，所以咯，佢話食角就會長大啲喎，啊，即係快高長大咯，長一歲
5: 先小朋友
4: 咁啊，所以我以前咧對呢個種咧，後嚟就胃唔舒服，更加就有啲恐懼。咁但係啊，開始嚟東莞嘅時候，試一個種，喂，哇一突！哇！你乜啲人哋粽咁好食嘅咁樣，我曾經翻去咧就同我自己阿媽講啦，即係嚟咗呢邊就，哇！阿媽你又放啲叉燒嘛？啊！你又放啲鹹蛋黃嘛？誒、哎，佢就話邊個咁嘅咧？我哋種過呢啲嘅，就係咁啦。但係到咗一段時間之後，到而家為止嚇，即係後嚟食咗東莞嘅粽一兩年一兩次之後，咦又唔係咯喎，又覺得懷念咗我鄉下嘅粽喎。咁、然後咧，我先發現。你最終總其實就應該就係嗰種味嘅。我要因為我鄉下啲粽咧係又好有啲佢五香粉啊嘛，
5: 豆味係嘛？
4: 豆味綠豆，好綿嘅，煲時間耐啊嘛。第二樣嘢咧，我哋嘅冬葉係新鮮嘅，佢將嗰啲果蒸米咧，嗰啲糯米咧係變曬咗係綠色嘅，所以嗰啲糯米咧係好香果蒸味嘅。咁所以咧好多人就話。點解肇慶果蒸粽會出名咧？咁源遠流長海外咧，咁樣其實係有個原因。佢真係可能好傳統、好
5: 原始冬葉嘅香味。
4: 係咁啊，當然材料放多啲係咪唔得咧？冇理由唔得噶。按住而家嘅生活水準，任多得噶。咁但係可能會唔會有我經歷一樣嘅體驗咧？就一開始可能一下子係覺得新鮮 OK 喎，咁樣嚇，又有蛋黃，又有叉燒，又有排骨啊，好多叽哩咔啦嘅嘢。臘腸咁樣，但食咗下之後覺得佢係搶咗即係粽嘅原有，我哋傳統嘅冬葉嘅香味。嗱、我係覺得咁咯，所以我而家如果假如食粽嘅話，我都會食翻我鄉下嗰種味。嗱、我個人真係我純粹個人，唔係話肇慶，唔係話東莞。

0: 本早唔好食啊！
1: 嗯，
0: 怕俾人闹啊！
1: 我觉得呢啲系每个人嘅儿时嘅味道啫，吓冇话边个最好食情怀嘅。
0: 情怀问题。
1: 咁我啊中意食我广州嘅种，当其时咧我嚟到东莞咧，我就唔习惯东莞嘅咸甜种。
0: 嗯，
1: 咩叫咸甜种呢？即系我哋广州咧，一系咸种，一系甜种。甜种就系嗰只叫碱水种啊嘛，入边放豆沙嗰只咧，或者甚至冇豆沙就咁纯嘅碱水嘅嗰只种，系点糖食嘅白砂糖。
0: 我知道我哋系点有啲人会点蜜糖咯。
1: 我哋
0: 东莞水乡嘅整条棍嘅，你有冇发现啊？
1: 佢话有啲唔同形状咧，但系、
0: 喂，入边收条棍啊？
1: 唔知啊，
0: 你咪食过咩？
1: 我讲紧我广州个种吓、我未讲完啦吓。系咁啊，咸种咧，佢就系咸嘅。其实咧，佢就综合咗东莞种同你肇庆果蒸种。因为我记得儿时嘅味道咧，亦都有外边包嘅嗰层，我唔知系咪冬叶定咩叶啦。
0: 叫芒叶，细个种嘅叫芒
1: 叶。系啦，反正有个种叶，佢咧就会系蒸到咧嗰个叶嘅嗰啲颜色啦，表皮嘅嗰啲叫做糯米系有色染到落去，系嘅。咁跟住咧，入边嗰层咧。就是學你話齋的豆啦，好肉，並且我哋好像有啲係黃豆，跟住亦都有少少綠豆，
0: 啊、
1: 即係白媽豆。跟住咧係豆嗰層，跟住入邊嘅話咧就係肥豬肉啦，同埋鹹蛋黃，其實就係多咗個鹹蛋黃而已。但係我就覺得咧鹹蛋黃係個精髓，因為點咧佢加埋嘅嗰啲即係肥豬肉咧，一定要係有嚿肥豬肉嘅喎，必須有嚿肥豬肉喎。跟住嗰個鹹蛋黃嘅汁同肥豬肉嘅汁融曬埋啲豆度，哇！呢、這個就好食到爆炸！
0: 唔知點解咧，即係我後嚟咧就都試過鹹蛋啦嚇，唉，覺得會係有啲腥味啊，鹹蛋。
1: 所以 我就咪觉得呢个就系每个人儿时嘅味道，到而家你会中意食翻以前嘅感觉而已吓。
0: 你米里吓，你米里系边度？
1: 你米里，
0: 你米里就米里系我哋粤西话啊嘛。
1: 我唔知
0: 啊，你有冇识听啊？
1: 冇识听啊！
0: 即系后嚟咧，我就即系东莞嗰时候嗰种系唔够面嘅，即系佢嗰啲豆咧仲成粒成粒成粒咁样嘅。后嚟咧就某一位即系。即系餐饮界嘅，餐饮界嘅，
1: 东莞美食家，
0: 佢专门咧就撩我吓，喂，佢话翻你肇庆咧咁，带我去睇你哋啲种咧咁，嗱，其实我就系带咗佢两位，从肇庆一路逛上我老家，再一路逛翻嚟，佢就明，即系话佢话出名嘅牌子，出名嘅嗰啲店咧，即系但系我哋乡下系冇牌子嘅。肇庆系有嘅，咁嗰时候咧就一般系，哦边间系整啲靓啲宵夜嗰啲嘛，好新鲜杂杂噶嘛，咁然后佢都打包抽咗成大抽翻嚟，咁然后咧佢改良咗，咁然后咧就听讲到而家为止，佢只牌子都每年卖到几百个嘅，即系证明一个问题咧，系要学下啲优良嘅嘢，翻嚟就系再融合改良下啦。是的確嗱，舉舉好簡單例子，咩餡面啲係咪真係好食啲咧？
1: 係，梗
0: 係
1: 面
0: 啦，就係靚仔啲。
1: 你一煲面嘅話咧，佢好容易啲出邊嘅葉咧就會溶埋佢嗰啲米度啦，就自然要煲耐啲噶啦嘛，係咪？咁個情況底下就有你講嘅嗰種咩香話，咩冬葉香
0: 冬葉香味，
1: 係咯，就係咁樣樣嘛。
0: 所以我其實咧唔知點解我唔中意即係話呢啲餡當中咧一蛋黃，第二。嗰、那個臘腸，因為佢哋太濃啦，個味明嘛？
1: 我哋以前傳統，我哋廣州都冇臘腸，後尾加
0: 嘅。啊，你話整到燒骨
1: 蛋黃係啊？
0: 整嚿燒骨落去。
1: 燒骨我唔中意，我就係中意肥豬肉，跟住加嚿瘦肉仔係最好噶啦。
0: 呢肥豬肉咧，
1: 融落去啊嘛，
0: 即係五花腩啊嘛，係嘛？咁啊，哇！好好食嗰嚿嘢喎，佢又五香粉醃過噶嘛。
1: 同埋咧，我唔知點解舊陣時啲鹹鴨蛋個蛋黃咧，同而家真係冇得比。又好食好多個，點解咁嘅咧？真係
0: 唔係，
1: 而家都有流沙，但係嗰流沙個味同以前真係冇得比。
0: 以前係放蘇丹紅
1: 啊？
0: 你唔知噶嘛？
1: 我唔知喎。
0: 反正唔同咗味道。蘇丹紅會影響身體嘛。
1: 但
0: 因為蘇丹紅呢樣嘢咧，對呢個鹹蛋嘅黃咧係一流沙啦，靚仔啦，香啦。
1: 所以怪不知得你话而家咸蛋黄腥，以前真系边度有腥味嘅啫。
0: 系咯，就系咁咯。总之就系咁啦。 大家
1: 你成日上唔上雪啦？我而家就咁啊。
0: 总之每年应节都要嘅，应节都要嘅，就好似月饼咁，我又唔中意搞到花衣芙蓉嗰啲月饼。
1: 我啊再将中意豆沙，你又中意五仁啊？
0: 系咯，我中意咩五仁好，中意 click click 就 OK 啦咁样。
1: 所以咧，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吓，每个人嘅选择都唔一样。但系咧，无论点都好啦，我哋怀念儿时嘅味道，唔代表我哋唔会尝鲜嘅。
0: 冇错啊。

0: 好，咁啊，翻嚟我哋睇睇今日最新头条好嘛？
1: 好啦，咁啊，关于海洋方面嘅城呢个消息吓，睇睇。
2: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系我哋每位企业家不断嘅追求。民企在线，我哋一齐再出发。
0: 讲完饮，讲完食，系讲完足球。啊、又讲咗一个预测啊，听日咧就燕青老师出行咁样，翻嚟讲翻啲
1: 未来
0: 正题嘅嘢吓，今日要同大家
1: 竞争力
0: 分享嘅嘢，唔止系海洋咁简单，即系有每年都要颁布嘅
1: 海洋家啦，系嘛？
0: 佢系全球海洋城市竞争力，
1: 嗯，
0: 咁即系话啦，如果我哋呢个数据唔靓仔，我就唔攞出嚟同大家分享噶啦，系咪？一定系靓仔。
1: 并且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发觉吓，逢系咧即系海洋周边嘅城市咧，全世界嚟讲吓，都系咧当地非常之有竞争力嘅城市，
0: 嗯，
1: 系嘛？所以海洋城市嘅一个嘅数据嘅比较咧，其实就可以睇到國家嘅一啲嘅綜合實力。
0: 其實咧就你有冇睇過《大國崛起》呢一部咁嘅紀錄片咧？以前央視拍嘅。
1: 幾時㗎？
0: 後嚟拍㗎。
1: 幾時？
0: 我都成人啦，好大個㗎啦。
1: 我還細，我繼續。
0: 應該係九幾年嘛？
1: 哦、
0: 九幾年、央視拍嘅《大國崛起》就講咗。連續幾個國家當中，譬如話西班牙、英國啊、荷蘭啊，呢、這個係咩咧？都是因為貿易，然後跟住為咩咧？點解佢哋興盛咧？就海嘅城市
1: 嚇、
0: 因為即係以後會唔會係飛機城市咧嚇、啊？即係話靠空惡咧咁樣。總之咧都係大國崛起，無論點樣成為霸主咧，都係因為靠海嘅國家。好啦，所以證明海洋嘅重要性嚇。咁啊就由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可持續發展與海洋經濟研究所編製嘅，好多年都發㗎啦嚇。咁啊，全球海洋城市競爭力指數報告2026近日喺深圳發布。
1: 報告顯示全球前十強嘅榜單總體係保持高度穩定。倫敦、新加坡、紐約、上海繼續穩居前四位。咁跟住仲有睇翻啦，呢啲嘅位置係全球海洋經濟樞紐地位嘅呢個位置，難以撼動。
0: 即仍然係要靠海嚇。咁亞太海洋經濟圈咧，就係三大經濟圈當中最為活躍嘅區域，亞太包括我哋啦嚇。咁啊，梯隊咧亦都係即係
1: 更迭頻繁，
0: 即係話成日都係你一個排位，我一個排位就會、會有
1: 錯位，有升有降
0: 咯。咁啊，整體呈現係有升有降，內部洗牌嘅態勢嚇。
1: 咁啊，從中國區域競爭嚟睇啦嚇，南部海洋經濟圈咧喺粵港澳大灣區同埋海南自貿港等啦國家戰略加持底下咧，而家係增强咗动力同埋强劲嘅实力嘅，咁啊，多数城市排名咧系不断上升紧，而北部嘅海洋经济圈咧，因为同质化竞争同埋转型压力啊，部分城市嘅排名咧有所下滑。
0: 睇睇表现好嘛？嗱，香港同东京咧个位置系对调咗嘅，呢次咧我哋香港威水啦吓，跻身全球嘅前五。
1: 哇！即係上海到香港，
0: 係啦，咁啊彰顯咗
1: 當中有兩個我係我哋嘅全球啊，
0: 冇錯，全球嚇，彰顯咗金融與航運中心嘅制度優越與服務嘅能級啦。咁上海穩居全球第四，咁啊港口集裝箱吞吐量連續16年係位居世界第一嘅。咁啊喺綠色嘅嗰個甲醇加注啊，咩深海大科學計劃等等嘅領域取得關鍵突破，青島咧係升咗位嘅。咁啊，
1: 全球十五，
0: 冇错。咁啊，位列全球十五吓 ，O K 喎吓。咁、
1: OK、
0: 另外咧，佢嘅海洋科研实力亦都系持续增强。咁啊，经贸活动亦都系表现得突出噶吓。
1: 喺经贸活力维度方面啦，咁亚太城市咧占绝对嘅主导。中国头部城市势头非常之强劲，譬如上海、深圳、广州，亦都进入咗全球嘅前二十，系亚太阵营当中除咗东京之外嘅核心追赶力量啦。咁啊，上海咧同埋宁波同埋舟山包揽港口的一个货物吞吐量啦，以及咧就系航线联通度啦，两项指标都占咗全球嘅前两名，形成咗全球嘅航运市场双核心。
0: 系嗱，呢个咧就睇翻科技创新纬度方面啊。咁啊，中国城市咧实现咗系群体性突破嗱，呢个科技创新喺中国当中呢几年嘅一个突飞猛进吓。咁全球嘅前十名当中，呢个系另一个纬度，系科技创新纬度吓。咁啊，中国占咗十位前嘅，占咗五位。上海大幅上升四位，升至全球第二。深圳咧，亦都系专利申请量方面登顶咗系全球嘅榜单， 榜首位置。咁啊，青岛国际嘅薛海。

0: 于论文发文量咧系居全球第一。但中国就仲系未有城市进入海洋专门学校数量全球前十嘅，即系话我哋学校暂时咧啲大学啊未 OK 啊，即系能够跻身前十，
1: 未喺呢个专业当中去更多咁样样去跻身前十咯。咁海洋高等教育体系化啦，同埋国际化建设咧，嗱喺呢方面可能有待要提升下，系个小短板
0: 吓。当然啦，就我哋嘅即系高校当中啦，前十咁啊，有啲要继续加油吓。咁另外喺国际影响力维度方面咧，上海国际嘅有成数量高居全球嘅第一位，香港国际嘅媒体报道量，哇，可能竞争力大啊，位居全球第二。上海咧、广州、厦门呢啲海洋城市啦，喺事务国际参与度上咧，系进入全球前十噶吓。
1: 而喺城市治理维度方面，我哋见到新加坡、纽约同埋奥斯吓，咁啊，奥斯陆吓位列咧全球前三嘅。香港咧就进入全球嘅前十，上海、深圳、广州等城市咧喺交通便捷啊、海洋意识评价方面咧表现亦都系颇为之突出噶吓。
0: 琴日同大家打个招呼咧，就话今日咧我哋睇睇我哋广东咧嚟紧嘅。即之前就話邀請大家嚟廣東過大年啊嘛，係咪啊？咁而家咧就邀請大家嚟到我哋廣東當中咧，過呢個端午。咁端午咧，我哋廣東有啲咩嘅好玩嘅嘢咧？咁除咗爬龍舟，你嚟我咗東莞啊，爬龍舟就食荔枝啦，食完荔枝仲有燒鵝食啦，食完燒鵝仲有燒烤食啦。總之就係頗多能夠食到嘅嘢。咁究竟我哋廣東嚟緊嘅一系列嘅端午期間，會有啲乜嘢值得大家去體會嘅咧嚇？
1: 我哋稍微休息陣，翻嚟嘅時候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個時候咧，我哋都睇到有位朋友啊喺度同我哋稍微留咗下言嘅，佢就話咧。讲你头先嗰个棍咧，即系种入边有条棍咧，佢好似松木啊，点解要放条棍入去啊？
0: 佢系浸咗啲乜嘢嘅，红色嘅。
1: 点解要？
0: 佢应该
1: 我知道啦，嗰个去湿嘅嗰个。
0: 去湿定系去咩？
1: 去湿嘅。咁跟住咧，听电台睇电视个千苏，东莞有好多种嘅食，即系做种嘅种，更加你食过未？有十几种种嘅，系咯。仲有咩林旁种啊？嗰啲非遗种先。但系佢哋嗰啲咧就系以工艺为著称吓。
0: 好，我哋宣传转头倾过。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点火！
7: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8: 点火！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7: 去保护丞相，
8: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7: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8: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 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6: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0: 说。
6: 我想买双球鞋。
10: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6: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0: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6: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1: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6: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6: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1: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5: 交通音乐广播。
16: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7: 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8: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9: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6: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20: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8: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发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礼拜五吓，民企在线咁啊，继续啦，有我哋今日嘅一啲话题分享啦。都讲啦，下个礼拜星期五咧，就如果我冇记错，端午节应该系19号吓，
3: 系19号。
2: 即系礼拜五，即系话过一个星期，我哋就端午节啦咁样。总飘香啦，系嘛？又寄寄咩情啊？
3: 寄相思咯，
2: 寄相思嘅咩？端午节，
3: 哎呀！
2: 啊、
3: 都寄的，因为游子都归家的、即以前可能怕未必最初的寓意是这样，但是呢每逢这些传统节日的话呢，都是我们全国各地、特别是一些、城市当中游子要归家的日子、
2: 我以为是寄种添，
3: 寄种、
2: 即快递的意思、快递的意思、
3: 但是呢在我们广东更多的一个呢，就是极度漂移项目、
2: 今年廣東咧用咗啲好有意思嘅、
3: 我覺得呢個標題真係
2: 佢叫極限漂移。漂移係咩意思咧？即係你知龍舟爬龍舟啦，
3: 上
2: 有人講話掟彎嗰下好緊要㗎，即係龍舟長啊嘛，掟彎嗰下，因為
3: 好講技巧㗎，
2: 唔係一個人㗎嘛，你係咁多人一齊、要同時一齊做一個好有意思嘅嘢先能夠掟到彎。
3: 嗱，呢個漂移，第二個咧。漂移靠咩嘢咧？靠大力水手又好似啱過，所以我覺得呢個標題真係好。
2: 所以咧，今年我哋廣東就即係發出咗向全國全球邀請，請嚟我哋廣東過端午，而且咧廣東系列嘅龍舟賽事活動。亦都係琴日正式開啟。
3: 你睇下有個專門嘅叫做《漁書寄端陽，千里赴月遊》哇塞！
2: 哇，呢、這個唔可以用普通話讀嘅，我覺得佢啊。
3: 渔书寄端阳，千里赴月游，可以啊！
2: 我意思系话落嚟嗰
3: 呢段
2: 嗰个邀请函嘅内容。
3: 请讲。
2: 我用白话讲好嘛？
3: 好，
2: 普通话讲可能讲唔出嚟。
3: 你只能够用白话讲啦，普通话你唔识讲啦。
2: 剪
3: 书堪噶，
2: 顺枝嘅枝嘛，剪尖文安，侍奉蒲月端阳。嗱，稍後時間先同大家講下解釋下啲字，大家唔明
3: 白。唔使解釋得啦，明噶。
2: 碧水揚波，駝鼓喧江，哎呀，好有畫面感。坊間繁旗猎猎，蛟龍虛撼。嗱，呢個係要白話噶嘛？
3: 虛撼就知噶啦嚇。
2: 或馳於奈何曲間，或拼於浩渺滄海。今更有飛啊！呢、這個咧
3: 叫冤
2: 冤冤啊！今更有飞鸢无人机，
3: 飞无人机啊！
2: 智械机器人、人工智能新艺，融古今之巧，会

0: 共赴端阳家宴，同聚岭南胜景，岂不快哉？
1: 哎呀，
0: 锦旗端午吉日啊！嗱，即系咩叫蒲月啦？佢用到即系好多人可能唔一定知蒲月。蒲月即系五月。
1: 你琴日讲过啦，蒲月就五月
0: 啊，即系五月嘛吓。以前叫五月就係蒲月。另外你嗰、那個陀鼓，陀鼓就係用鱷魚皮做個鼓，即係好靚仔嘅意思，即係嗰啲嘢嚇。虛冚大家明啦嘛，搞龍虛即係爬龍舟嘅蟹啊，人多嘅意思。
1: 虛虛冚冚即係話好熱鬧，好人多咁咯，虛冚嘅意思。
0: 咁就嗰、那個即係嗰個咩？只要的意思就是我哋讲广东话嘅吓，好似飞咩啊？又唔记得
1: 冤
0: 冤系鸳鸯个冤系咪啊？唔系鸳鸯个冤又系咪呢只？
1: 唔系呢个，佢就系、是、
0: 即系只要嘅意思系
1: 风筝
0: 啊，风筝。
1: 我哋唔叫只要啦，而家叫风筝。
0: 无人机啊，真系犀利啦！嗱、呢个咧就系我哋向全国全球发出嘅嚟广东。去爬龙舟，参与龙舟赛事嘅一个盛启啊！咁我哋睇翻就赛事活动，
1: 全省嘅赛事活动吓，
0: 咁啊睇啲我哋东莞系排边日啊嘛，好嘛？
1: 好嗱，咁啊，2026年端午啦，广东嘅重点龙舟赛事，大家留意咯。首先喺白云区嘅龙舟赛啦，啊，广州嗰边举行嘅6月13号到14号，
0: 即系听日嘅噃。
1: 人和镇啊，龙舟活动雅湖景啊，雅湖景吓，咁嗰度咧就系6月17号广州嘅，亦都系吓，跟住万顷沙镇嘅龙舟咧系龙艇邀请赛，系广州嗰边嘅6月19号。
0: 系嗱，仲有咧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呢、這个就全球性嘅，
1: 6月20号
0: 人和镇嘅龙舟活动高增景咧，趁景嗰啲咧吓，6月21号。另外从化龙舟邀请赛咧就系6月28号。
1: 跟住啦，龙岗嘅龙舟邀请赛，
0: 深圳噶啦，
1: 深圳6月13号，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南澳海上龙舟赛嘉年华喺6月18号到19号嘅，跟住大沙河国际龙舟邀请赛咧喺深圳嗰边系6月19号，金地湾杯啊，金地环湾城杯吓，心爱共进嘅2026粤港澳龙舟邀请赛咧喺6月19号深圳嗰边，跟住仲有2026年首届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美丽乡村龙舟超级邀请赛，应该是深圳龙汕头啊，系嘛？
0: 即系佢有个唔系，嗰系划出一个区嘅。
1: 深汕区系嘛？
0: 深汕区有个区嘅。
1: 6月20号到21号。
0: 另外你翻去珠海嗰边吓，即系逢系水乡城市都 OK 嘅比较多嘅。咁就6月13号就金湾区嘅龙舟公开赛。
1: 珠海。
0: 另外咧，仲有个斗门嘅龙舟邀请赛咧，就6月14号。咁另外咧，潮汕嗰边咧，汕头就系潮南区龙舟比赛，就端午节后啊，好有意思佢又吓。咁另外咧就佢有个汕头嘅6月18号到30号咧就，哇个名叫粉漆争先陀泳而出系咪啊？围榄陀东古村风采游园会有冇龙舟爬噶？
1: 可唔可以趁景咯？位
0: 系嘛？佛山嗰边佛山大家知道龙舟 OK 噶吓，咁就属于
1: 叠教龙舟
0: 教龙船漂移大赛，哇！即系玩漂移。呢个系佛山嘅6月19号，哇！都系集中喺呢几日。
1: 呢、這个东胜赛区，仲有一个圣堂赛区系6月20号吓，咁啊跟住咧仲有一个潭头赛区啦，都系佛山嗰边系6月21号，仲有一个茶几赛区，即系都系嗰个漂移大赛噶啦，6月22号。好，跟住韶关方面啦，咁啊佢哋会喺6月19号啊有个邀请赛吓，唔系即系活动吓，跟住有个乐游河源东江劲道2026嘅河源市龙舟邀请赛啦，河源嗰边系6月18到23号。
0: 好似系21个城市都有喎。
1: 仲有
0: 乐
1: 平苑、林寨镇啊，端午节嘅龙舟表演活动呢、這个趁景啦，6月19号。
0: 另外咧，东江潮涌博港澳龙舟同心聚乡情。元州即系惠州嗰边啊，元州镇寮仔龙舟交流活动，6月13号，即系听日吓。另外咧就2026惠东县第六届暨黏平半岛半高质量改革发展创新杯龙舟赛，6月27号。
1: 好，跟住东莞啦噃，嗱，东莞有几场要留意嘅吓。2026年道教镇嘅龙舟锦标赛，6月16号吓。跟住湾区周末 in。东莞望牛墩镇2026年端阳龙舟竞渡活动喺6月17号到21号，呢、這个应该就
0: 连续嘅系啦。
1: 跟住2026年沙田镇嘅龙舟锦标赛系6月26号，高宝镇2026年龙舟锦标赛6月29号。
0: 系咁啊，仲有中山嗰边咧就有一个龙腾新涌活动三角龙舟赛嘅活动。另外咧仲有咧就登都古镇啦，十三闹龙

0: 分別會在6月18日和19日。
1: 十九號有、啊、另外仲有咧，就中山仲有個龍舟賽，大灣區嘅，佢都係6月19日到21日嘅嚇。
0: 嗯。跟住江門方面啊，龍灣龍舟邀請賽15日嚇，咁啊，廣東省第八屆傳統龍舟爭霸賽咧，江門嘅6月16日都係一個15日，一個16日嚇。跟住5月初3遊龍江門嗰邊嚇，6月17日嚇，等等嚇、嗯，江門嘅賽事好多、
1: 基本上就等
0: 於就各方面都有，茂名都有嚇。
1: 逢係水鄉城市，甚至連到去到咩咧，就好似韶關都有嘛，係咪啊？我總之咧就今年我哋廣東當中喺龍舟活動方面係。好多節目俾大家參與嘅。另外咧，嚟廣東嘅時候，除咗係睇龍舟食燒鵝之外咧，仲有好多其他嘅嘢咧。我覺得係好重要一個問題就係話，今年水果係除咗荔枝之外咧，我覺得係豐收節係嘛？
0: 你問我啊？
1: 啊，唔係嘅咩？
0: 你點解問我？我又唔係果農。
1: 咁都好。
0: 我覺得而家咧，年年都會都啲水果都唔缺嘅嚇，豐唔豐收對於我嚟講就係話，反正而家水果都唔缺。
1: 今年荔枝係
0: 稍為少年，係 少年，但係唔至於好似以前楊貴妃咁樣樣。
1: 龍眼多唔多咧？咁貴嚇。今年龍眼好似啲蠍枝嚟嘅。
0: 嗯，好啦，嗱咁啊，跟住落嚟咧要提醒下大家啦嚇，就係因為呢、這個屬於公事公告嚟嘅嚇，屬於道路交通公事，應該我哋對出嗰個位置係軌道交通出嚟嗰個位置。
1: 嗯冇錯，
0: 好咁啊！喺6月15日，即系应该下个星期吓，零时起到12月31日，哇，系都几长时间吓，
1: 二十四改路或者点
0: 啊？大家听听下，再讲多次，6月15日零时起到12月31日24时，南城东启路，即系管明路到东莞大道副路段，往东莞大道方向嗰个位系单向全封闭嘅，咁反向。东大道辅道到管明路方向是保持正常通行，即是它封了一边、啊、所以呢前往东大道请绕行管明路转三元路，四个关键路口都已经是设置了疏导的告示牌了，所以呢请大家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路线，特别刚刚15日的工作日、啊嗯、提前一日了解一下应该怎样行，不好就因为这条路塞车就迟到了、
1: 而且呢还有它的一个即是、要你转弯翻路嘅時間咧，好似都好耐下嘅。
0: 我建議大家就可以嘅話，就唔好路經呢啲咁個叫做修路啊、封路嘅路段咯、嗯。第二條路可以行噶嘛。
1: 佢係15日開始到，好似好多係
0: 成半年嘅，
1: 成半年時間。
0: 係啊，到12月
1: 嘅。係一個可能比較大嘅工程啦，所以大家要知道究竟嚟緊下個禮拜你點樣行呢條路
0: 嚇？難嘅，兜就得啦。
1: 應該係會有一個指示牌俾你嘅嚇、大家留意呢個信息就係啦。另外咧就跟住同大家分享翻我哋。广电中央团啊，哇！呢牛股咁大，牛咁大只嘅字，我都睇到啦，应该啊。呢个暑假喺边度啊？去新疆啦，因为小朋友带埋去新疆，真系我觉得佢嘅感受一个小朋友特别中意，即系我以前细个嘅时候咧，中意海啦，中意草原啦，宽广啊嘛。咁、所以咧就如果带住细路仔去新疆，企喺天山脚下啊，然睇小说成日咩七剑下天山啊，咩天山姑娘啊。天池啊咁樣，去睇睇咧就成個天山腳下邊嘅大西洋最後一滴眼淚。
0: 塞里木湖
1: 啊，塞里木湖嚇、穿越下我哋中國最美公路之一。
0: 杜甫公路
1: 啊，我都係之一嘅，一年睇四季，咁啊你知啦。咁啊而家呢個時候係最啱呢、這個，再遲啲嘅話咧就嗰個四季唔係咁明顯噶啦。咁另外咧，唐伯拉草原嘅百里畫廊。咁啊，真係你沿路當中真係好 OK 嘅，
0: 真係靚啊！嗰、個真
1: 係花海牧場啦，獨山子大峽谷嘅一個地色奇觀啦，仲有天山天池嘅仙境啦，那拉提草原，哇！呢、這個時候那拉提草原應該開滿曬鮮花噶啦，仲有野蘑菇都有嚇，但係冇亂執啊。另外雪山下嘅綠野仙蹤，遠睇雪山，近睇草原，跟住仲有花，幾好嚇！7月14日一个团期，7月23日一个团期。
0: 14日我陪伴大家，几多？23系嘛？
1: 14日系燕青姑娘吓。
0: 23号小路姑娘。小路姐姐。
1: OK， 全程入住咧四串酒店，佢哋要陪同大家尝尽新疆美食。一价全含7000万唔使，6999。
0: 暑假
1: 系赠送塞里木湖嘅
0: 旅拍、
1: 帆船体验同埋全程嘅旅拍。另外咧，七月底又有嘅，八月初又有嘅，開啟我哋有江西嘅研學之旅，小朋友去打下卡啦，五藝景點啦，精華景點，齊雲山嘅景區夜景啦，橫江觸佛嘅漂流啦，霧源江灣啦，仲有汪口景區，李坑啊，咩彩虹橋啊，鹽田村古樟樹，哇，嗰啲樟樹好大棵㗎。 另外咧就景德镇啦，仲有系浮梁古县衙，睇睇以前点判刑嘅吓，咁啊点啊升堂嗰啲嘢咧，灵山啊、望仙谷啊咁样，都系基本上系成行打晒卡嘅。上高六日游5000蚊唔使，4999。点报名咧？大家可以打打呢个电话4332241，4332241，或者发送关键词旅游。去到我哋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或者发送燕青啊，燕子嘅燕，青上嘅青吓，发送到我哋电台公众号了解更多嘅线路。呢个系河北乐聚途中旅行社同我哋推广嘅。
0: 嗯，冇错啦吓，咁啊，当然咧就系因为之前有个小朋友嘅妈妈就话佢小朋友提想睇咩雪山、草原、湖泊、新疆啊
1: 咁样吓。
0: 好，咁啊，当然咧除咗呢个咧，其实都可以选择喺内蒙嘅，因为内蒙有冇雪山？好似冇。
1: 有，
0: 而家
1: 冬天咪有咯，
0: 而家冇啊嘛，好啦，咁但系内蒙咧，你会系可以去滚死草先噶嘛？啲草好长啊！
1: 如果去阿尔山系睇到嘅，
0: 好嘅，
1: 即系滑雪啊
0: 吓，咁如果大家想话去一个梭造焦造嘅旅线，大家可以喺呢个暑假留俾内蒙古试下吓。咁我哋而家嘅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风情内蒙之旅正式开启啦！咁我哋可以喺呼和浩特嘅晨光入边醒嚟啦，喺我哋嘅希拉木人草。草原的星空下入夢，咁跟住咧，亦都可以聽到咧一個成吉思汗嘅朝啊！咁喺呢度你可以深深感受內蒙古嘅歸屬感。團期方面好多，7月11、7月25同埋8月9日多個團期可以選擇啊！跟住我哋嘅廣電主持人一齊出發，咁啊發送關鍵詞內蒙到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咁啊又或者撥打4332241，4332241，4008007366，4008007366，最直接咧喺東莞電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燕子的燕青张玉青，加我微信之后可以了解更多的团期嘅吓。
1: 点解会有个咩滚死草插过咧？其实真系我哋试过滚个死，即系都系滚唔死啲草，
0: 你死
1: 滚极都唔死啲草。之前我哋有一次咧就玩嘅时候点咧就有一对其中一对情侣嚟嘅，咁啊个山坡你斜斜地啊嘛，我哋怂恿佢嘛，哇你睇下人哋啲片，唔系人哋睇下啲咩草原片咧。人哋两夫妻两个情侣咁啊碌
0: 啊龙啊龙啊
1: 碌嗰啲山坡
0: 得啦，我知道你碌过啦，我知道你碌过啦。
1: 我哋真系怂恿过佢之后咧，系佢哋真系碌。碌到啲草，但系碌唔死，真系碌唔死，
0: 即系证明
1: 我哋就用咗个词，叫做滚死草。
0: 好啦，咁啊，今日多谢大家嘅收听，我要下个星期再同大家见面吓。
1: OK， 下周我哋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了，那么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目前呢，在东城中路的北向南，文华路到东宗路呢是拥堵 1.28 公里的，振兴路的北向南呢是拥堵511米，十大公路的西向东，十大路到广金路呢拥堵520米，三元路的西向东，从三元里人行天桥到附近呢拥堵524米左右，东莞大道北向南拥堵594米。与此同时呢，在港口大道的西向东，霸心路到联心路呢拥堵533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0: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好的，朋友们，16:0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周五了啊，
1: 没错，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节目主题啊，好好的跟大家来讲一讲。
1: 首先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0: 哎，
1: 今天是6月12日啊，咱们一个周五啊，13、14号咱们没节目，周六周天嘛，对不对？
0: 没错。
1: 但是6月14日呢，它是个节日，你知道什么节吗？
0: 不会是我的生日吧？
1: 你疯了？你天天过生日你、
0: 啊？你哪天送礼，我哪天过生日？
1: 6月14号，我6月14号，我觉得你应该好好过一过。
0: 怎么说？
1: 哎，那叫信用记录关爱日。
0: 哦，那没错，的确我信用非常高，非常高。
1: 来吧，6月14号是咱们的这个全国信用记录。录关爱日哈、那这个呢，今天呢，咱们在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0: 没错，
1: 好好聊一聊，什么是你的信用记录啊？就是大家说信用记录的时候，不是说那个我骗了小朋友了，我说、哎，今天爸爸带你吃饭不带了，哈哈 哈，我没信用，哎，跟这个呢，这叫诚信有点关系啊。
0: 对，
1: 咱们所说的这个信用记录，这个关爱日呢，是指的是啊、咱们的一些。征信，哎，一说到个人征信啊，这大家可能比更加便于理解了。其实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一个叫征信报告，
0: 没错了、哎。首先我们来跟大家说一说哈，征信报告是什么？
1: 哎，
0: 其实征信报告呢，它是个人和企业信用历史的一个客观记录。它就像是一份经济身份证，
1: 没错哈，
0: 记录着您的这个借债还钱啊，合同履行啊，遵纪守法等等。信息，
1: 原先呢，我其实对这个征信啊，这个人信用报告，我其实没太多的了解。
0: 那你今天应该好好的跟我们一起了解一
1: 下。我什么时候才对这件事儿，我觉得说，哎，对我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呢？
0: 哎，
1: 我买房的时候，
0: 哦，
1: 哎，买房的时候一定要看你的征信记录。
0: 这可提，哎，的确是啊，
1: 看你的报告。
0: 这个征信报告呢，就包括了你的基本信息，信贷信息，非金融负债信息，
1: 是
0: 公共信息、查询信息等等内容，
1: 哎，
0: 是咱们金融机构评估消费者。信用状况的一个重要依据。
1: 你说很多朋友说这报告有什么用啊？我拿它干什么呢？
0: 对，
1: 刚才我说了，我买房贷款的时候就有用了吧？
0: 没错呀。
1: 其实呢，还有很多用途。你比如说这个。金融机构的信贷审批，
0: 没错，
1: 啊，这就是咱们这个信贷了。你做点小买卖也好啊，咱们贷点款啊，买个房也好啊，买个车也好啊，可能就涉及到贷款了，对不对哈？还有贷后的管理，
0: 哦，
1: 啊，这个贷款后的管理哈，
0: 啊，
1: 以及风险管理，也用于本人了解自身的信用情况，核对信息是否准确，啊。
0: 那我们来跟大家详细了解一下，咱们信用报告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呢？
1: 那内容可多了。首先说呀，这个有个人的基本信息，
0: 哎，
1: 包括你的这个身份信息，姓啥叫啥，然后这个你的身份证啊，这些还有你的配偶信息
0: 哦，
1: 以及你居住地啊的居住信息、职业信息，用于识别本人身份，并且呢申请资料它能够交叉核对。
0: 哎，另外的话呢，是咱们的信息概要啊，
1: 哎，
0: 它相当于信用信息概览，那么汇总展示信贷历史结构啊，当前负债呀，逾期历史啊，公共信息啊，查询记录等等总体的一个情况。
1: 哎，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信贷的交易的这个信息明细啊，
0: 哎，
1: 用于什么呢？信用报告的这个核心内容啊，是展示你有没有贷款啊，包括你的信用卡的这个有没有。

0: 有这个逾期不还呢，或者是良好的这个还款信用之类的啊，包括你有没有给别人担保啊，追偿信息等等，那反映当前的这种负债呀、啊、以及近五年的还款记录。
1: 另外一个呢，可能会被很多朋友忽略的、就是你的公共信息明细。
0: 公共信息明细，
1: 哎，这其中呢包括了你的欠税记录、
0: 哎、
1: 民事判决记录、还有强制执行记录、以及呢行政处罚、住房公积金参缴记录等等。
0: 来，第五条呢，就是这个本人的声明信息、哎，主体对信用报告内容做出的说明和解释。这个啊，我最就是这一段看一些社会新闻呢、包括看一些这个类似于法治新闻呢，咱们很多普通人可能用不着、但是有的人他就能用着，
1: 没错呀、
0: 特别是一些比如说做企业的呀、或者怎么着的，他这个本人声明信息就挺有用了。
1: 另外呢，还有异议标注以及呢说明信息，
0: 嗯，
1: 对正在核查的一些异议信息啊做出标注，提示报告使用者该项信息存在异议，并且正在调查当中。
0: 还有你的查询记录啊，展示近两年内的机构查询和本人查询记录啊。通常的里边包括什么呢？包括你的查询日期、查询机构、查询原因等等。其实这个呢，我虽然不是那么特别专业啊，但是毕竟咱也是抖音大学，这个刷过这么多抖音的。
1: 你不专业，
0: 不是
1: 特别专业。
0: 我就说一些这个辅助的一些新闻、
1: 自己的理解、
0: 辅助一些新闻。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征信记录啊，可能就是咱们个人信息啊，可能你不经意间你给你的这个合伙人也好啊，朋友也好，你泄露了。他拿着你这个东西，他就自己查去了。
1: 有风险，
0: 哎，有风险，
1: 哎，
0: 其实我们刚才说，你看这个咱们个人信用记录，包括这七点啊，这七条，原先我们可能一直以为啊，说哎，一个信用记录，也就是我借没借钱、欠没欠钱而已喽，其实不是，里边很多东西很详细的。
1: 那说到这儿啊，可能有很多朋友他就有一个好奇或者疑问啊，就是如何能够查询我们的信用报告？
0: 哎，其实这是有方式、有方法的。
1: 对，
0: 首先呢，咱说一说这信用报告是谁能够查？
1: 就是今天也是跟大家啊来科普一下。
0: 对，
1: 其实呢，咱们本人啊可以每年两次到人民银行征信系这个查询你这个服务网点。
0: 哎，
1: 你包括啊布设在商业银行的信用报告自助查询代理点儿，你先去查询这个网点，免费的来查询自己的信用报告。
0: 哎，
1: 那么当年第三次查询自己的信用报告是需要收费的，这个跟大家讲明白。
0: 对，反正头两次就是免费，第三次是收费。反正你到各个点吧，人家、
1: 我这么多年没查过一次。
0: 你这钱我
1: 就省下了是吗？
0: 不是，你没省下，两次免费，你没占住这个便宜。
1: 你看，我明天我就去查去。
0: 你查有啥用啊？你不需要。
1: 知道知道吗？
0: 啊，
1: 那
0: 哎，其实每个人说到这儿，可以了解了解自己的这个征信报告，对不对？
1: 对呀、
0: 哎，然后呢，还可以什么呢？是委托他人查询。哎，委托他人查询本人的这个信用报告呢，需要办理公证。
1: 哎，对呀、
0: 哎，
1: 谁能知道对吧？你是
0: 张老三、李老四，随便给你查，
1: 这得公证一下。
0: 还有什么呢？金融机构需要办理这个贷款审批、信用卡的审批、担保资格的审查、贷后管理，就贷款之后啊管理等业务的时候呢，应该按照规定啊取得授权，并且呢约定用途使用。这授权就是你本人授权，而且本人授权的时候，这个咱们一专业的机构一定是啊上面标注了只用于某一项，比如说我贷款买房，我说只用于贷款买房的这次查询。
1: 另外可能有些朋友就好奇啊，就是说我们实际上查询个人信用报告啊，线上也有渠道，线下也有渠道。
0: 对，
1: 我们跟大家来细分一下啊。线上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官网，部分商业银行的网银，还有手机银行 APP、 云闪付 APP 等等渠道呢进行来查询的。
0: 哎，
1: 那目前呢咱们线上查询的渠道是免费的。
0: 你看我们直播间朋友就说了，说他现在就在这个准备查这个征信报告，然后正在查渠道，就是上哪查，这是个问题。朋友刚才说了啊，手机银行 APP 能查啊，还有这个部分商业银行的网银能查，以及云闪付 APP 啊。你看，这是线上渠道。
1: 对，
0: 线下呢，比如说有的咱说这个年纪大点的这个老同志们，
1: 他用不明白手机，
0: 用不明白啊，那您就跑两步，多走两步，有线下渠道。您可以去哪儿啊？ 去所在地的，比如咱们在东莞，就找到东莞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查询。
1: 哦，
0: 哎，还有呢，征信自助查询的代理点也可以查询。
1: 嗯，
0: 啊，刚才说了，每年呢可以有两次啊，获得啊，这个本人信用报告的权利啊，免费啊。
1: 哎呀，太好了啊！那另外呢，说到这儿，我们就得跟大家说一说啊，可能很多朋友呢想要去查询，也是为了去搞明白我这个信用报告上有没有逾期记录。
0: 对
1: 啊，那么信用报告出现了逾期记录的影响，今天呢我们必须跟大家明确一下。
0: 对，影响有很多啊。
1: 首先呢，就是你的信贷受限，
0: 是
1: 你就如果你出现逾期了，那你无法办理房贷呀、车贷呀、还有经营贷呀、信用卡啊、已有贷款可能就无法续贷和
0: 这个延期展期等等。
1: 对，
0: 这可能我们很多人呐、很多咱们普通老百姓啊，最大的面临的问题就是买个房买个车啊，需要贷个款，对不对啊？如果咱的信用记录不好的话呢，这个信贷受限，这是第一点最重要的。第二呢，就是你的成本增加了，那信用一般客户啊，贷款利率会上浮。这个这种上浮，咱说那个利率上浮，咱说能少还点就少还点呗。但如果你一旦信用不好的话，那银行对你可能也就是没有那么大的信心，那你的贷款利息自然高一点了。
1: 好，
0: 而且审批额度也降低了。
1: 那
0: 担保要求同时也提高了。
1: 还有一些生活受限，你比如说呢，影响部分的行业入职，公职政审等等。
0: 对
1: 还有就是这个正常的信贷记录啊，会永久留存。不良记录呢，自结清之日起保留5年。五年之后呢，是自动会消除的。未结清不良记录啊，永久会存在。
0: 哎，说到这儿，我是吃，就是在这上面我是吃过一小亏的。
1: 哦，怎么说？
0: 我上学的时候啊，就办了一张这个
1: 信用卡。
0: 信用卡，这信用卡平时其实我不用但是呢，
1: 忘了是吧？
0: 哎，忘了。你说你不用吧，里边就有这么一笔钱，
1: 你看看，
0: 几十块钱而已。你说那是还不起吗？你说能还得起？当时就是忘了，而且
1: 还不起就说还不起。
0: 但是当时还有什么问题呢？我这手机呀、也换了一号。
1: 哦，人家也联系不上你。
0: 然后他有个信，就是邮信件，就是把那个信件寄到你。
1: 哎，那也没有人看信了。
0: 没人看信。
1: 嗯，
0: 好了。这个后来我发现的时候怎么回事呢？
1: 嗯，
0: 是我在我老家的时候一信箱，人家清理信箱说：“哎呦，全哥，你说你这么多信呢？”我说都给我激动够呛，我说现在可不容易写信呢。
1: 你以为是情书？
0: 对，我拿出来一看，全是这个叫什么呀？
1: 逾期
0: 通知你的，几十块，算上利息还就不到100块钱，我记得当时哈，我就赶紧给他还了。好了。这个记录就是5年。
1: 哎呀，你看看，
0: 那这记录就是5年。
1: 那你起码5年买房就比较麻烦，幸好你5年之内也不买房。
0: 但是后来我10年之内也没买房。首先你因为买不起房
1: 啊，当然这个是跟大家借着这个事儿，也是给大家提个醒。
0: 你用不着是用不着的，
1: 对，
0: 但你真要用着那一天呢？
1: 对，而且很多朋友也关心啊，个人信用报告会完整的展示5年内每个月的逾期状态和逾期的金额，
0: 是
1: 真实准确。准确的这个逾期信息啊，通常不会因为还清这个欠款当天立即删除。
0: 对，
1: 个人不良信息保存期限呢，自不良行为或者呢事件终止之日起为5年。
0: 对，
1: 超过5年的将不会展示在个人信用报告之内了。
0: 就是你及时还清了，但是呢，你得是5年之后啊，还清这一天5年之后，在这个信用记录上啊，就是这条信息就没了。其实5年之内它就是都有的。
1: 哎，当然了，那说了这么多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守护信用呢？
0: 这个呢，其实挺简单。第一是按时的足额的还款。你要大家要牢记啊，所有的贷款啊，信用卡也好啊，这个他到了还款日，建议提前1到2天还款啊，杜绝呢无意识的逾期啊，这包括节假日啊、转账延迟等前提啊，提前呢预留点缓冲时间。这你说有的时候有的朋友，比如说就是这个6月12号还款啊，这是你的还款日，但这一天可能咱说鬼使神差的
1: 忘了有什么事儿啊，
0: 有什么
1: 手头上
0: 你下忘了，你说这个，你说你冤不冤枉？又不是不想还。
1: 而且呢，咱们也不频繁的申请网贷，小额贷款不随意的点击贷款的额度测评，信用卡申请链接，避免产生无效的查询。
0: 对。
1: 另外的话呢，大家要理性借贷，适度用卡，
0: 哎，
1: 信用卡使用频率呢控制在 70%以内，避免过度的去透支。
0: 是，
1: 同时呢，我们要谨慎的为他人提供贷款担保啊，朋友们，
0: 不要随意担保。
1: 哎，
0: 啊、
1: 担保呢，负债记入个人征信，需要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0: 哎呀，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啊，
1: 没错，
0: 一时仗义替人担保去了、啊，这当时担保时候都哥们一二好的，说，哎，哥们儿，我这个想这个干点买卖或者弄点钱呢，啊，就管银行这个申请贷款需要一个担保人，你帮我担保吧。

0: 哎，你当时一张一个人担保去了，结果呢他还不起，可是人家银行也好啊，包括一些法律层面也好啊，担保人要承担的。
1: 嗯，好，那说起来呢，我们又如何去维护我们的征信权益呢？
0: 哎，
1: 啊，
0: 其实呢，在咱们这个征信领域啊，不存在任何形式的修复、洗白等手段进行删除啊、调整客观真实存在的这种信用记录。
1: 嗯，
0: 如果有人能跟你说说啊，没事，兄弟，我能给你把这个抹平的，
1: 都是骗人的，
0: 别信啊。说任何个人呢或者机构声称的什么收费删除啊、调整不良记录的行为呢，都是骗局啊，都属于骗局。嗯，并且呢也会告知这个消费者，如果有征信记录存在错误啊、遗漏，可以提起这个申请啊、异议申请啊。但任何啊这个形式啊，通过异议申请啊、这个征信投诉啊，达到更改正确无误的这个征信记录的行为呢，都是无用功的啊，请保持正确的认知。
1: 嗯，
0: 修改不代表说你能把记录抹平，只是修改它的错误而已。嗯，
1: 那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大家对这个征信啊你有疑义，那么我们可以呢来申请征信疑义啊，它适用的情况就是，假如说你认为你的信用报告当中的信息存在错误、遗漏，可以呢向所在地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信息提供机构、业务网点以及呢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网站的互联网个人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提出疑义。
0: 哎，它还有个这个流程哈、疑义的流程。那提出这个疑义申请的时候呢，明确啊说明涉及的机构、业务类型、发生时间和认为错误的数据项，并且提供身份证件等有效证件呢啊，和以及你的联系方式。
1: 哎，没错了。那大家呢也可以明确一下自己的疑义目的啊。
0: 对，
1: 这个疑义处理呢是纠正错误，
0: 哎，
1: 还有就是有一些遗漏的信息，
0: 是
1: 不是删除你真实准确的不良记录。
0: 嗯，
1: 疑义处理呢是不收取费用的。
0: 嗯，
1: 对于合法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我们可以向被投诉机构所在的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提出投诉。
0: 没错哈。那说到这个投诉这事儿呢，这个办理征信投诉啊，它也分几种情况啊，几种方式。第一呢，它适用情况是这样的哈，说信息主体认为自身啊在征信业务以及相关活动当中依法享有的各项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可以向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提出投诉。
1: 好的。
0: 投诉流程呢是提起这个投诉的时候啊，投诉人应当以书面的形式向有这个管辖权的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通过现场信函、邮寄等方式啊，提交征信投诉申请清单，那包括你的有效证件、文件、征信权益被侵害的线索材料等等。征信投诉申请清单以及各地人民银行接收征信投诉信函的地址呢，可以在人民银行的官网啊、官方网站来进行获取。
1: 嗯，这个投诉目的啊，咱们征信投诉呢是信息主体有力维护自身合法征信权益的工具，不是删除真实准确啊这个征信记录的手段。并且呢啊，投诉处理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0: 没错哈。啊，所有这个正规的贷款，包括你房贷、车贷、消费贷啊，以及经营贷，那信用卡透支、担保履约情况呢，均会如实的录入征信系统的。那这个信用记录呢，全国联网统一可查。啊，
1: 哎，没错了。那朋友们可能会问了，说这个征信在银行的信贷当中如何应用呢？
0: 嗯，
1: 其实呢，银行在审核贷款的时候啊，会关注信用报告上哪些内容呢？
0: 哎，
1: 其实呢，我们办理各类个人贷款业务的时候呢，重点会核查以下五项核心信息，也是影响咱们贷款通过率的一个关键所在。
0: 对，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好好的
1: 关心一下，
0: 关心一下，因为咱们有的时候要涉贷款的话，它这个以下五点信息啊，首先是它要关注你的逾期记录，哎，这个
1: 是核心否决项哦，
0: 对，
1: 你看多重要啊，
0: 就是一票否决了，我感觉一下啊。
1: 哦，
0: 什么叫逾期记录呢？就是各种的这个贷款呐、信用卡呀，包括咱的花呗啊等这个信贷产品的还款记录是否存在逾期、呆账、代账啊，呆是发呆的呆，呆是这个就是替代的呆啊，止付等不良记录。
1: 另外呢，征信查询次数也很重要。
0: 哎，
1: 近三个月、六个月。贷款审批、信用卡审批，还有担保资格审查类的查询次数，
0: 你。

0: 果查询过多哈，会判定为资金紧张，风险偏高。
1: 哦、
0: 你不能过多，
1: 天天查，哎，这个就是有点这个心理战。
0: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种事实吧，这谁没事儿会去就是比如说每天去查这个东西呢，你想想、
1: 啊、对，那你说只有那个紧张的人、他可能天天哎呀我这个平没平啊，我这个还没还，我那个这是不是这个被记录了，
0: 对
1: 啊。
0: 还有一个就是负债情况啊、当前未结清贷款的余额，信用卡已经已用额度，对外担保余额、综合评估个人的还款压力、负债率是否超标。
1: 哎，还有一个呢是这个信贷账户的状态啊，看你账户是不是正常的呀，有没有这个冻结、止付、逾期未结清、担保代偿等等异常状态、
0: 还有就是咱们的信息真实性啊、征信存留的婚姻状况啊、配偶姓名啊、工作单位、居住地址、联系方式等等是否是真实有效的、就是、
1: 有没有及时更新过，
0: 没错了。
1: 哎，这个现在我觉得大家可能换这个电话号码的频率啊
0: 不高了，
1: 不是那么高
0: 了，都实名了、
1: 对，都实名了。我其实原先啊在很早十几二十年之前吧，反正你上哪个这个路边网点上都能买张电话卡、
0: 那么哪些征信问题呢会导致我们的贷款被拒或者是降额呢、首先哈、就是直接拒贷的情形，有当前您存在未结清逾期，还有贷款信用卡处于逾期状态、那么近两年内呢有连三类六逾期的这个记录，比如说你连续三个月逾期啊，累计有六次逾期，
1: 哎，这个是要这个直接拒贷的、还有呢就是你在存在账户的冻结、止付、呆账、代偿、核销，还有司法失信啊、被执行人等严重不良的这个信用记录的时候，
0: 对，
1: 它也是指代的。
0: 没错。还有就是有的朋友关心啊，像我们降额啊、利率上浮啊、审慎审批的一些情形有哪些哈、第一个呢是近六个月咱们贷款审批类的查询次数过多，刚才讲过啊、行业常规参考就是超过八次。那么频繁的申请各类信贷啊，还有就是个人的负债率过高，月还款额呢远超过了个人的收入水平了，还有就存在多次短期的小额贷款、多头借贷记录，偶发的短期逾期，比如说一到三天，历史轻微逾期记录等等了。
1: 是是是啊、这个刚才说了说如何判定你查询频繁不频繁，刚才说了理论上六个月，里面你要查询八次以上的话算频繁了。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呢就这个话题哈、展开讲讲。
1: 没错。
0: 那同时呢我们也来跟各位关注一下我们近期有哪些的活动内容
1: 啊，对，那活动内容呢还是很多的哈，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咱们的一些旅游信息哈。今天呢是这个6月12号，来吧，这个旅游信息，这个暑假呢带孩子去新疆，在天山脚下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这个地质奇观啊、等等这个景点吧。7月14号、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品尝当地美食，一价全含的是6990，特别赠送呢当地的这个帆船体验以及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呢，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 计划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还有当地的一些这个美景啊，包括望口景区啊、李坑啊、彩虹桥啊等等啊哈。那这个呢，双高六日游是4990起的，那暑假报名专线4-3-2241，4-3-2241，或者发送关键词"旅游"到东莞关电台公众号了解详情。那再来看到啊，有人说呢，人的一生要有两次冲动啊，一次为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这一次呢是这个给大家推荐的是内蒙古哈、梦想旅行团塞上牧歌蒙古之旅，让我们在呼和浩特的晨光里醒来啊，在草原的星空下入梦啊，还有当地的这个沙漠呀，都可以去看一看玩一玩啊，以及呢。这个当地的特色美食，7月11号、25号、8月9号多期可选，跟着广电主持人一起出发，发送关键词内蒙到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报名热线4-3-2241，或者拨打40080073664008007366。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6: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8: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9: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25到31度，吹东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26到30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3: 本台记者报道。

0: 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一只，两只，三只，
6: 哎呀，还有的，那边，
5: 对，
6: 看，哇！
7: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8: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9: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0: 多一些共振，
9: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8: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9: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迎朋友们，16:37，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
1: 哎，那6月14日呢，是这个咱们信用记录关爱日啊，可能很多朋友都这一天呢。其实呢这个节日确实也很小，就是很、不是很多朋友都知道的。但今天通过咱们节目呢，跟大家好好提一提啊。6月14日啊，这个信用记录关爱日，它虽然不像什么中秋节呀，
0: 它不是节日，
1: 节
0: 它是个日子。
1: 它是提醒大家，在这一天的时候要提醒大家，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个人信用记录的啊。
0: 没错。
1: 大家呢可以关注关注啊。今天我们通过节目呢，也是跟大家科普一下。那上半节呢，咱们节目当中呢也说到了什么是个人信用记录，如何查询啊？如何呢？如果出现一些这个，比如说咱们信息偏差的时候，如何去提出这个申请啊？信用记录它的这个重要性等等。
0: 是的。
1: 那这一节咱们回来说什么呢？首先说一说防范征信修复的骗局。
0: 哎，这个还真的跟大家好好的梳理梳理啊。
1: 哎，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吧，咱们信用记录不是那么特别良好。那这个时候就有人出来了，说，哎，没事，你这个你给我点钱吧，啊，然后呢，
0: 我帮你搞定。
1: 哎，帮你搞定。其实刚才咱上半节说了，没有人可以搞定的。
0: 我们首先明确一条哈，征信领域是不存在修复、洗白、抹去等等概念，也就是说它根本就不存在的。那么朋友们，如果任何啊声称收费删除您的不良记录的行为都是骗局，
1: 没错啊，
0: 啊，这是首先我们需要去明确的。
1: 嗯，
0: 目前啊社会上存在以征信修复啊、征信产单呐、征信洗白啊为名义的各种的虚假宣传，
1: 哎，
0: 声称就可以帮助个人或者企业删除您的不良信用记录，委托进行征信的疑义和投诉，从而收取高额的费用。我们要再次郑重的提醒消费者，正规渠道的疑义投诉均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1: 不收取费用，正规渠道的疑义投诉不收费用啊。
0: 任何的个人和机构均无权修改展示无误的信用报告。
1: 哎，
0: 请千万不要被骗了，谨防上当受骗，
1: 对，
0: 避免造成个人信息泄露或者财产损失。
1: 是啊，千万别被骗了，是吧。
0: 哎，说到这儿呢，我们还要给大家举举例子啊。
1: 哎，
0: 其实有很多这样的征信修复的典型诈骗案例
1: 啊。你比如说，咱说这个小张老三啊，因为这个多笔这个贷网贷呀啊没有还得上逾期了，哎，导致没有办法办理这个住房贷款。你说这急不急？
0: 急
1: 啊！哎，马上就要结婚了啊，人新媳妇说了，说你这个买个房，至少咱得安个家买个房吧。你说买了个房了，没法贷款，就是因为啊着急消除这些不良记录，哎，付费非法中介啊委托代办啊征信修复。咱说这些非法中介他都不敢打广告，
0: 没错，
1: 你说所谓的宣传在哪宣传？电线杆子给你贴一个，啊，这个垃圾桶上面给你扔个那个小卡片，
0: 是
1: 啊，你就找这些去了。你说你找到他啊，你又花了钱啊，这个所谓能给你修复这些这个不良记录，几个月可就过去了。那你说张老三再查询这个征信记录的时候，你发现一点变化都没有。哎，而且呢，说能够帮你啊消记录的公司关门了。哎，注销了。哎，
0: 就我觉得呢，这个骗子啊，无论是哪个领域的骗子，其实他都是抓住了一种心理。要么就是病急乱投医，
1: 对
0: 啊，他知道你很着急，啊，要么呢就是贪小便宜，啊，这是永远不变的一个法则。
1: 是，
0: 你想一想，你事后你想想，哇，电线杆子上的啊这种或者说小卡片，你都敢相信，就敢给人家一个电话打过去之后，就敢给人把钱打过去，啊，
1: 而且
0: ，
1: 还有一种什么呢？就我身边呢。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很多朋友他就是个没办法，因为种种原因吧，反正说
0: 走投无路了，
1: 借了很多这个网贷。当你借网贷的时候，你要记住，哎，这个若干家的时候，有一些合法的，有一些这个咱说小额的民间这种借贷的，你的信息都被泄露了。然后 当你的比如说电话信息泄露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电话不是催债电话哦，是很多时候能帮你忙的电话打上来了。
0: 嗯，
1: 哎，这个他就抓住你这种心理了啊。所以说我们呢，一个是病急乱投医，千万别这么干。你越是着急的时候，越容易啊出一些昏招、蠢招。
0: 嗯。
1: 不帮上自己没说，反而雪上加霜了。
0: 哎呀，真是啊。那么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不法分子呢，他是利用了受害人急于消除不良信用记录的心理。

以征信修复、征信洗白、催收还有产单等等名义啊，借机收取高额的费用啊，有甚者啊，收到了款项之后就失联，任何承诺能够帮助您删除

0: 路，谎称呢这李老四呢因为重大疾病啊住院啊，导致啊这个逾期了啊，要求银行删除不良记录。
1: 哇，
0: 啊你理论上这么一听好像也挺合理。
1: 嗯，
0: 说这天我晕倒了，我住院呢，我没还上，是不是？他给你伪造了这么份记录哈。
1: 嗯嗯。
0: 但是你要知道哦，银行要核查的呀。
1: 是啊，
0: 哎，人银行核查，现在医院我跟你说，朋友们，医院也很严格。
1: 现在都是走就是电子，都是网上，人家系统是那个了。
0: 对，嗯，你住院就是住院，没住院他就是没住院。
1: 你没发现就是以前有一些不法分子专门是去刻章的吗？你没发现现在刻
0: 章
1: 的都这
0: 都
1: 没有，
0: 萝卜章都没得刻了，
1: 不需要了。
0: 对
1: 啊，因为就是为了防止这个不法分子啊钻这个空子。现在很多都是人家系统里面啊，你要查什么直接网上查了，
0: 对，
1: 系统里没用，你做什么都没用
0: 了。好嘞，你觉得天衣无缝啊？你觉得哎呦，这是8000块钱花的不冤哈，出来就证明了啊，理论上应该是没啥问题了。银行核查，人家马上核查，核查时候就发现了你的诊断证明上的医院公章就是伪造的
1: 啊！
0: 不仅拒绝修改你的记录，还将这个情况啊报送到公安机关。
1: 哎，所以说
0: 就你违法了一下子，
1: 没错呀。
0: 嗯，
1: 一定要跟大家再次明确一下，
0: 嗯，
1: 咱们非法中介通过教唆个人捏造不实理由，甚至呢伪造证件，制作这个虚假的材料，
0: 嗯，
1: 以试图修改不良的信息。事实上啊，伪造文件不仅无法通过金融机构的一个审核，
0: 嗯，
1: 还可能因为涉嫌犯罪而被追究法律责任。
0: 我们有时候看那些，比如大家如果看一些电视剧啊、影视剧啊等等啊，或者咱们看一些小说等等啊，大家会发现，其实呢，有几个行业，他们就是这个里边行业里边人就跟福尔摩斯似的，而且他们是有权限去来调查呀，
1: 哦，
0: 或者什么，因为他们很严格的。首先是公检法，
1: 哦，
0: 啊，这个就是你涉及到一些法律啊什么的，他们属于调查嘛，然后这个蛛丝马迹给你寻得着。
1: 嗯，
0: 还有其中一个是什么？就是银行。
1: 哦，
0: 哎，包括银行的这些信贷部门啊，包括他一些审核部门啊等等等等，他就要求是非常之严谨。
1: 哎呀，术业有专攻啊，
0: 嗯，
1: 毕竟那是别人的专业呀。
0: 哎，
1: 啊，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有这种侥幸心理啊。
0: 嗯，
1: 那么同时呢，你比如说哈，诈骗分子，他以帮助你消除信用卡逾期不良记录为由，获取什么呢？获取你
0: 的这些身份信息，
1: 哎，
0: 还有信用卡信息以及手机验证码等资料。说到这儿，咱们的手机验证码千万别给别人啊。
1: 嗯，
0: 他有的犯罪分子会通过冒名的网络贷款啊、多平台购物套现等方式骗取啊咱们这个老百姓的啊这个钱财啊。
1: 是的。不法分子呢在办理征信修复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要求受害人提供身份证件，
0: 嗯，
1: 银行卡号，
0: 嗯，
1: 联系方式等等重要的敏感信息，
0: 嗯，
1: 然后呢通过泄露倒卖个人信息等等方式来获利，甚至啊利用这些信息去冒名网贷。
0: 他
1: 多可怕
0: 的。对，你不仅骗了你一份这个就是你所谓的
1: 服务费，
0: 哎，服务费
1: 打双引号的啊，
0: 对，不仅骗了这个，还多赚了一笔你的信息费，就把你的这东西给卖出去了。
1: 对，
0: 看看你这里边还能不能有，就是咱说就可炸，就再能不能炸出点油来了。
1: 嗯，
0: 哎，拿着你这东西，咱说上网上去做一些什么消费呀，啊，或，嗯，怎么着的。更加雪上加霜。
1: 刚才我们举的例子啊，都是你个人啊，可能有一些逾期的这种记录啊，这不法分子呢抓住了你这种着急的心理来进行诈骗。那接下来我们举的这个案例呢，真是也是我觉得啊，这个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了啊。
0: 哎，现在是什么呢？比如说，咱们有的朋友说，哎，我想赚点钱，
1: 嗯
0: 啊，我想那就是打个这个工啊，或者是兼个职啊，哎，或者是我现在工资可能不高，我想找个稳定点工资，更高点工资，但是你看我这个学历还达不到，
1: 嗯
0: 啊，比如说，哎，现在大厂的这些这个叫什么
1: 要求，
0: 哎，要求啊，比如说人家年薪可能100万，
1: 嗯，
0: 但是要求博士生啊，要求什么某专业的，哎，这时候来了，
1: 嗯，
0: 人说这个老赵，
1: 嗯，
0: 这样。你虽然说没学历啊，这啥也不会，但是呢我有个好活，每个月能赚3万块钱。
1: 那怎么赚啊？
0: 哎，那你先参加个培训呗。
1: 哦，
0: 那当然啊，没有什么要求门槛，你只要会说话就行。
1: 嗯，
0: 叫什么呢？征信修复师培训。
1: 对，
0: 哎，
1: 你比如说哈，这个征信修复师的培训，
0: 嗯，
1: 要多少钱呢？29800。
0: 哎，小30000。
1: 哎，
0: 嗯，
1: 他就发现啊，所谓的话术秘籍竟然是伪造投诉材料，
0: 骗人的。
1: 不仅自己没有赚到钱，反而呢啊伪造公章被追究了法律责任了。
0: 哎，就是教你怎么骗人。哎，
1: 对，那此

0: 子类的骗局呢，它专门是针对于你在创业啊、
1: 嗯、
0: 你要就业啊、
1: 嗯、
0: 啊这样的人群，以培养征信修复专业人员为口号，
1: 用你修复那玩意儿，
0: 谎称教授信用修复技巧，或者呢提供征信修复师的培训、
1: 嗯、
0: 考证服务、
1: 嗯、
0: 实则呢就是为了骗取高额的费用或者呢个人的信息。
1: 没错啊、嗯、而且呢还有一种什么样骗局呢，就是征信修复骗局啊，它有个叫假冒身份的一种啊，方式方法
0: 哦，
1: 哎，就有人接到了自称说某金融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的电话、
0: 哦、
1: 啊，这电话打得可真了，喂，你是那谁吗？我是某某某什么部门的、
0: 哦、
1: 啊，一听好像是正规部门、
0: 嗯，
1: 对方表示啊，就是比如说咱们这个上当受骗的朋友，你的征信存在严重的问题，哎，比如说给你打个电话，我说杨鑫，你征信存在问题了啊，
0: 嗯，
1: 这个很严重啊，我们现在需要按照这个相关的啊指示来给你修复，
0: 嗯，
1: 好了。你当时你就懵了
0: 啊！
1: 你说哎呀妈，我这征信咋出问题了呢？
0: 是的，
1: 那咋整啊、
0: 嗯？
1: 我听这声都挺正义的，
0: 这是属于诈骗电话。
1: 哎，嗯、就打你个措不及时、啊。
0: 对，然后呢，就告诉你说你的征信存在严重的问题，
1: 嗯、
0: 需要按照他的指示来进行修复。
1: 哎，
0: 那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啊，对方说辞非常的专业，
1: 是，
0: 并且呢，通过伪造的身份截图，让你呢相信自己就是存在。哎。这样的一些异常的风险，
1: 哎
0: 哎，需要将个人的财产转入专门的账户验资，以进行征信修复。
1: 你看看，哎，
0: 在等待的过程当中，
1: 哎、
0: 你就发现自己已经被拉黑了，哎，这才醒悟过来，赶紧报警吧。
1: 你钱都已经转走了，
0: 嗯，
1: 咱说还有什么呢？这些对中老年人，特别老年朋友啊，他很容易上当。
0: 对
1: 啊，
0: 那么一定要跟大家啊明确一下。如果你接到自称客服的电话的时候，
1: 嗯，
0: 千万不要轻易相信，
1: 嗯，
0: 你应该怎么样呢？咱们通过官方的渠道核实对方的身份，
1: 嗯，
0: 如果说呢，你拨打了官方客服电话或者登录官方网站进行查询，
1: 哎，
0: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都会告诉你，人家都不，
1: 这是假的，
0: 对了，
1: 就是。我们呢、啊、也要提醒这个身边的这些这个朋友啊，中老年朋友啊，就是遇到这种电话的时候，说包括这个除了这种征信诈骗电话，还有的时候借用是什么，我是公安局的啊，你的儿子犯罪了，
0: 对
1: 啊，我是怎么怎么着的啊，我是儿子，妈妈我怎么着了，你给我打点钱。一般这个时候，像刚之前杨希，我觉得杨希说过，他跟他爸爸约定了一个那什么，
0: 嗯，
1: 约定了一个暗号，
0: 是
1: 啊，约定了一个暗号，
0: 只有我们两个知道，因为现在毕竟。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啊、
1: 嗯、
0: 就毕竟是一个 AI 时代了、
1: 哎、
0: 就是我是很怕比如说他复制了我的声音，
1: 对
0: 啊，复制了我的形象，
1: 对，
0: 因为有一次呢也是这样的时候，我爸都没有认出来那是 AI，
1: 是不是
0: 哦、啊、他以为是我本人，
1: 你看这多可怕、
0: 哦、
1: 而且大家不光是我们这个行业声音可能常出街，大家的就有时候声音有，
0: 你只要上网，
1: 对，
0: 你就不可能完全避免，
1: 你就说，我就说咱们回头你跟你爸换个暗号啊、
0: 嗯、
1: 我就说你的暗号多巧妙，杨希的暗号多巧妙，一般人想不出来这暗号
0: 啊，你咋知道，
1: 就是不了解他一般想不出来，那天我听着了嘛，
0: 不可能，
1: 他就说跟他爸说了，说你看爸是这样啊，如果啊有人说这个就是你听的是我的声啊，说要钱呐、
0: 啊、
1: 或者怎么涉及资金
0: 的、
1: 你记住一定是有个暗号，那、
0: 嗯、
1: 你就问一句，
0: 嗯，
1: 女儿，
0: 嗯，
1: 你现在在的单位业务能力最强，主持功底最深啊，近几十年空前又绝后，号称你们台柱子的主持人是谁，
0: 嗯，
1: 一般骗能知道是谁吗？首先一般骗子如果是了解你为他想要谁，小刘哥，对不对，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哎，他绝对会想不到是我的名字是不是，他马上查，你说业务能力最强什么，那小刘哥排前面呢，刘老师排前面呢，秋实跟我并列呢，是不是，
0: 你说你这疯的都不轻你啊来继续回来我们节目当中啊、
1: 嗯、
0: 说起来这个征信修复骗局啊，它还有一些编造谣言，
1: 有、嗯、
0: 啊，不法中介呢为了达到营销的目的啊，他、
1: 嗯、
0: 在自媒体上啊广泛的散播所谓的
1: 某年的什么征信新规呀 啊，就拿这些假的这个这资料啊，或者是所谓的这个有关部门发布的这个规定来骗你啊，包括什么个人逾期信息的保留期限由原来的5年缩短为3年的这些不实言论，再次告诉大家，个人逾期的这个信息保留啊，包括征信记录的一些这个不良记录啊，你还完了之后啊， 就是五年，没有缩短到三年的时候，
0: 没错，
1: 哎，他就营造这种征信修复合法的这种假象，
0: 嗯，
1: 啊，来欺骗你，嗯，啊。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科普了不少的问题啊，
1: 嗯，
0: 那当然，在这个征信领域呢，可能有一些常见的问题，我们再来跟大家梳理一下，
1: 是
0: 就是说，
1: 哎，
0: 首先呢，征信报告它是不是黑名单？
1: 嗯，
0: 啊，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不是，
1: 嗯，
0: 因为征信呢，它是依法记录和提供信用信息的活动。
1: 嗯，
0: 个人的信用报告客观记录个人信用表现，
1: 嗯，
0: 即包括正常的还款信息，也可能呢包括逾期担保公共信息，还有查询记录等等。
1: 哎，有人，哦，有的朋友有个好奇啊，说没贷过款有没有信用报告的？哎，可能有啊，因为你的信用卡呀、担保啊等等都可以出现的，可能出现在这个信用报告当中啊。当然了，也是以实际的报告为准。
0: 嗯，大家可能还有一些疑问，说你银行你为什么要查我的征信呢？
1: 哎，为什么呢？
0: 首先啊，办理贷款、信用卡等业务时，金融机构呢是需要了解您的信用记录、负债，还有呢履行约定的一个情况。
1: 嗯，
0: 那么对于信贷风险的判断啊，那么金融机构呢查询前应该按照规定取得消费者本人的授权，
1: 对，
0: 并且呢按照约定的用途来使用。
1: 也就是银行不会没事查你的这个记录的，查记录要征得你的这个同意。
0: 嗯，
1: 为什么征得你的同意呢？是因为你找银行去比如说办理贷款了，
0: 嗯，
1: 哎，只有产生了这个业务项他才能查询。
0: 有的朋友可能问了，说我也不懂这些条款啊，
1: 哎，
0: 还有授权书啊，那能不能直接就替我签了呢？
1: 能不能呢？
0: 不能。工作人员呢可以向您解释每一项内容，但是授权和合同需要您本人理解并且确认，涉及个人信用的信息和还款义务，
1: 嗯，
0: 请充分的理解并同意之后再签字。
1: 而且呢，这个本人查询呢不会形成任何的不良信息啊，这个查询征信记录哈，那机构查询呢可能会在这个查询记录当中展示短期内频繁查询多头申请贷款或信用卡可能被金融机构作为风险因素纳入综合的考虑之内。
0: 嗯，但有的朋友可能关心说，我有这个逾期记录了是不是就不能贷款呢？
1: 哎，这还真不一定啊，不能给一概而论。金融机构呢会结合你的逾期时间、次数、金额是否结清、当前收入、负债和还款能力等综合判断。你比如说就像我说当天我就逾期了10块钱，你就忘了，那你说银行也不是因为这10块钱不给我贷款吗？
0: 哎，没错
1: 了，对不对？
0: 还有啊，就是有些朋友就说我还清贷款了，
1: 嗯，
0: 那能不能把我这记录马上删除呢？
1: 哎，
0: 其实还清贷款哈是终止不良行为的重要前提。
1: 嗯，
0: 但是呢真实准确的不良信息通常不会因为你还款就是还清了当天就删。
1: 对对对，
0: 个人的不良信息呢保存期啊，它是就是、
1: 自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啊起五年之后，
0: 嗯，
1: 就是你最通俗的就是你今天还完了，你再说往后数五年。
0: 嗯，如果你发现自己的信用报告是有错误啊，
1: 哎，
0: 那我们可以依法提出异议。
1: 哎，
0: 请大家呢准备好身份证件啊、信用报告、合同、还款凭证，结清证明、银行流水等等材料，向信息提供机构、征信中心或者呢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等等规定的一些渠道申请处理。
1: 而且呢这个异议申请啊你提交了上之后呢能不能一定能删除这个逾期啊，有很朋友问说，很多朋友问我申请了他是给我删除了吗？不一定啊，异议呢是核查信息是否错误啊遗漏啊，经核查有错误有遗漏的他会按规定更正啊，这个更正它里边就是包含，就比如说哎我本来没逾期啊，但是你给我录错了更正了，哎就好了啊。
0: 任何征信修复都是骗局，
1: 对，
0: 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
1: 嗯，
0: 日常呢按时还款，维护好个人的良好的信用记录。
1: 嗯
0: 啊，那么有的朋友就问了，说那一次性的信用修复是不是花钱洗白呢？
1: 不是啊，人民银行发布的专项政策有明确的适用条件，实行免申即享，不收取费用，不需要第三方代理。目前已经结束了这个啊。
0: 还有最后一条，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就是比如说我可以把我的信用报告发给中介帮我看一看吗？不建议大家这样做啊，因为呢信用报告包含着大家的身份证件、贷款、信用卡，还有你的住址、工作查询记录等等，这些其实都是 非常敏感的个人信息，
1: 是啊，
0: 你随意发送可能会导致信息泄露，
1: 嗯，
0: 冒名贷款或者呢诈骗风险，
1: 没错
0: 啊，我觉得不应该把这个信用报告发给任何人，
1: 嗯
0: 啊，我这是我自己的感说法啊。
1: 是是是啊，
0: 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呢详细的来科普了一下关于个人的信用报告相关的一些话题，
1: 没错，也希望大家呢提高防范意识，
0: 嗯，
1: 然后同时呢，我们也是合理的啊，这个查询个人的这个信用报告，
0: 嗯，
1: 那也是建议大家吧，咱们平时啊，生活当中啊或者怎么当中一定要注意啊，
0: 维护好个人的信用记录，
1: 哎，没错，啊，
0: 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2: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前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前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4: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出行盼安全，不但呢要有安全意识，还得把影响安全出行的原因搞清楚，这样呢平安才经得起风雨。今天呢带大家来盘点一下车祸产生的常见原因，让出行的您远离危险。在多车道的路上，当你从左侧超越前车回到中间车道时，另一辆车呢从右侧车道并且呢并入到中间车道。如果您只看到前面或者后视镜，你的车呢很可能和对方的车发生碰撞。由于呢两车超车时速度都很快，发现时距离太近，以至于来不及反应。这种刮擦碰撞的危险常发生在多车道的城市快速路上，车多速度快，很多车呢来回串道超车，只顾一点不顾其余是容易发生危险的。出现视线盲区，遵守交通规则，驾驶室的两个 A 柱是视线盲区，在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或者人车混杂的闹市区，容易注意力分散，行人进入视线死角可能不被察觉。如果行人跟汽车方向平行时，这些盲区甚至可以保持数秒，这个时候呢，汽车加速或者转弯很容易发生刮擦碰撞。在路边停车开车门时，一个不正确的开车门的动作可能会伤害到其他的驾驶员。防避建议呢，就是使用两段式的开门法，驾乘人员的开车门的时候不要一下全部打开，而是先打开一个小缝，然后呢扭头往后观察一下后方的情况，确认安全的时候再推开车门，微略的打开车门还可以起到一个主动警示的作用。
5: 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610米左右，

狼藉湖一路的南向北，管张路到庆兴路呢拥堵667米，太和商业街的南向北，长泰路附近拥堵342米左右，环城西路辅道路段南向北，环城南路辅路到东莞大道立交桥呢拥堵1.09公里，在东城中路的北向南，玉华路到东纵路拥堵909米，东部快速干线的东向西目前呢拥堵654米，管张路的东向西东宝路附近拥堵528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我休假了，休假了，下个星期休假了，休假了，再见了，拜拜喽，拜拜喽、
1: 啊！你快走吧，你这个，哎呀，讨厌的家伙，
0: 羡慕我吧？啊、六个月了、嗯，我终于要迎来自己的假期了。
1: 就祝你假期快乐。
0: 你怎么还不休假啊？啊
1: 我没钱了。是不是？
0: 哎呀，你可以借点吗？像我一样
1: 贷款呢？
0: 对呀、啊，只要你
1: 看看个人征信记录吧，
0: 只要你按时还款就可以呀、啊
1: 哎，
0: 对吗？
1: 对啊，
0: 好的，
1: 来吧，
0: 来，我们六月十二号周五啊，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幺零七五，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
0: 越
1: 开
0: 心。大家好，我是杨谢，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
0: 啦。那这个这两天啊，就刚刚我们南城，我们单位下午是有活动的，
1: 是。
0: 然后呢，刚刚在办活动的过程当中，哎，开始下雨了。
1: 嗯。
0: 然后呢，朋友们在我们抖音开播的时候也会跟我们讲哪哪哪，现在下雨了，哪哪哪准备下雨了。
1: 哎。
0: 所以我是觉得呢，这个季节下一点雨，冬瓜还凉快一些。
1: 是。嗯，来吧啊，咱们，今天周五呢也不特设话题了、啊。
0: 对的。
1: 大家呢，最近一周有什么样的心情啊，或者是这一天呢有什么的喜悦也好啊，小遗憾也好，想要分享的话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叫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
0: 嗯，
1: 刚才你说说这个在出去玩，咱开玩笑，我说没钱，你说你借点哈。
0: 嗯，
1: 然后马上就有朋友，咱说你看咱我老全在东莞也不是没哥们的人啊，马上有哥们蹦起来了。人家你看这杰哥说了，说刚哥我借你啊，无锡不要利息。
0: 天哪，你说杰
1: 哥，
0: 你
1: 要哎，真的，你要是个年轻貌美啊且富有的大美人该多好啊，审美更再好一点。
0: 哎，你我要是你啊，就是有人跟我讲这个话，我觉得我的主持生涯都值了。
1: 值啥呀？他不比我富裕多少呢？只
0: 是
1: 他比我大方而已。
0: 不管那个人家，
1: 我一个穷人能坑穷人吗？
0: 这对不能，
1: 对不对？
0: 那是你的自我的这个对自我的要求。
1: 嗯。
0: 但是你想一想，现在能就是说借就是真人啊，
1: 嗯，
0: 就人与人，你跟你朋友、你亲戚，你能借出钱吗？
1: 也借不出来
0: 啊。当然了，我们不是说那个种情况的话，也不好意思，都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啊。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
1: 一般亲戚好朋友都是管要。你借啥就不想还了、哪有想还钱的咱说呀现在。
0: 好，周五了，我想问你一个话题哦。
1: 嗯，
0: 就是近期你有没有参与过自己的朋友啊亲人的一些聚会
1: 啊？参与过。
0: 那在这样的聚会当中有没有什么故事和你印象深刻的事跟我们分享呢？
1: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0: 嗯，
1: 同时在抖音端你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啊。你说我呀？
0: 对啊。
1: 啊，我这个因为我是有时间呢，我就愿意参加一些这个好朋友的聚会、啊、
0: 哦，真的、
1: 啊、对，
0: 你不是之前说你是最不愿意参加聚会的人啊？
1: 之前我说过这话吗？
0: 就在上个星期你这样说的。
1: 哦，那这个星期咱再改一下子
0: 啊、
1: 哦、上个星期的我跟这个星期我的就不一样，对不对
0: 啊？你这个人真善变。
1: 哎，一时一变嘛。啊，你人生的经验就得通过不断的和人的接触
0: 你说吧，反正这个礼拜你变成一个很爱聚会的人。
1: 哎，我是比较喜欢聚会的。哎，聚会咱说因为这个遇到一些朋友啊，相互之间交流交流最近的这个心情啊心得什么的、
0: 哦、
1: 哎，挺好，不能避免造车嘛，天天的哈、
0: 嗯、
1: 遇到遇闲达啊、哦、咱们说遇闲达咱也自己学学知识。
0: 嗯，
1: 最近这个有几次聚会我觉得挺好。我有次跟那个

0: 就是你看今天周五吧，就本周发生的事情啊。
1: 嗯、对，
0: 我和这个一群咱们什么呢，演艺圈的同事同行们啊，这个坐了一会儿啊，聚了一下，小酌两杯。
1: 这怎么理解？
0: 导演界的呀，
1: 嗯、
0: 啊，这个演出界的呀，
1: 嗯，
0: 大家就聊一聊。那就我一个这个主持的嘛，
1: 嗯、
0: 做主持的嘛，
1: 嗯，
0: 他们是怎么着？他们来这儿这个拍摄来了啊、
1: 哦，
0: 但我就不说哪个城市来了啊，
1: 嗯、
0: 他们是一个大组，
1: 嗯、
0: 哦。来这儿啊、做这个电视剧的拍摄、
1: 嗯、
0: 然后呢这么着我就见一面啊，见一面聊一聊、
1: 嗯、
0: 聊聊怎么呢，一般呢虽然说行业不一样，
1: 嗯，
0: 但是呢咱说可以相互借鉴一下，
1: 不分家，
0: 哎，不分家哈，
1: 嗯，
0: 导演一个不错的一个大哥，
1: 是，
0: 然后呢这制片也来了、
1: 嗯、
0: 然后还有摄像大哥啊，这一个组里边几大样啊，
1: 是
0: 摄像的、导演的、制片的，
1: 嗯，
0: 这三个就是老大了。
1: 是，
0: 我说来了，我说请你们上来东莞，
1: 嗯，
0: 吃个饭呗。
1: 对，
0: 咱说呀，啊，然后我们就坐一会儿，哎呦，聊一聊他们行业发展也不是那么特别的，这两年啊，咱说这两年、啊、
1: 也不是特别顺利，
0: 哎，不是特别顺利，
1: 嗯，
0: 特别是导演呢、啊，导演我不说是谁，但是他确实有些作品，我是看过，不知道大家看没看过，然后呢？
1: 王家卫啊，
0: 哎，这已经那什么了，
1: 不是？
0: 哎，
1: 嗯，
0: 这个我的人品不允许我跟他一起玩啊。
1: 哦哦。
0: 然后呢，怎么回事呢？
1: 嗯，
0: 这个导演就问我说全刚你看哈、啊，说我们这个行业呀、啊，这两年被冲击的不得了。
1: 对，
0: 哎，不得了啊。
1: 嗯。
0: 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嗯
0: 啊，因为你看，
1: 这导演能问到你，说明水平真的很一般。
0: 我在他心中属于说我是隐居深山闹市当中的。
1: 你说这能有啥？
0: 哎、大隐隐于市嘛。
1: 你说这能这就这眼光能有什么水平？
0: 我除了在我自己行业里干的啥也不是之外，
1: 说说
0: 我在其他行业啊指手画脚这个能力还是有的啊，
1: 嗯、
0: 还是有的、
1: 嗯嗯。
0: 哎，导演也问到了，说你刚哥，你看。哎呀，这么多年我就觉得你说你这个人还比较厉害，哎，比较厉害啊，用句文言文，
1: 你是挺腻的，
0: 哎，你给我们出出主意呗，
1: 啊，说说吧，
0: 那我得指导你们影视界了，对不对啊？跟他聊一聊，我说现在电视剧不能这么拍，
1: 哦，
0: 哎，不能这么拍，
1: 那看来你知道怎么拍，
0: 哎，
1: 那你就快点讲讲，
0: 一拍拍30集啊，然后都是感情戏啥的，我说你这拍法很错误，你现在我觉得你用人，
1: 嗯，
0: 你用的都是一些明星啊，流量明星啥的哈，
1: 嗯，
0: 你用他们，大家就审美是疲劳的
1: 哦、
0: 嗯、哦，审美是疲劳的，要演技没演技，要啥没啥的，只是一个漂亮而已。你应该用一些平凡的普通人，
1: 比如谁呢？
0: 反其道而行之，你比如说、
1: 哦，
0: 你可以专门找那些在东北也生活过，在广东也生活过，年过40，哎，身高1.83米，然后呢，男主持。哎，虽然说徐娘她半老，但是呢，她风韵也犹存。这样有底层生活历练的啊，这个主持人呐，你说又给艺术沾点边、
1: 哎、
0: 又跟普通人差不多。你让这样的人在你的电视剧当中当个主角，跟那些漂亮的女孩有这种这个情感戏。
1: 你说你这段话说的，这是好像夸一句骂一句，也不知道该怎么，
0: 哎、
1: 狠起来连自己都也不放过。
0: 我说你就能火呀。
1: 对，
0: 是不是？
1: 但你发抖音都没人看，你这不是
0: 发抖音没人看？像抖音是什么？哎，当然了，也有很多这个搞抖音界的朋友来问我说，我的抖音为什么这么不火？一语我就点破它。
1: 你说说，
0: 没花钱。
1: 嗯
0: 啊，你给你的抖音视频号你投10000块钱流，你看他火不火？
1: 我爸也没花钱，然后
0: 你爸多大岁数？你说你就得研究这事儿。你爸多大岁数？今年
1: 70了，
0: 快70了吧？
1: 嗯，
0: 那说明咱抖音啥呢？尊老爱幼。
1: 嗯
0: 啊，那对老年人照顾。
1: 对，
0: 哎，
1: 所以后来你说了这个方面的话之后，
0: 他茅塞顿开的。
1: 啊，那他做了什么决定没有？
0: 他转手就改 AI 剧去了。
1: 嗯，然后也没找你。
0: 都 AI 了还找啥？
1: 好，说到聚会啊，我们小花壮壮同学会啊，就是在前两天真的是有一场非常快乐的聚会。首先呢，参与聚会的人都来投稿了，
0: 嗯，
1: 我就想象得到他们有多开心。其中有一位朋友其实非常短一句话，我就知道他很开心了。
0: 哦，
1: 他说他参加的聚会里面，他还第一次知道，就是当天过生日的这个可以说是寿星。给别人发红包， 然后呢他们就都领到了寿星红包。
0: 哦，
1: 你不说我也是，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0: 啊，
1: 这是真是非常大方的一位寿星啊。
0: 是是是、
1: 啊、然后我们看看朋友们这一场开心的聚会啊、
0: 嗯、
1: 有朋友说呢，我哎特别幸运啊，认识节目里的同学们，虽然说不常聚吧，但是每一次见面都很开心，每一次呢都有不一样的收获。然后呢就是600字的感谢、
0: 哎、
1: 啊，然后我们就过啊。然后他说呢，嗯、就是、
0: 这就没啥了。
1: 哦、就是过了这些感谢信息之外就没有什么了。
0: 对，
1: 完了还附了一张照片啊。然后他说呢，月底啊又有聚会、
0: 哎、
1: 啊，一想起来呢就觉得很开心。
0: 哎，
1: 嗯，真好、
0: 嗯。
1: 就是我觉得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圈子。就如果说呢，你比如说我们在一座城市里面打拼，平时每天也都挺累的。在闲暇时光啊，可以坐下来一起聚一聚，真的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0: 挺好啊。
1: 嗯，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跟各位啊，继续回到咱们的放学路上冷知识。
2: 越听越开心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早高峰的节目主持人小天，这里是早听天下向你发出的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晚高峰路上的放学路上冷知识。
3: 大家好，我是后街卓恩小学的李浩龙。你知道吗？一些在海边生活的猕猴特别有智慧，居然会用海水清洗地瓜。一开始，有一只小猴子偶然发现，用水能洗掉地瓜上的泥巴，口感更好。后来，它还特意跑到海边，用海水冲洗，淡淡的咸味能让地瓜吃起来更香。久而久之，整个猴群都学会了，还一代代传了下去，动物界少见的后天学习行为。
0: 来啊，这个放学路上的冷知识啊，又让我们学到了哈。
1: 嗯、
0: 那如果呢，您家的小朋友也想啊，通过我们的电波啊，跟大家分享冷知识的话呢，也欢迎报名啊，来进行录制哈。那报名方式很简单，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啊，回复“报名”两个字就可以了。
1: 嗯，对，有朋友说啊，我写了那么长的感谢信息。哎，真没读啊！
0: 嗯，
1: 那是我，你感谢王总，感谢张总，感谢李总，你觉得有意思？
0: 是，而且这位朋友是这样的，把你的这个感谢信息啊，然后因为他你常年每次参加聚会，你就写个感谢信息，
1: 嗯，
0: 把你这么多聚会的感谢信息，你都截取下来，你发文字基本上一模一样。
1: 不是，那感谢
0: 我换了个名而已。
1: 不是，这个没啥可吐槽的、
0: 嗯，
1: 因为感谢的心情是一样的嘛。
0: 啊，对，那你就下次你说怀揣的心情，你直接感谢张总、王总、赵总、李总完事儿了。哎、
1: 来吧，就他这个聚会呢，就是我就说他们很开心嘛、
0: 嗯、
1: 另外一个朋友啊，他说呢，我想跟你们分享一件开心的事情、
0: 哎、你说说。
1: 哎，就是我们小花壮同学会聚会，
0: 又聚会了，
1: 其实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0: 哎，你看看里边肯定有些有趣的，就是 有一些细节点，你就拿出来聊聊。
1: 首先呢、嗯、我要谢谢啊，就是我们班同学的顺风车、
0: 哦、
1: 其实人家是多绕了5公里来回接送的，
0: 你看看
1: 热心肠啊、
0: 嗯、
1: 第二呢是听到了老银讲的伤心的故事，
0: 开心了。
1: 嗯，第三呢是吃到了一姐每次都为我们准备的后街最好吃的叉烧和烧鹅。
0: 哎，
1: 然后呢还收到了小鱼送的漂亮鞋子。
0: 那你这参加聚会还送人鞋？
1: 打包了一盒仙仙亲手烤的蛋挞、
0: 啊、
1: 还是减糖版的、哎、这个还蛮贴心的、
0: 嗯、
1: 还有小涛还带了水果，
0: 你看看
1: 真的是收获满满的一天。我这
0: 小涛带来几个小柿子给大家分了、嗯、
1: 回到了办公室啊，还有同事送了我粽子、
0: 嗯、
1: 晚上我还又收到了亲戚家的荔枝。
0: 你看你这一天就好事了。
1: 回到家那一刻我感觉我今天啊有一点不像出门上班了、
0: 哎、
1: 满载而归。
0: 是、
1: 嗯、你说这氛围好不好？
0: 谁说我说呀、
1: uh-huh.
0: 啊难听的话我就不说了。
1: 你这个人真的是真的是怪异。你说人家聚会、
0: uh-huh.
1: 是吧，见到朋友们很开心、
0: uh-huh.
1: 然后呢又吃到了好吃的，然后又心意嘛、
0: uh-huh.
1: 那么多礼物拿回来，怎么你就说不出一句好听的话？
0: 你看
1: 怪异的人，
0: 1000个人里边就有1000个福尔摩斯。
1: 嗯、uh-huh.
0: 哎，你说每句话呀，你细琢磨琢磨，
1: 哪里有什么歧义或者是什么吗？你琢磨琢磨，我听听、
0: 哎、
1: 啊。
0: 首先是啥感谢的、啊？你说说。
1: 感谢。
0: 来，我用我的聪明头脑给你来评判一下子。
1: 我
0: 让你开智，今天啊。
1: 首先感谢老王的顺风车括号其实多绕了5公里来回接送，
0: 说没说老王没要这个车钱？
1: 嗯，
0: 老王绕了路了啊朋友，为了他绕了个路。
1: 不是你这么说就很
0: 哎朋友有

0: 我就有，没有就没有。我就问你，这句话有没有说没要顺风车钱？
1: 你就这个没提啊，这个就不用提，就没提嘛，咱也不知道。
0: 真相，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真相只有一个。
1: 那你的点是在哪？
0: 当当当当当当，来第二个。
1: 第二个听到了老银讲的伤心的故事，
0: 你看看朋友。
1: 然后这是个逗号，
0: 他伤心，他开心。
1: 人家没要，人说了没要。
0: 哎，你说没要，这他没事，他说他是另一个人，
1: 他
0: 不知道，
1: 他也知道。
0: 哦，他就是老王应该。对，他就姓王啊。哦，老王来。
1: 好，这然后你说第二点嘛？
0: 你看老银讲伤心的故事，
1: 嗯，
0: 他搁那哈哈乐，
1: 嗯，
0: 你说这咱说、
1: 啊，就跟咱俩一样啊，怎么了？什么人听什么节目，有什么问题吗？
0: 哎，
1: 好，第三，一姐准备的后街最好吃的叉烧和烧鹅怎么了？有什么问题
0: 啊？后街，你看他们是 AA 制哦，
1: 是 AA 制、
0: 啊、是 AA 制吧？
1: 啊、
0: 这个天气
1: 对这个没错啊。
0: 一姐先去这个。
1: 打包的
0: 烧鹅，
1: 嗯，
0: 和这个叉烧，
1: 对，
0: 号称是当地最好吃的，
1: 是，
0: 大家又把这个钱给 A 了，
1: 没有，
0: 哎，给 A 了，为什么？一姐说，哦，今天我本来我想那个，但是那些饭菜太难吃了，又是吧？但是我想吃烧鹅，想吃叉烧，哎，我先买，让他们给我 A 出来，我自己尝个大鹅腿儿，叉烧我应该最肥的，我先吃，哎呀呀呀，吃进去了啊，
1: 嗯。完了到了之后，
0: 哎，
1: 大家都分了，分完之后，他拿出了收款码。
0: 哎，你看看你也会推理了，你开智了呀。
1: 然后是送的漂亮的鞋子啊。
0: 为啥？
1: 嗯，
0: 为啥送的漂亮的鞋子？
1: 对
0: 啊，鞋子漂不漂亮其实不重要，你只要不丑的就行哈。
1: 对，行，这个就过吧。
0: 不，
1: 这
0: 是有寓意。你看，你真的朋友，你还真得开个智啊，这是有寓意的。
1: 这怎么说？
0: 是啥意思？送鞋是啥意思呢？叫送你离开千里之外。本来不想和你在同一环境当中多待一分钟，希望你早点走。
1: 你这个人，
0: 哎呀，完了就走吧，还吃啊？
1: 太毒了你！
0: 哎，
1: 那蛋挞有没有问题？
0: 蛋挞谁烤的？
1: 仙仙烤的呀。
0: 问题很大。
1: 嗯，
0: 他拿啥烤的？
1: 烤空气炸锅。
0: 哎，
1: 这个我是知道的。
0: 他有空气炸锅是不是？
1: 嗯
0: 啊，亲手烤的蛋，还有一个括号，你说一说。
1: 减糖版。
0: 朋友，
1: 嗯，
0: 想送你蛋挞的人。连糖都不愿意多给你多加。
1: 现在大家都控糖，注重健康啊！
0: 你听谁说的？
1: 我用听谁说？
0: 你看看自己琢磨的吧，朋友。就说明啥呢？家里刚好剩点面，然后呢，哎呦，剩点面
1: 又过期了，
0: 哎，这面过期了，扔，
1: 吃不完了，
0: 尝一下子吧，做个蛋挞形，哎，没有糖了，没有糖拿出去了，这蛋挞 AA 吧，哎，又 A 出来了。
1: 嗯，好吧，就是所以说，综上所述，
0: 真相只有这些。
1: 这就是这么多年你没有朋友的原因。你啊，当然了，我收回此话，你有杰哥这一个朋友，杰哥是一味的付出。不求回报，
0: 上次杰哥
1: 你但凡人与人之间有一点互相付出的，你都不会拥有一个朋友。
0: 哎，你看你这人也挺坏，我说我不说，哎，你非让我说，我说了你又说我这个是吧？
1: 你不是你，我也没想到你能说出这样的话呀。
0: 我都说不出不好听的话，就不说了嘛。
1: 那谁能知道有这么不好听啊？
0: 我老全这辈子就是，我说我这辈子败就败在什么上？耿直，
1: 哎，
0: 聪明和耿直两个，真的这两个人性的光芒。每个人拥有一点儿，这辈子都不得了。但是我这是物极必反，我是同样拥有两个极致，
1: 嗯，
0: 又聪明又耿直。
1: 对，我这么多年啊，我就是通过跟你搭档之后，我才知道，或者说我才深切的
0: 学到了吧，
1: 感受到我们的听友是多么的宽宏大量，
0: 是不是？
1: 这是实话。除了当年说你那个什么那个，
0: 那已经被我拉黑了。
1: 对对对，
0: 对，
1: 除了那个人，真的就那一个。
0: 你看，我就说我是杰哥，这是我的好朋友啊。
1: 嗯，
0: 但是虽然真是杰哥，你努努力，你成为一般富翁，我更愿意跟你交朋友。
1: 嗯，行吧。
0: 啊，祝福你啊。
1: 好，
0: 杰哥，那天你知道说句啥话吗？
1: 怎么说？
0: 还是那天我们哪期节目说了一个，说我们去吃饭呢，要怎么着也好。
1: 对呀，啊，他说，
0: 因为之前已经明确拒绝过杰哥的很多次邀请
1: 了，对，我们说不去。
0: 杰哥就说了一句，
1: 嗯，怎么说的？
0: 你们去吃，不管吃什么。啊，给我发过来，我给你买单。
1: 对，因为这是有几番的。首先他是邀请我们去，我们说不用了不用了不去了。然后呢我们，然后我们又补充说我们要吃什么自己吃，他说那也可以，那你们就自己去吃，然后把那个付款码给我发过来。
0: 哎，
1: 他说我远程付款。
0: 你说这话你说感不感人？
1: 是挺感人的。
0: 是不是感人？
1: 嗯，
0: 问题在于哪儿呢朋友？
1: 嗯，
0: 我没有他微信。
1: 对， 那你加一下嘛，来吧，朋友。

0: 朋友们，咱们今天呢也是不特别的设置话题啊，跟大家一起来畅聊一下，咱们周末了嘛，周五了，咱们愉快的心情，欢迎各位朋友呢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咱们打开抖音搜索越听越开心，我们现在呢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
1: 对的，节目还是要感谢东鹏特饮对我们的大力支持啊，开车出游熬夜打游戏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新产品的均匀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海岛椰、东鹏果汁茶、东鹏港式奶茶等等，欢迎大家呢去各大商超进行选购。与此同时呢，今天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非常感谢。而且呢，我们的东鹏特饮啊，在这个给大家准备大礼包方面，我觉得是煞费苦心啊。这个礼包内容呢一直在更新啊，虽然说大家收到的可能不一样，因为有点开盲盒，但是每一份大礼包都是客户精心准备的，
1: 没错。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3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1，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3江6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6: 谁把灯关了？
7: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8: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6: 俺错了呀。
7: 啥味道？
9: 那就倒了，着火了！
7: 大家快跑！
9: 我的
8: 气
9: 球！
8: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9: 有电梯，
8: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7: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8: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10: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东城中路的南向北，东城路到东纵路呢拥堵588米，东城东路的南向北管庄路附近拥堵689米，还有在明新路的北向南81路到东城光明路呢拥堵528米左右，东莞大道的西向北拥堵901米，管长路的西向南南向西即107到翠峰路呢拥堵841米，学前路的东向西学行路到东城振兴路拥堵497米左右，新十大路的西向东十大公路到广济路呢拥堵948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八千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3: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2: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3: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2: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3: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4: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17:38，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一段日子没有听我们杰克为我们节目做的这首歌曲啊，再一次听起来还是觉得蛮熟悉
1: 的
0: 啊。
1: 因为这个也是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有位朋友啊，参与听众朋友啊，这个阿佩说想要听首这个歌。
0: 对，
1: 他说呢，说听着这首歌啊，仿佛一个人在雪夜里行走。
0: 对，
1: 哎，万籁俱寂之中呢，也欢快嘹亮，也有热闹之感。
0: 嗯，
1: 但是歌词明明写着心情像春天。
0: 还有朋友说呢，我上次啊这首歌听了10遍，
1: 哎
0: 啊，

0: 真的是好听，
1: 挺好啊。
0: 就是、我觉得啊，杰克啊，听到大家这么喜欢这首歌、
1: 哎，
0: 他应该自己也觉得挺开心的，
1: 因为得到认可、啊。
0: 嗯，对、
1: 啊，我也很喜欢这首歌。
0: 你不用发给我完整版，我再说一次，
1: 我不要。他们好听，他觉得不好听，不要。
0: 听我表述完整，我不是没有，
1: 是，
0: 我是特意剪辑的一节。然后接下来我要说的话是，大家想要听到这首歌的完整版，请去各大音乐平台搜索《越听越开心》主题曲，
1: 嗯，
0: 可以免费的、无限量的来收听。
1: 对，我们这剪辑版，哦、因为这个，他之前有一词呢，是《越听越开心》，下午十点开始。
0: 对，就是我，就是反正我觉得大家听了这个歌，你喜欢了，你在网上收听其实是更方便的
1: 啊、
0: 嗯。好吧，来回来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不特别的设置话题，好吧？大家呢可以畅所欲言。哎，说到这儿，正好我们有一位朋友有一个目前眼下比较棘手的问题。
1: 哎，你说说。
0: 各位智慧的朋友们，或者说您在这方面有经验的朋友们啊，大家听一听，看看能不能帮助到我们这位听友啊。
1: 嗯，
0: 他的名字叫爆米花，
1: 爆米花。
0: 他说呢，可不可以帮助我求助一下广大的听友？
1: 哎，怎么？
0: 我先给各位磕一个。
1: 哎呀，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这孩子，你赶紧起来，快点的。
0: 来啊，他是这么说的，说我们家呢住在20年的老小区了，
1: 20年。
0: 我们家呢住7楼
1: 7,
0: 这不是刚刚重新装修了一年吗
1: 1 year
0: 最近啊家里的餐边柜上面的柜子来了一些不速之客
1: welcome 吧
0: 它就是小蚂蚁
1: 牙黑
0: 啊、黑色或者是黄色的
1: 黑色呢就是普通小蚂蚁、黄色呢有可能是火蚁啊或者一些其他蚂蚁
0: 大多数呢是2到3毫米长、
1: 不大
0: 有个别呢是4到5毫米
1: 那可能是哥哥
0: 还有一些白色的
1: 那叫白蚁
0: 啊你怎么什么蚂蚁都有啊
1: 蚂蚁聚会
0: 他说我不知道这是幼虫还是卵
1: 哦
0: 这里一堆那里一堆
1: 你看看
0: 数量挺多的
1: 啊
0: 我想跟大家说我们家平时收拾的挺干净的
1: 啊
0: 问一问有没有听友碰到过那到底要怎么消杀啊
1: 朋友这样你这个刚好啊到我知识的涉猎范围内了
0: 你说说
1: 好巧不巧
0: 你不要乱讲
1: 哎真的真太巧太巧了别的我啥也不知道就这事儿我知道你首先不用给他们磕
0: 是
1: 我这个你这个头我先收下我你的啊朋友你我不知道你在不在抖音直播间我给你看一下我最近的一个订单我就针对这个事儿我下了一个单
0: 哦你
1: 对
0: 哦你买了一些产品是吧
1: 哎因为最近什么呢最近这个叫天气潮湿啊然后呢总下雨你特别一些老楼啊或者是怎么着的它就容易出现这些小蚂蚁啊不管是几楼吧然后呢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下雨的时候蚂蚁它就搬家啊这很正常的我买了一个产品这叫啥、我跟你说大家说我买的叫
0: 这个我家也买过因为它是拜耳的
1: 对拜耳的啊这就是拜耳的产品拜耳产品呢它不光不它有几种一个呢就是杀蟑螂的你别买杀蟑螂的分得很细啊
0: 是
1: 这个就是拜耳啊我给你看看它叫
0: 拜耳你买的好像是假货
1: 不是
0: 我开玩笑的开玩笑的、
1: 都是正规货它就这个官网旗舰店
0: 啊
1: 这叫灭蚂蚁的就叫蚂蚁家用药
0: 哎那你用了没有
1: 我没我头两天我家有蚂蚁
0: 然后
1: 我买完等了用完之后蚂蚁没了
0: 那就等于那你正好送给他
1: 哎、
0: 你没用我还以为说你
1: 这个我是做功课了、
0: 嗯、
1: 这个我是做功课了就用它、
0: 嗯、
1: 啊就用它那什么喷雾啥也没什么用就拜耳的产品它的核心逻辑是这样的蚂蚁呢是有两个类似有两个胃它这工蚁出去觅食的时候它先把这个东西嘎噔吃进去但它不消化它存在它的一个胃囊里边回到窝里边它再吐出来它其实为了那个以后去猎食去了就相当于它把这个东西拿到窝里去了以后一吃不是团灭
0: 然后它就问啊说你刚才说的这个产品啊那家里面养宠物的可以用吗
1: 哎朋友
0: 嗯
1: 为啥我选择这一款你就记住拜耳你自己搜啊
0: 嗯
1: 就是宠物友好，
0: 因为我也买过，但是
1: 你买小蟑螂的吧？
0: 对
1: 对，你看
0: 我买的是，因为我有一次在我们家看到了一只蟑螂之后，我就也去查，就是它细分的很细，它有很多杀各种虫子的。
1: 对，它上面写了什么黑蚂蚁、红蚂蚁，你看你就黑蚂蚁、红蚂蚁嘛，对不对？
0: 不是，它是白的、
1: 白的
0: 黑的，还有
1: 蚁卵之类的，反正你先把蚂蚁干掉它。

0: 当饭吃、
1: 嗯
0: 啊、
1: 好吧。然后这个有朋友说我这儿就有药，那怎么着，他跟你联系一下对，就是其实这个蚂蚁啊，我觉得可能最可怕的就是白蚁。
0: 白蚁现在其实也好简单的，
1: 还白蚁，我以前那个
0: 原先我消杀过，就是我那
1: 是
0: 房子，
1: 不是得找专业的公司吗？
0: 租那地儿，对，去给我消杀去了，喷一下子可能百十来块钱，不到千不到一千吧，
1: 那很贵啊。
0: 哎，他用那个药，后来我一看，我在网上我自己能买着，但是呢，你要光这个药，包括他打那套设备，你买一下、
1: 嗯、
0: 自己也能买，自己也弄。看你愿不愿意，而且专业的他就是专业的，消杀的可能他有这个经验呢、啊，各个角落呀、啊
1: 嗯。
0: 如果说你发现一小撮白蚁的话，自己买个药打一下子也行、
1: 嗯。好吧、嗯，那就希望我们这位朋友啊，赶紧把这件事情解决了。其实家里面无论是出现任何的不速之客啊，
0: 哎、
1: 就是这些什么蟑螂啊，什么这些都令人非常痛苦啊。就希望大家赶紧去把它解决了啊。
0: 因为这个姥姥啊，他这样阴雨天呢，
1: 没错，
0: 他就容易出现这个情况、
1: 嗯、
0: 啊。
1: 好，我们来看柳德米了啊。他说呢，我最近真的好忙哦。
0: 怎么呢？
1: 因为我们财务走了。
0: 财务
1: 不是上次
0: 因为你
1: 不是财务跟你闹矛盾吗？
0: 你这不是求锤得锤了吗？
1: 嗯，他说那个不是就在打官司吗、
0: 哦、
1: 还在搬场地、
0: 嗯、
1: 每天忙的是脚打后脑勺啊，我那老脑袋啊就像跑长途的汽车马达一样、
0: 嗯、
1: 就真的是写不出任何一点浪漫的温暖的有劲儿的东西。哎，别 你已经挺有劲儿的挺有劲儿，你还要有多大劲儿啊？
0: 哎，你收点劲儿吧、
1: 嗯、
0: 你可啊。
1: 所以呢就干巴点祝福我最最最最最最好的朋友，
0: 啊，
1: 生日快乐！
0: 哦、朋友生日，哎，
1: 哦，每天睡好吃饱，
0: 嗯，
1: 每天烦恼很少，
0: 哎，
1: 心情好好，
0: 是，
1: 因为成年人最真诚的礼物就是被看见
0: 哦，
1: 看到你的优秀，你的好，
0: 嗯，
1: 相信一切也会越来越好的，
0: 哎，
1: 不论风雨把你带到哪一个岸边，
0: 嗯，
1: 相信。你都会以主人的身份上岸。
0: 哎呀，你看这话说，
1: 我想问你，这一段是 AI 的还是你原创的？如果是你原创的，我将把它抄下来，下次送给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如果是 AI 写的，那就算了，因为啊，这个太有才华了，很真挚的祝福，好不好、
0: 嗯？
1: 啊，祝朋友们生日快乐！其实。最近我们的听友里面还有不少的朋友，就在这一两天，就这周过生日的好几个。
0: 哎，每周过生日都不少，其实啊，一年365天，天天都生人啊，
1: 嗯、
0: 那每天都祝大家生日快乐。哎，
1: 嗯、那就祝大家生日快乐。
0: 一年有365个祝福吗？
1: 哎，太好了，太好了。你们过生日的人可以说一下你们就是吃啥吗？就是生日宴啊。不管多大的，你比如说你是这个家庭聚会啊、
0: 嗯、
1: 朋友相聚啊，你说说你的餐食
0: 是
1: 感受一下嘛，
0: 吃点好的、
1: 嗯、
0: 过生谁都吃点好的。
1: 对、
0: 哎、
1: 小辉儿啊给我们又发了一篇长文、
0: 哦、
1: 因为今天是不限制话题的，他就想说一说，
0: 但你也太不限制了，这也嗯，
1: 他就想说一说这个作文
0: 哦，
1: 嗯他是说啊来你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0: 你一顿划了，我也不知道从哪儿分享啊、
1: 嗯、
0: 但是这么说的。啊，他是这样的，他这两天呢看着这个，这不刚好高考刚结束嘛，
1: 对，
0: 然后那个语文啊出这个作文了啊，然后他说呀就想到了，因为今年年初2025年那会儿啊正好写过一篇文章啊，然后拿去给这个6年级的语文老师看，那他是孩子的老师嘛，
1: 嗯，
0: 想让他呀在班上和孩子们分享。
1: 哇，
0: 哦，就你写了篇作文让他去分享去。
1: 我估计哦，他孩子6年级嘛，
0: 嗯，
1: 那6年级的话估计是不是有一些亲子就是这样的一些任务吧。
0: 啊，他是主动拿给老师分享的应该啊、嗯、不知道啊。然后说这篇他写的这篇作文的主题是什么？说 AI 时代我们到底要学什么，怎么学，还要不要学。
1: 嗯，
0: 啊，这是个论文了。
1: 哦，
0: 啊，我当时的观点很朴实啊，说 AI 再厉害它也是个工具啊，它能帮我们把过去的知识总结得明明白白，但它没有办法替代我们去思考啊，说这个结果对不对，这个答案合不合适。所以呢我们恰恰需要学习的更深而不是更浅，我们需要学会这个提问，学会判断，学会在 AI 给出的答案面前保留一份独立的思考。
1: 嗯，
0: 哎，你说 他还说呢，你说你看今年高考的方向是不是跟我想的有点像啊？
1: 哇，你押中题了耶！
0: 哎，他说不是我会猜啊，而是这个时代逼着教育改变了。所以说以前呢，我们总说刷题改变命运，以后恐怕。

0: 就行了。 AI 比你刷的更多，刷的更快，刷的更准，你跟他比记忆力，拼熟练度，这拿自己的短处跟别人的长处去比。
1: 哎，是的是的啊。
0: 他说真正能未来站稳脚跟的呀，是那些 AI 做不了的东西。
1: 嗯，
0: 哎，一个能提出好问题的脑子，
1: 嗯，
0: 一个能读出言外之意的嘴，一双能在混乱里看出逻辑的眼睛。
1: 哎，说得很好啊。
0: 嗯，对，
1: 他说当然了，我知道这样说得很轻松，
0: 嗯，
1: 真的要做起来啊，老师怎么教，家长怎么陪，考试怎么改，其实每一步都是不容易的。
0: 嗯，
1: 哎，但至少啊给我们一个信号，那就是方向对了，剩下的不就是一步一步的走吗？
0: 对，
1: 脚踏实地的走吧。
0: 对，方向对了，然后就是方法的问题了。
1: 嗯，我觉得什么时候啊，你像咱们有这个基础教育，
0: 嗯，
1: 你就是不用去考虑时代怎么变化，
0: 是，
1: 就是应该把这个基础打好了，之后的是你自己的选择和补充了。
0: 嗯，对，但是现在吧，我们面临的，比如说就是 AI 吧，这两年就是大家火比较火的词儿啊，
1: 嗯。
0: 一天一个变化，
1: 哦，
0: 啊，一天一个变化，这个一年一个大变化。
1: 是，
0: 嗯，你说，
1: 你再快，
0: 去年的时候还说这个 AI 制作短剧啊，
1: 嗯，
0: 还不行呢，什么六个手指啊，八个脑袋呀，啊，还没什么。你看今年，去年还是 AI 制作一段视频哦，几秒的而已哦。
1: 没错。
0: 你看今年这 AI 短剧，对，长视频都做出来。今天我你知道吗？今天我中午我上洗手间的时候，我刷了一洗手间的这个 AI 短剧，
1: 嗯
0: 啊，
1: 是有是怎么了？太好看，停不下来哦。
0: 哎，它的名字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叫什么？
0: 叫末日先杀圣母。
1: 哎呀妈，这么
0: 啊，就不是，它这是个主题，它就是个主题，然后不断的那种那个剧情片段给你拼凑出来的。因为咱们有的时候看影视剧，就是这个有的人说啊，你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就在影视剧当中啊，就比较把剧情给拖沓了嘛。
1: 嗯，
0: 啊，主角本来好好的，因为他的一句话，嘎嘣一下子，有些无辜的人嘎嘣的。哎，他那个短剧系列叫《末日先把圣母干掉》。哎呦，看着太爽了，这个啊，不能关门，我的爱人他还没来呢。完后边都是僵尸，你知道吧？先别关门，等他回来。然后那个主角说：“哎，不行啊，但是我们一屋人要等你的话，这个僵尸丧尸会进来了，不能，你们谁也不能关。”然后这个主角你知道干个什么事吗？
1: 嗯。
0: 去你的吧！一脚把这个人给踢出去了。
1: 嗯，哦，啊，你看看你唯一的好朋友杰哥说：“嗯，我也喜欢看这个。
0: 啊”啊，
1: 你们两个是同道中人，
0: 快意恩仇。
1: 哎呀，真是，你找到了世界上的另一个你
0: 啊！
1: 你每一次照镜子的时候，是不是都看到了杰哥？
0: 这么，
1: 你现在除了一个发光的吊坠，还有一个黑被窝
0: 啊，
1: 一个发光的咖啡杯，
0: 我也变成丑八怪了啊！丑八怪，哎呀哎呀哎！
1: 对，就是怎么说呢？我是也刷到一些 AI 的短剧啊，就是有一次，
0: 啊，
1: 就是前段时间我刷到一个，他现在叫 AI 训练师嘛，
0: 哦，
1: 然后呢，他就是一个人，一个女的，一个古装的人。他的哭，但是呢他的哭戏是一个微表情放大版的慢动作，然后你要看什么呢？你要看这个训练师把他的微型的肌肉调的怎么样，这个因为人的眼泪出来，它是
0: 一
1: 个很复杂的
0: 情绪调动，
1: 对对，情绪调
0: 动，
1: 哇，我看了那个视频，我
0: 比演员哭得好，
1: 没错，
0: 是不是？
1: 我真的是觉得他已经有那种细腻的感觉，因为他把这个视频放慢了。
0: 哎，你就说让那些僵硬脸的啊，不会这个没有表情的这帮演员未来怎么活？
1: 你先看看自己怎么活吧，你，
0: 啊，
1: 你还操上演员的心了？
0: 我为他们这个演艺界呀操碎了心呢。现在
1: 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呢，我休个假啊，然后呢，全刚一个人做节目，大家多多支持，
0: 哎，
1: 好不好？
0: 不用，更不用，朋友，该怎么着怎么着，拜拜吧啊，
1: 拜拜拜拜。
2: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五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2023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55分。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3: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6月12号，星期五。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科技创新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增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沿住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新增生产力。
3: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过77%。
0: 今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
3: 今年前五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外贸同比增长18.8%。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0: 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缅甸总统敏昂莱将于6月15号到1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嚟听报道。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令到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体实际相结合，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大理论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思想在外交领域的集中体现，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3年1月至2025年11月期间关于对外工作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致辞等134篇。其中第一卷收入2013年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63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6月至2025年11月期间的著作71篇。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稳中求进，守正创新，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塑造我国和世界关系新格局，把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到新高度，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更有利国际环境，提供更坚实战略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增生产力。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快培育和发展新增生产力。来听报道。
5: 芒种时节，黑龙江省主要农作物进入生长关键期。在智能化植保助力下，全省夏季田间管理工作正在有序铺开。 在三江平原七台河市茄子河区的粟米田里面，四台备战式自走喷药机和植保无人机正在协同作业。七台河市茄子河区万隆村党支部书记任清荣介绍，今年机器上加装了智能喷雾系统，药液喷洒更加稳定高效。
6: 比方说我这块地20垄，我过去的时候是16垄喷完，我一掉头，智能喷雾呢自动识别了，就打这4垄地，雾滴均匀度达到了95%以上，叶面和背面全喷上了，它这个吸收率就是极好。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也都不好搞一种模式。
7: 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要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的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传统产业向新向优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止。今年一季度，我国设备工具器购置投资同比增长13.9%，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步伐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稳步推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陶青：
8: 下一步，我们将落实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新一轮稳增长工作方案，持续推进设备更新和汽车以旧换新，持续实施装备工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强标志性产品攻关和成果推广应用。
5: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15开局之年，四川将人工智能列为1号创新工程，明确到2030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突破4000亿元。当前四川多措并举推动具新智能产业从技术突破迈向商业落地。在成都高新区的四川省人形机器人训练场里面，近30台机器人在工程师的手把手教学下完成揸取、搬运等精细动作，依托真实数据和合成数据融合的训练模式，机器人的学习效率大幅提升。训练场负责人冯振宇：
9: 我们1期在成都建设了100多个真机素材的工位，我们2期在自贡、宜宾、广元等等下面的地市陆续会建设相应的素材地方的平台，面向于我们地方特色的康养服务、公共服务、工厂的操作等等。
5: 15开局之年，我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产业升级成效显著。一季度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增加值占全部规上工业的比重达到35.1%，压舱石的作用进一步凸显。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2%，数字智能、深度赋能、数字经济活力并发。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段时间，国家碳计量中心的工作人员为福建福州的一家钢铁企业提供碳计量诊断、数据校核、碳排放核算一体化服务，助力企业磨清碳底数，挖掘节能降碳潜力。国家碳计量中心福建主任李文飞：
10: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技术研发、标准制定、成果转换，努力在碳计量基准、碳核算方法等关键领域形成一批硬核成果，推动国家双碳战略落实和福建绿色高质量发展。
5: 15开局之年，我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航空航天、量子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创新成果加速落地，产业发展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化迈进，新质生产力培育不断取得新成效。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1: 在“十五五”这个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更加突出夯实实体经济根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握。

0: 技能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黄淮海主产区严重晴好天气，利于集中机收快速推进。截至昨日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63亿亩，收获进度达77.53%。河南小麦集中机收已完成，江苏麦收进度过90%，山东麦收进度近70%，陕西麦收进度过45.5%，河北麦收进度过40%，山西麦收进度过30%。
5: 今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日至27日喺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作为全球最高层级的职业技能竞赛，本届设置64个比赛项目，覆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6大领域。目前所有比赛场地规划和布局方案均已通过世界技能组织审核。
4: 记者今日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至5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加快推进。
5: 今日发布的《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再创历史新高，在全球新增装机占比超过60%。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继续成为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主力。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突破23.37亿千瓦，新增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国新增电力装机的82.7%，分布式光伏新增装机连续2年过1亿千瓦，新能源就近就地消纳利用水平进一步提升。2025年全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约40.000亿千瓦时，风电、光伏发电量均迈上10.000亿千瓦时量级。在全国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双双突破10%。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发布《中国碱杂货国际物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随着国际贸易结构持续调整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我国碱杂货国际物流行业整体保持稳健发展态势，专业化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国际物流通道更加多元通畅，综合保障服务能力明显提升。据介绍，2025年我国碱杂货出口整体保持较高规模，对外工程项目、电力设备、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主要碱杂货的出口总额突破2950亿美元，同比增长12%，带动我国碱杂货国际物流规模大幅提升。碱杂货是指由包装、成件、分批次运输的货物，主要包括袋装粮食、大型工程设备、风力叶片、车辆等。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会长蔡俊表示，碱杂货物流是连接制造与工程、国内与国际的关键纽带，其发展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重大装备和工程项目的全球竞争能力。依托烟台、天津、上海、广州等重要港口城市，加快碱杂货专业化泊位、堆场和集装中心建设，稳步构建全球碱杂货物流服务体系，增强国际供应链人性。
5: 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日启动，主场活动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由中宣部电影局、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联合开展的盛夏光影非遗漫游2026年跟住电影上非遗暑期活动当日拉开帷幕。这次活动拓展电影家融合发展模式，创新非遗传播形式，助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弘扬。启动仪式上集中推介了《我在苏州学非遗》、《给阿嫲的情书》、《万童书》等3部影片，介绍影片中的非遗项目， 发布精品研学、特色线路、票根联动等一系列电影加非。

0: 藝活動。汕頭市文化廣電旅遊體育局局長李日富：
1: 給阿嬤的情書啊，它非常火熱。那麼在電影裡面呢，有一些非遺的情景，是給人印象很深刻的。我們汕頭很多非遺的景點，現在是遊客很多，因為大家在電影裡面看到這些很活態的這些非遺，他要想去自己去看一看。
0: 依托本次活动契机，中国电影资料馆同步推出北京、苏州、双城专题放映系列活动。辽宁、湖南、吉林、江苏、新疆等十几个省区将陆续开启跟住电影上非遗暑期活动，涵盖非遗主题电影展映、影院非遗票根联动、非遗传承人观影导赏、电影非遗文创市集等众多内容，既丰富群众暑期文化生活，又令传统非遗借力电影焕发新机。苏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芳：
2: 非遗呢，为电影的创作呢提供了独特的美学的气质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我们把影片带到学校、社区，同时呢也向全球来推广，这样呢使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爱上我们非遗。
3: 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日起到21号在上海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世界和国际首映的影片占比高达 82%， 上海首发已成为中外电影人的首选。本届电影节国际影片放映数量超420部，将被策划为不同的主题单元进行总计超1600场的放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翻译制作中心主任、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委员王老介绍，本届电影节的展映在深度挖掘影史的基础上，策划多个重磅经典片单元。
4: 大好河山国产片专题策划将挑选约15部彰显中国大好河山地理与文化多样性的华语经典与新人佳作，串联全国文旅地标与民族人文风情。展映选片凸显电影技术发展，除安排 IMAX、杜比等高规格放映之外，精选了斯皮尔伯格科幻经典、法国动画大师阿内拉鲁科幻动画三部曲，并持续关注全球优质科幻新片。名导新作、影展精粹、戛纳零时差、全球首映等热门单元，都将携最具影响力的全球新片与观众见面。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记者从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了解到，今年前五个月，广东进出口4.44万亿元人民币，增长18.8%，以连续五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记者来到东莞一家生产工业机器人的企业，看到一台马朵机正在进行测试，它能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到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和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自然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令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无需专业工程师指导，亦能快速上手。企业负责人萧法根讲道：
7: 我们的工业协作马朵机器人今年的出货量预计会在8000到10000台左右，相比去年的增长量预计是在60%。目前销往全球呢50多个国家，那我们目前呢也在大力的拓展海外市场。
0: 今年以来，广东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高技术商品出口表现亮眼。海关总署广东分署统计分析工作处处长吴思海介绍：
8: 前五个月，广东出口机电产品1.84万亿元，增长了15.1%，占广东出口总值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升了2.7个百分点，至70.5%。其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无人机等新制产品出口增长更快，分别增长了1.2倍、70.7%和27.7%。
0: 吴思海介绍，民营企业作为广东第一大外贸主体，今年前五个月进出口2.97万亿元，增长24.1%，占广东进出口总值的66.9%。咁此外，外贸嘅多元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
8: 今年呢是 APEC 中国年，前五个月，广东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增长18.6%，占广东进出口的 65.2%。

0: 从今年5月份开始，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前5个月，广东对非洲进出口增长23.5%，其中进口增长了23.6%。单5月份，进出口增速提升至30.6%，进口增速更是达到了1.1倍。
1: 据海关总署广东分署今日公布的数据，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快速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0.7%。据海关统计，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4.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53万亿元，增长10.7%；进口1.75万亿元，增长32.7%。从进口嚟睇，增速显著快于出口，说明国内需求有力复苏。其中进口电脑及其零部件2542.6亿元，增长49.5%；进口食用植物油、牛肉等生活消费品分别增长130%、70.9%。从出口嚟睇，出口商品含金含锌量更高。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无人机等新增产品出口分别增长120%、70.9%、27.6%。
2: 6月13日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活动于12日到14日在茂名市举行。本次活动围绕非遗让生活更美好及广阔行天下非遗乐万家主题，立足广东非遗大省资源品库，采用主会场引领、全省联动、线上线下融合模式，打造集非遗展示、技艺展演、互动体验、好物消费、文旅融合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惠民盛宴。活动期间，茂名柏桥服务区将搭建起可看、可玩、可尝、可购的非遗消费新场景。来自全省21个地市的150多个非遗项目，将非遗技艺、非遗好物、非遗美食与广阔深度融合，令岭南非遗走出广东，走向全国。今晚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活动启动仪式将在柏桥服务区东区乡村振兴大舞台举行。现场仲将发布粤港澳大湾区教育文物主题游径打卡抽奖活动，并同步上线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打造的广东非遗数字地图。
1: 第17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高峰论坛暨展览昨日在澳门金光会展开幕，以设施联通、绿色赋能为主题，围绕绿色低碳和数字创新，探讨推动全球基础设施高质量互联互通。论坛打造论坛加展览加洽谈模式，举办250多场配套活动，展区面积达8000平方米。活动立足区域优势，在整体规划上着重体现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西语国家精准联系人的作用，以及国际认可度、首度参展商数量、展会专业化水准的全面提升。澳门特区政府运输公务司司长谭伟文致辞表示，国际基建论坛经历10多年的积累，已发展成为全球基础设施合作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年度行业盛事之一，为国际业界交流互鉴、深化合作搭建高端专业平台，为澳门促进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提升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奠定坚实基础。开幕式现场发布《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2026》和葡语国家基础设施发展指数报告，其澳门特区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成果报告2026，为各方拓展和深化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合作提供支持和参考。
2: 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昨日宣布，将于本月25日在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推出2条无感医道。通关人员完成登记后，系统将通过容貌识别与人工智能影像分析技术核验身份，全程无需注册，仅约5秒即可完成出境手续，较传统医道提速约2秒。据介绍，无感医道采用闸门常开通道设计，通过时既无提示音催促，亦无需扫描二维码、按压指纹，甚至无需出示任何证件，只需正常抬头行走，大概5秒出境手续就已超然完成。据了解，合资格使用者需为年满11周岁或以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且在过去90日内经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

0: 旅检大楼累计出境或入境不少于十次。符合条件者即日起可通过非足迹医道移动应用程序完成登记。据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有关负责人介绍，该系统识别准确率高达99%，通关耗时较传统医道更短。据估算，约有50,000名合资格人士将从中受益，此举将有效发挥分流作用，切实提升口岸整体通关效率。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残疾人权利公约缔约国大会第19次会议9-11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大会主题为公约通过20周年，在变化的世界中庆祝和巩固成就，规划下一阶段实施进程。中国政府派团与会。中国代表参加会议框架下一般性辩论以及多场圆桌会议和边会，并发言宣介中国履行公约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的理念和实践，分享残疾人人权保障领域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进一步彰显中国尊重和保障残疾人人权的负责任大国形象。
0: 美国当地时间6月11日，有消息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谈及的即将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不收取通行费，以及伊朗根据里约情况获得制裁减免。美国方面消息称，这份谅解备忘录将把停火期限延长60日，覆盖范围包括黎巴嫩在内，停火期间将举行核问题谈判。备忘录中仲包含一个处理伊朗浓缩铀库存问题的框架内容，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任何行动都将取决于另一份更为详尽的协议。消息仲援引斡船方外交人员的话讲到，美国和伊朗已就协议文本达成一致，但仍需最终批准。另据两名知情人士消息，截至11日晚，该备忘录可能尚未得到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同意。
4: 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并表示可能在本周与伊朗签署协议，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1日震荡下行，收盘时跌幅显著。受特朗普相关表态影响，国际油价在当日早盘窄幅盘整，午后快速走低。直至当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32美元，收于每桶87.71美元，跌幅为2.58%。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72美元，收于每桶90.38美元，跌幅为2.92%。当日国际金价在触及6个月低点后有所反弹，收于每安士4200美元上方。在11日晚开始的新一个交易日中，国际油价继续走低。
0: 据韩国媒体12日报道，韩国前总统尹石月因制造平壤上空无人机入侵事件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30年。2025年11月10日，尹石月等人被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指控，在2024年10月指示无人机作战司令部向平壤派遣无人机。特检组指出，无人机在平壤附近坠落，导致作战计划和战力等军事机密外泄。今年4月，特检组以涉嫌一般利的和滥用职权等罪名对尹石月求处30年有期徒刑。
1: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中雨29度-25度。澳门中雨31度-25度，广州雷阵雨转中雨32度-25度，深圳中雨31度-25度，珠海中雨31度-25度，佛山雷阵雨33度-25度，惠州雷阵雨31度-24度，东莞雷阵雨转中雨32度-25度，中山雷阵雨转中雨34度-24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3度-25度，肇庆雷阵雨33度-24度。
4: 咁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郭希，代表编辑根生。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二、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二、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的，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的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在26到31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0%，吹偏南风2到3级。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8: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9: 大热天跑哪儿了？
10: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9: 我也得备点
11: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18:33啊，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环城北路东向西，在长田路附近拥堵600米，等上36分钟。滨海大道北向南的方向，从滨海湾大道辅路到连升路拥堵660米，这路段呢也要花上啊这个将近32分钟啊，来耐心等候一下。再来看一下新石大路西向东的方向，从石大路到广济路拥堵520米，等上半小时。学院路西向北拥堵500米，等上30分钟的时间。还有就是长平新城大道北向南，在 Y758附近，现在也是较为拥堵，达到了620米的距离啊，等上34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奉圣大道西向东拥堵680米。管泰路东向西，从这个白沙广场路附近开始拥堵，达到了700米的距离。还有江南中路东向西、江南东路附近拥堵670米，这几个路段呢也要花上啊这个将近35分钟左右的时间啊，才可以顺畅通过。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3: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

0: 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1: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2: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7.5 东莞音乐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管理好身材。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秋实。进入夏季了，这天亮的是越来越早啊，同样啊，这个天黑的也越来越晚了啊。那想问一下大家，会随着天亮而早起吗？还是继续沉睡啊？明天周末啊，肯定很多人会选择睡懒觉啊。但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这个提前30分钟起床啊，最近啊被一项研究啊证实了，会对身体更好。一项最新的研究证实，每天早上啊，这个坚持锻炼一会儿啊，能把这个患癌风险降低30%。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有人可能会问啊，这个运动这件事什么时候运动不都一样吗？为什么非得早上早起半个小时来运动呢？哎，那相关研究成果显示，每天早起半小时锻炼运动真的是有好处的。2026年5月，国际癌症杂志刊文指出，相比中午锻炼啊，清晨活动身体能让癌症风险降低26%。若本身有这个早睡早起习惯的人呢，再把运动安排在早晨，那么他啊，比同样早睡早起却中午运动的人啊，风险啊，这个患癌的风险会降低31%。这项涵盖9038名20岁以上成年人的研究就发现，运动时间不同，防癌效果存在差异。

弄的人，这个癌症风险降低26%。而在同为早睡早起的人这个组别里呢，坚持清晨运动的人比午间运动的人风险会再低31%啊。那这一方案效果在女性身上是更为突出。研究指出，清晨活动顺应人体自然的昼夜节律，因此保护作用会更强。那早起晨练半小时，身体到底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呢？稍后啊，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和您分享。

0: 再赠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2: 手机开锁，
1: 拉电脑键盘，
2: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1: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5: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乐动飞扬。同事间见面时的微笑是最基本的礼貌。
6: 嗨，你好。
7: 嗨，你好。
3: 朋友中电话里的问候是最贴心的关怀。
7: 菲菲，你是不是生病了呀？我给你送药过来啊，你躺着别动。
3: 而到了晚上，当你开车行驶在路上时，关闭远光灯是你最安全的通行证。
8: 请不要因为你打开的远光灯断了别人回家的路，畅享1075，一路陪伴，平安到家。
9: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10: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这里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管理好身材。那特别鸣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说到好的身材啊，咱们得锻炼。那刚才说了啊，这个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啊，这个每天早晨啊，同样是早睡早起的话，提前再起这个早起三十分钟啊，锻炼的话，会这个抗癌风险降低31%。那么早晨晨练半小时，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首先是这个心肺功能更。

强。晨练时啊，心脏泵血有力啊，血液循环加快，肺泡扩张能力提高，肺活量也随之提升。长期坚持下去啊，这个心脏病、高血压风险会显著降低，头脑也会更清醒啊。晨练能够激活全身的细胞啊，使这个大脑供血供氧更足，让人精神焕发。此外就是代谢能力了。晨练能够激活代谢系统啊，让新陈代谢率呢一整天都保持较高的水平，有助于减脂和控制体重。而且啊，晨练能够帮助校准生物钟啊，让身体建立规律作息，减少失眠和早醒啊，晚上更容易进入深度睡眠。此外啊，这个睡眠好了，这情绪也会更稳定啊。特别是锻炼，你想这个慢跑啊、快走啊，还有瑜伽等运动，能够促使身体释放快乐激素内啡肽，就让人感到啊轻松愉悦，缓解焦虑和抑郁。那这个早晨晨练啊，有六个细节要多注意。首先，第一个就是等天亮再出门。六点前呢，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会偏高啊，太早的锻炼的话反而会增加心血管负担啊，建议是在什么呢，太阳出来后您再开始晨练，然后别空腹锻炼，也别吃太饱。空腹锻炼呢容易低血糖，造成头晕心慌。如果说吃太多的话，在饭后一小时内仍然未消化完啊，这个运动的话容易增加肠胃和心脏的负担。所以建议啊，晨练前半小时吃点易消化的食物，比如说一片面包啊，啊一杯牛奶，还有就是一定要热身了啊。经过一夜的休息，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处于相对静止的状态，啊这个肌肉和关节还没苏醒啊，直接啊这个高强度的运动容易拉伤扭伤，建议呢先慢跑啊，拉伸5到15分钟，让身体慢慢的进入状态。提高肌肉和关节的韧性和灵活性，运动强度也要适中啊，出汗多不等于效果就好。锻炼呢，应该以中等强度为宜，就是心率您能控制在170以下。60岁老人的心率呢，不宜超过每分钟110次啊。那心血管病患者要避免剧烈运动，每周5次，每次30至60分钟的有氧运动就会有所收获。然后要时刻的来关注身体感受啊，循序渐进，一定要循序渐进啊。晨练前如果有说这个有头晕呐、啊胸痛、气短啊，需要立即停止运动，必要时就要就医了。心血管病患者最好先测血压和心率啊，稳定了再锻炼。运动新手呢，从10到15分钟啊低强度开始，慢慢的加量啊，避免运动过量引发身体不适。如果只需早起30分钟去锻炼的话啊，你就能够拥有更健康的身体和一整天的好状态。您会选择早起30分钟去锻炼吗？

这个暑假您有想好带孩子去哪里旅游了吗？带孩子去新疆，站在天山脚下，哎，可以亲眼看看课本里的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萨里木湖，穿越中国最美公路，一天看四季。唐布拉草原的百里画廊啊，花海牧场，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地质奇观，天山天池的瑶池仙境啊，还有那拉提空中草原，雪山下的绿野仙踪。7月14号、7月23号，广电主持人燕青、小鹿邀您同游，全程入住四钻酒店，尝遍新疆美食，一价全含仅需6999元，特别赠送赛里木湖啊帆船体验以及全程旅拍。另外，7月底、8月初啊，开启江西研学之旅，一次打卡5A精华景点。齐云山景区夜景啊，横江竹筏漂流啊，婺源江湾、汪口景区、李坑、彩虹桥、盐田村古张，还有景德镇呀、浮梁古县衙啊、灵山、望仙谷啊，都是非常美的景色啊。那双高6日游4999元，暑期团报名专线4-3-2241，4-3-2241，4-3-2241。或发送关键词"旅游"至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

0: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大热天跑哪儿啊？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常见的故障当中，启动困难呢属于常见的故障。由于汽车本身和外在环境的原因，汽车呢在启动的时候有一定的延迟，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长时间打火打不着，或者二次打火，都属于点火系统问题。汽车点火困难的原因比较复杂，分享呢可能会引起点火困难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汽车积碳导致的点火困难，在怠速的时候还伴随着轻微的抖动，清洗节气门、清洗进气道的积碳、清洗喷油嘴可以解决问题。此外呢是火花塞点火能量弱，有些车主为了省钱，当火花塞到了保养周期之后不更换，就会导致火花塞点火能量下降严重时造成缺火。而且目前很多车型的发动机呢多都是缸内直喷，这样呢对于火花塞的要求就更高了。同时呢还有低压油路油压不足，直接导致发动机二次点火。具体原因啊，打火打不着呢是低压油路在建立油压，第二次一次便可以点着。那么需要具体检查的部件呢，就是燃油压力调节器、汽油泵、汽油滤芯以及内部管路。此外呢是蓄电池亏电，蓄电池的亏电故障现象呢更为常见。一般打不着火的时候，车主的第一反应就是蓄电池没电，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只需要找车或者其他的蓄电池搭电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排气管堵塞，排气管堵的时候呢这个情况比较少发生，除非呢机缘巧合或者有人恶作剧，不过这个情况呢也比较好排查。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我们一同来看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啊。这一时段的出行压力比较大啊。首先是丹东线啊，东向北的方向，从唐龙西路到田板湖公路拥堵1.8公里，这一路段呢，现在百度地图后台显示要多花上95分钟啊，要一个半小时才可以通过。公园路南向西，从翠珠路到长马路拥堵680米，等上40分钟。长平大道东向南的方向，长平铁路桥附近拥堵840米，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上39分钟。湖景大道南向北，从丽园路到富华街拥堵600米，等上半小时。管泰路东向西，白沙广场路附近拥堵840米，这路段呢要花上40分钟，耐心等候一下。好了，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FM 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0: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这个健身啊，有一个好身材，同样啊，很多朋友也希望通过健身啊，有一个好的肌肤。那日常的护肤也少不了啊。那今年又到了618啊，这个大促的时间了。平时舍不得买大牌护肤品，就等着这次年终大促啊。那今天就给到大家福利，我们商城联合各大一线品牌推出了618美妆小样节，单品直降。不需要浪费时间精力反复对比，两位数让你实现大牌自由，而且到手的量啊绝不输正装。比如说每年大促都少不了的护肤品牌 SK2 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他家的明星两件套，神仙水加大红瓶面霜。神仙水30毫升中样，三瓶秒杀价只要169块钱，而且还送您一个 SK2 刺绣化妆包啊。大红瓶面霜15克体验装，两瓶秒杀价只要99，不用凑满减，很划算啊！不管是囤货还是试用啊，都是绝佳时机。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啦。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划算了啊！神仙水30毫升中样，三瓶秒杀价只要169块钱，而且还送您一个 SK2 刺绣化妆包，大红瓶面霜15克小样，两瓶秒杀价只要99。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

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这个管理好身材啊，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秋实。那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此生啊，这个毕架独库公路，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有非常美丽的景色啊，最美那拉提新疆品质八日游，7月13号、24号发团啊，东莞广播电台主持人与您同行，原价7580，限时特惠，每人6980元啊。全程是网评四钻酒店，住的舒心，酒碗三行子啊，烤全羊，还有这个特色手抓饭，吃得过瘾。独库公路、赛里木湖、天山天池、那拉提草原、唐布拉草原、火焰山坎儿景，哎，太美的这种精华景点啊，都为您一网打尽。另外还赠送赛里木湖旅拍、牧民生活体验啊，这个喀赞其民俗体验，7月13号、24号和广电台主持人小鹿、微微一起穿越独库，最美新疆。报名热线4332241，或4008007366。4008007366，也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北疆了解详情。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5: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我们小队研学活动，我们来到了漂亮的可园。你们看这边有一个雕像，彤彤，喝完的矿泉水瓶该扔到哪里呢？
6: 这可难不倒我，这是可回收物，应该扔进蓝色的可回收垃圾桶。我叫彤彤，文明旅游，不乱扔垃圾。
7: 彤彤，快来这边。
8: 嘘，小声点儿，我叫青青。比起大声喧哗，在公共场所我们更应该有礼貌，不吵闹，轻声细语，顾及他人的感受，才能使我们的旅程更美好。
7: 来来来，看着我笑一笑，我们拍张照。3、2、1，茄子。我叫晨晨，一朵花，一棵树，都是一个小小的生命，爱护花草树木，不践踏，不攀折，播下一个行动，收获一份美丽。
9: 文明旅游，你我同在路上。
10: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11: 突然发烧打冷震，早上骨痛出红疹，止痛外食布洛芬，去睇发热门诊预防百问医问，疾控层我四个字要翻盘倒罐，幼虫 BB 冇订生要翻盘倒罐，蚊怕水加长袖衫要翻盘倒罐，纱窗蚊帐记得新底层。
12: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13: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
14: 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12: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13: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14: FM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管理好身材哈。那节目也接近尾声了，最后呢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今天啊继续给大家带来的家乡好物的产品。这一年一度最划算的618大促啊终于是来了。今年呢我们的选品团队啊又去到了林博士品牌总部溯源。为什么愿意反复去到林博士溯源反复给大家推荐呢？因为它真的是实打实靠科研实力出圈的国货品牌，它是由中国玻尿酸之父林佩学院士亲自创立的科学家品牌，深耕玻尿酸研究40余年，他研发的第四代全分子量玻尿酸技术啊还获得了专利。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啊挑选琳琅满目的产品。那今天主推啊给到大家的是林博士的这个产品。那比如说啊这个想要减轻皱纹的啊这个就可以来看过来了。今天推的这个林博士啊是针对30家熟龄肌肤而设计的冻龄抗皱素颜双仓精华液。您听听这名就霸气哈，它能够令您的啊法令纹啊鱼尾纹淡不少，整张脸都会紧致不少，因为它里面添加了全分子量玻尿酸和跨膜吸收专利，让肌肤充盈保湿之外啊还能够有更好的一个状态，不仅啊能够这个激发细胞活力，还有4种功能的这个糖助力啊，修护啊，补水啊，淡纹全部都能搞定啊。不得不说啊，这个科学家下场做护肤啊是真的厉害。给到大家的这个双仓啊，它是特别贴心啊，2档出量，日常保养用1档啊，状态差啊，熬夜垮脸就用2档修护，不浪费，超好操控啊。今天我们的溯源直播2瓶才179元，还送2只胶原刺泡和保湿面膜2片啊！这波不冲的话，真的是太可惜了。除了抗皱啊，夏天大家最关心的肯定还有这个肤色提亮啊。接下来这款福利林博士啊，这个焕亮水，大家要啊抢先抓了。在意肤色暗沉想要焕亮肤色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啊！以前啊这个很多朋友啊觉得这个不少的提亮产品要么没效果，要么刺激的脸又红又干的，但是林博士这款焕亮水它里面含有啊创新研究美白成分恒白素啊，坚持用的话可以那个帮助大家啊抗御抵抗这个老化呀、氧化、糖化、红脸、黑色素等啊，还有光老这5大肌肤问题，价格很划算。今天是2瓶120毫升，只要169块钱，还额外赠送2只较脆刺泡和双仓精华搭配使用，又白又紧，整个皮肤状态会越来越好啊！2个一起带走，非常划算。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0: 你是你或是你都行，会有人全心的爱你。
1: 乐，睁眼看看我这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你们给我贴上什么样的牌子，是飞向大军压境，用实质指向天空，我在这就在这，哪也不去，面如刀锋，感谢你们用言语把我推上脚架，我活

0: 看我们一路怎么来的，随便他们贴上什么样的牌子。玫瑰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30，
1: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

0: 管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那目前呢，可以透过百度地图的数据可以看到，在全城比较拥堵的路段是出现在乔青路。乔青路从乔青大桥到塘厦大道东向西的方向要比平时拥堵34分钟，以及在迎宾路从总部二路到青城路西向东的方向要比平时拥堵40分钟。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

6月12号周五晚上的7点51分啊，其实是51分41秒了。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今天是周五，我们要度过一个愉快的、平淡的、躺平的、奋斗的、快乐的周末。所以我想和大家分享明天在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的一场活动。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也是我们心灵的栖息地。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也就是明天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我们会邀请40位书友来到我们的东莞广播电视台，让大家暂别都市的喧嚣，在书香和观影当中找到自己，静候一场关于阅读的盛会，阅卷新章，东莞电台读书俱乐部挂牌仪式的开启。明天下午3点钟，这样的一场活动将会开启。为什么要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呢？作为东莞电台读书俱乐部的主理人，有人说，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阅读是一场异常孤独的旅行。但今天，我想要让这场修行变得更加的热闹而温暖。明天下午的3点钟，阅卷新章，东莞电台读书俱乐部的挂牌仪式，与荣有焉。很幸运可以邀请来这么多以书会友的朋友，我们共同见证一股书香气缓缓而生。过去我们的阅读时间像今天这样，我们通过电波把文字的温度传递到东莞的每一个角落，而现在我们会从空中走向地面，从耳机延伸到现实。东莞电台读书俱乐部的成立不仅仅是一次媒体的深度融合，我们的背后有东莞图书馆的支持，当然它也是为我们这座城市精心筑起的一座精神后花园。所以呢，明天在现场我将会和大家发布一下关于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读书俱乐部的会员权益。大家都知道，阅读是一座城市的气质，也是一家主流媒体的担当。一直以来，东莞广播电视台致力于传承城市的文脉，打造书香东莞。那么在这个万物生长的季节，我们为什么要成立一个俱乐部呢？它又会承载着什么样的使命呢？当然，一座花园的繁茂盛开离不开每一位园丁的耕耘，也离不开每一位赏花人的精心呵护。你没有折断它，你给它阳光雨露，让它尽情生长。为了让大家享受到更加纯粹、更加高品质的阅读服务，我们精心打磨了会员服务体系。这不仅仅是一次对自由的承诺，更是一种向书香气的致敬。那明天在现场，我将会为大家揭开会员权益。如果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您也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活动。就在明天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如果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话，您可以添加一下我的微信13688951993，来直接向我报名。微信的号码啊，电话是打不通的，您可以添加13688951993来报名明天东莞电台读书俱乐部的活动。我们在现场除了会给大家准备各种各样的礼物之外，我们也邀请来了来自于华南理工的教授来和我们分享一场心灵之约。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7: 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8: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
10: 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

0: 共享阅读的美好。
1: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 100.8，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 FM 107.5的阅读时间。今天下午帮小鹿代班，路上美食是 FM 100.8的。那接下来呢，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明天的活动。阅读是一座城市的气质，也是一家主流媒体的文化担当。一直以来，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都是致力于传承城市的文脉，打造书香东莞。那么在这个万物生长的季节，我们为什么要成立一个俱乐部？它会承载着什么样的使命呢？当然，一座花园的繁茂离不开园丁的细心呵护，也离不开每一位赏花人的精心爱护。为了让大家得到更加纯粹、更高品质的阅读服务，以及开拓自己的视野，让自己的生活拥有更加幸福的瞬间，所以我们精心打磨了会员的服务体系。这不仅仅是一次付费，更是一份对于自我的承诺。接下来呢，我要和大家一块分享一下，在明天我们的会员权益究竟都有哪些。在明天的会员权益里，我们将会为大家做到的是，首先全年12场活动，这不仅仅是和读书有关，我们会有非常多很丰富的活动。跟大家举一个例子，文人雅士的品香、茶名、花艺、美学鉴赏的色彩搭配、身体疗愈的普拉提和瑜伽体验卡，以及音乐颂钵疗愈课程，还有电台节目优香开放参与名额。那会员到底是怎么样招募的呢？明天我们也会在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东莞电台读书俱乐部的揭牌仪式上和大家一块来分享。那接下来呢，我将会继续和大家来聊，明天我们现场呢也会邀请到两位分享的老师，其中的一位呢是某大学的知名教授，另外一位是一家上市公司里的高管，和我们一块来分享。可能阅读的路途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刚刚开始的，不同老师的分享会给我们不同的启发。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交还给各位书友，大家呢也可以在节目的平台里和对方彼此互相交流心得体会。当然呢，也可以在我们东莞电台的公众号上留言，提出您的诉求和您的期待，我们都会和大家一一的回复

接下来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我们来自于家乡好物商城的两款产品。第一个是 SK2 神仙水30毫升，乘以三瓶额外加赠 SK2 刺绣化妆包，总价169，以及 SK2 大红瓶面霜15克乘以二，分为清爽和滋润型的，价格是99元。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那第二个是林博士冻龄抗皱素颜双苍精华液，21毫升一瓶，加上胶原刺泡1.5毫升乘以两支，加上保湿面膜两片，价格是99元。那两瓶的价格，两套的价格179元。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参与了。好了，各位，今天的阅读时间就是这样。明天下午的2点半，在东莞广播电视台有我们的读书俱乐部的揭牌仪式，现场会有非常多的福利，当然呢也会邀请到了一位神秘的学者教授来到现场和我们分享更多的内容。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明天可以来到我们的台内参与哦。好啦，明天见喽。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点火！点火！
6: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冲着点火！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6: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6: 哎，我亲。

0: 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3: 和大家分享一下天气。那明天的天气啊，也就是周末的天气是24度到29度，有大雨和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和八级大风，希望各位出门的时候注意防御。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声。

0: 副驾驶音乐时间，邀请你一起跟我在旋律当中来感受不一样的生活滋味。我是副驾驶小曼。从时间到时光呢，是一个过程。时间是当下的经历，时光是过去的回忆。今天我们歌单里呢，都是时光的味道。
1: 在文艺现场。

年听任贤齐那种感觉回来了吗？陈田花会开我们的开场曲，来自2000年任贤齐发行的专辑《为爱走天涯》。那个时候呢，他还是长发，四六分的长发。那一年还有一位歌手，他呢开始走红，就是梁静茹。那年大家听的唱的是他的《勇气》，其实那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非常耐听的歌曲，也是后来才被大家发掘出来的《爱你不是两三天》。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

时光的味道。今天呢，只是来听听时间沉淀下来的声音。不过呢，特别分享倒是一首不算是老歌曲，毛不易的《消愁》，虽然听了很多次，还是觉得很有滋味。今天我们的特别分享来听毛不易的《消愁》。

0: 从手游歌曲到迪士尼寻梦环游记的宣传曲请记住我，从电影无问西东的主题曲无问到越来越多的电视剧主题歌，毛不易的作品真的是越来越多，但不变的还是声音里面的动情，也期待毛不易能够再次展现出他的创作天赋，能够展现出他声音里面的多面性，包括那种时光沉淀，尽管大家说他年轻，但是相信他声音里面的故事性一点都不年轻。
1: 在歌里听说

还记得那个曾经被称作是第二眼美女的歌手江美琪吗？听到她这首歌《我爱夏卡尔》，跟你来分享到的依然是很有时光味道的歌，张国荣的《春夏秋冬》是他曾经执导的一部音乐电影《左右情缘》里面的歌。电影里面呢，很多的小细节都凸显了哥哥的气质气息，像是在巴黎取景，然后浪漫的城市呢，正好跟他浪漫的情怀也是相得益彰。客串的嘉宾很大牌，张学友，还邀请到了一位在巴黎的华裔名画家。因为哥哥很喜欢美术，曾经他还说过，如果不当艺人，会考虑当画家、设计师。那部电影最后呢，字幕特别写着，世纪末将到，尽快找到心爱的人来陪你倒数。当时43岁的哥哥依然是散发着浪漫又敏感的气息，包括他的歌，包括他歌里的每一句气息。来听听看《春夏秋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6: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9: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0: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兄弟姐妹老朋友老司机，我们一起出发吧。我是小曼，今天呢这个小曼收录的是不同的风格，然后不同曲风不同节奏的。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去到外地啊，不管是国外还是去到我们不是常住的城市，我们可能会发现一些我们不常见到的一些什么食物啊、水果呀，然后一些商品啊，它的价格呢可能也不是我们常见到的。有朋友就说啊，去到哪个地方啊，喝的那个瓶装水就是我们在身边卖，就是卖2块钱，但是呢他在外地买的时候就要20块钱。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1: 按错了呀？
2: 啥味道？
3: 垃圾桶了，着火了！
2: 那就快跑！
0: 我
2: 得
0: 洗漱。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3: 有电梯，
0: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2: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岭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6: ，Play Music，
5: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7: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5: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爱上副驾驶。

用马来西亚的天气说爱你。爱上副驾驶兄弟姐妹好朋友，我们一起出发吧。想问一问各位啊，你平时喝矿泉水多贵是你能够承受的呢？它超过多少钱是你觉得一定不要买的？是3块钱、5块钱、10块钱？我们去到外地旅行的时候呢，总会遇到一些坐地涨价呀，然后一些特别昂贵的一些卖的一些吃的也好啊，一些用的也好啊，一些纪念品也好。今天小曼刚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一般的这个瓶装矿泉水它超过多少价钱你是不能够接受不能承受的呢？小龙虾他说3块钱1.5升啊，不能再贵了。然后杨青说5元以下能接受。基本上大家的心理承受都是一瓶矿泉水个位数。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就给各位来听到好妹妹乐队一首比较温柔的歌曲，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我是小曼，我们再见喽。你飞到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8: 听首歌要请上受到很多人关注的这一支椅子乐团，我们已经很早开始放椅子乐团的歌了。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如果是晚上在做一档电台节目的话，会把这首歌作为每天节目的开始。这是艾热和派克特写给怎么讲呢，曾经陪伴过他们无数孤独夜晚的电台 DJ 的一首歌，就是致敬自己的青春岁月。派克特说，在致我们终将消逝的青春，那些温暖过我们的电台 DJ， 那些藏在记忆当中的经典音乐，我们虽然不曾想起，但是不曾忘记，那是我们青春留下的永不磨灭的印记。这首歌《午夜伤心电台》。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志愿者，
6: 我是党员，
4: 我不上谁上，
7: 我不上谁上，
8: 我先上，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9: 共创民族的荣光。
1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1: 挂掉。
12: 挂掉。
1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12: 删除。
11: 删除。
1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1: 不屑。
10: 来源不明的链接，
12: 不点。
1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12: 不说。
11: 不说。
1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3: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3: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15: 日本巧克力，
0: 大牌巧克力，

听来自赵雷的家乡，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对于赵雷最熟悉的作品应该是成都，但是这首歌是让很多在外漂泊的游子非常怎么讲呢，有一些情感回忆的家乡。赵雷的家乡写的是理想青年们的内心世界，写的是自己对家乡的记忆，还有那真挚的爱。家乡是我们永远的归宿，在那个地方有等你回家的人，有迫不及待的温柔。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橘子海。橘子海这首歌的歌名呢，会让很多的人觉得这在讲什么呢？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梵高曾经对我说，就是正如梵高曾经对我说的，梦里的海浪给了我们远走的理由，而那些日子就如此刻的风一样。那这首歌是由橘子海来演唱，珍惜这首歌就像是珍惜相机拍下的那些瞬间，难说有多重大的意义，但是这样的作品里橘子海总是橘子海的样子。橘子海，梵高曾经对我说。

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陈鸿宇。说实话，陈鸿宇的很多的一些歌的歌词呢，你要去认真的看，你才会看得明白。比如说接下来出现在这首歌《早春的树》当中的，而我的身世已经早春，弃于某片荒芜，你经过我，就是你会在听歌词的时候会有一些感觉在讲什么呀，一定要看到它的原文的内容才明白，哦，原来是讲的这么回事。早春的树，

下看书，耳朵座椅穿香轮，被你锁进铁盒子，眉目流转。

出生那天看破了世道，纯的心似刀，人的心更糟，孩童是被这样警告，曾经自愿不自愿跟风到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出行盼安全，不但呢要有安全意识，还得把影响安全出行的原因搞清楚，这样呢平安才经得起风雨。今天呢带大家来盘点一下车祸产生的常见原因，让出行的您远离危险。在多车道的路上，当你从左侧超越前车回到中间车道时，另一辆车呢从右侧车道并且呢并入到中间车道。如果您只看到前面或者后视镜，你的车呢很可能和对方的车发生碰撞。由于呢两车超车时速度都很快，发现时距离太近，以至于来不及反应。这种刮擦碰撞的危险常发生在多车道的城市快速路上，车多速度快，很多车呢来回串道超车，只顾一点不顾其余是容易发生危险的。出现视线盲区，遵守交通规则，驾驶室的两个 A 柱是视线盲区，在没有红绿灯的十字路口或者人车混杂的闹市区，容易注意力分散，行人进入视线死角可能不被察觉。如果行人跟汽车方向平行时，这些盲区甚至可以保持数秒，这个时候呢，汽车加速或者转弯很容易发生刮擦碰撞。在路边停车开车门时，一个不正确的开车门的动作可能会伤害到其他的驾驶员。防避建议呢，就是使用两段式的开门法，驾乘人员的开车门的时候不要一下全部打开，而是先打开一个小缝，然后呢扭头往后观察一下后方的情况，确认安全的时候再推开车门，微略的打开车门还可以起到一个主动警示的作用。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1: 大牌巧克力，巧克力小姐跟你一起发现这个城市的好，请上空气质，这首 Left。

0: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咖啡带路行走全世界，在上海呢，市中心有一家咖啡店，叫做火山岩咖啡，这是在永康路上的第一家咖啡店。十年间，他见证了永康路酒吧街的兴衰和网红咖啡街的演变历史。木质的桌椅板凳，亲切的家居式的装修风格，没有太多的匠气和装饰，但是环境营造的出品都那么让人舒服自然。火山岩咖啡店的主理人是一对外国的夫妻，Niels 和 Lindsay。2007年，他们来到上海定居。当时上海好喝的咖啡馆非常少，中国的精品咖啡正在处于萌芽阶段。他们经常为找不到好喝的咖啡而苦恼。在2007年的时候，他们开始学习咖啡的烘焙，寻找一些生豆的资源。所以呢，就想说，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来开一家咖啡店？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菜单全部都是英文的，来喝咖啡的大多数都是外国人。后来永康路逐渐变成了外国人。

像酒吧一条街，近几年才变成咖啡馆密度非常高的吓人的咖啡节。在这个地方，他们的咖啡主打浓缩咖啡、深烘奶咖、手冲咖啡以及手工曲奇。但他们不仅卖咖啡，还会定期的举办一些电影的观影会、艺术沙龙、咖啡课程等各种形式的活动，把咖啡馆做成真正意义上的社区店，大家在这里可以一起平等的交流和分享。除了提供一杯好喝的咖啡，在咖啡之外，对 Niels 和 Lindsay 来说，最重要的是街区内人和人的连接。他们想传递给大家的不仅仅只是一杯好喝的咖啡。如果说下次去到上海，去到永康路的话，不妨找找这一家永康路最早的咖啡馆之一的火山岩咖啡。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拉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一辈子总要走一次独库公路。7月13号、24号，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新疆品质八日游，赛里木湖、那拉提、天山天池，美景美食全打包，全程四算酒店，住得舒心，烤全羊手抓饭，吃得过瘾，一价全含仅需6980元。报名电话400-800-7366，或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北疆了解详情。这个暑假跟广电主持人一起穿越新疆。
3: All 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6: 日本气炸锅，
5: 大牌巧克力

0: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我是巧克力小姐。今天我们要关注到时尚界的哪些动态呢？我相信大家可能知道，时尚界有一些像是香奈儿、爱马仕这些耳熟能详的大牌，但是你也不知道，有一些还不错的小众品牌。其实呢，很多的一些明星或者是名流，他们更加愿意去发掘这样的一些所谓的贵价小众品牌，来彰显他们独特的品味，或者是在时尚方面的一些观察。今天我们要了解到这样的一个时尚品牌，它叫做 Destree，D-E-S-T-R-E-E， 这样的一个小众的品牌吧。但是其实每一个大牌也是由一个个小众品牌发展而来的。那我们今天就不妨来了解一下这一个来自2016年的时候才创立的新兴的法国小众品牌 Destree。在这个品牌刚诞生不久， Destree Paris 就已经是入驻了很多法国本土的顶级百货。当时很多的一些买手和时尚爱好者都感到很惊讶，对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新生配饰品牌刮目相看。甚至在几个月之前，韩国首富三星集团的长公主、星罗酒店的首席执行官李富真在出席集团会长儿子的婚礼的时候，他手上就拎了一只680美元的这样的手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就是680刀呢，其实老实讲，它也并不算是一个很贵价的品牌，对，没有那么的大几万的包包那么贵，对不对？但是呢，它可能在某一些做工上面还是挺讲究的。李富真在社交媒体上都拥有很高的讨论度，以注重外貌著称的韩国市场一直在大众看起来似乎跟他的身份并不太相符，并且不易辨认的小众手袋却展现了他极强的表达能力。眼尖的人会发现，这一只叫做 Gunther 的手袋正是2016年创立的新兴法国小众品牌 Destree 这样的一个品牌。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呀！
10: 一只，两只，三只！
11: 哎呀，还有的，那边，
9: 对，看，哇！
12: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的美，原来伤还残留香味，爱慕是一场轮回，总会有人说我玫瑰。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看着那山前的落日染红天边，抬头望，你的脸庞又浮现，风吹过模糊视线，天上明月听我诉说思念，季节变迁又一年一年，当初那张稚嫩的脸

看着街角的风景，用心读着你的心，过往皆已有心，刺进刺进我的心，只想狂奔飞向你，刻在青春你的名，时常在耳边幻听。

听着窗外的雨声，看着街角的风景，用心读着你的心，过往记忆犹新，此情此景我的心，只想狂奔飞向你，刻在青春里的名，时常在耳边。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0: dedicated this song for my ladies.
1: Bass 准备，吉他准备，鼓手也准备，还有帮我把麦克风调低一点。

Jim， 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逃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I'm missing you my heart

说的那样，好好读书，你也好好画画，因为我觉得我们总有一天可以躺在一起，看同一部电影，听同一首歌曲，因为我永远都是你的 lover boy。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是阴阵雨，没关系，你可以跟你的亲人共撑一把伞。台东地区呢，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rainy day。但是东波瑞 be happy， 明天将会有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也许会啊。
0: 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志愿者，
6: 我是党员，
4: 我不上谁上，
7: 我不上谁上，
8: 我先上，
9: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0: 共创民族的荣光。
11: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是成都。
1: 那边呢？
0: 是崇州大道。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一只，两只，三只，
10: 那边还有呢，那边。
9: 对，哇！
11: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0: 有方。
1: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2: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3: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5: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6: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7: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7: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人们常说啊，车是用来开的，如果长时间不开反而更伤车，所以在爱车长时间搁置前，车主呢要做一些必须的功课。搁置前呢，做好清洁工作，停放前首先应该把全车呢清洗整洁干净，不要呢落下泥渍，防止车身被腐蚀。车里呢要放一些干燥剂，以吸收车里多余的水分。车内物品要及时的清理干净，不要在车里放置零食。除了带走食物之外，要特别检查车里没有打火机、火柴等易燃易爆物。正确的选择长期的停车点，如果有条件，最好呢将车停在干燥保暖的车库。一些车主呢往往喜欢把车停在人员来往较少的偏僻的角落，事实上这样做呢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偏僻的角落呢往往也是安全监控的盲区，没有足够的监控措施和人流，这也就给小偷呢提供了一个可乘之机。防止鼠害，有时候老鼠啊也会咬毁汽车的电线、轮胎、内饰件，尤其是车里的食物，更会引来老鼠，致使车里的电线被咬坏、咬断，造成电路短路等。车主呢还可以在引擎盖空闲的地方放些刺激气味的东西，比如樟脑。还有呢，长期不开轮胎会变形，轮胎呢是橡胶制品，如果长期闲置的话，那么车胎呢会长期受力集中于一点，橡胶呢更容易变形，而车胎一旦变形的话，那么上路呢就很容易出现危险，需要换车胎。如果确定长期不用的话，可以将车胎打足气儿，或者尽量呢放在阴凉的地方。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7: 删除。
8: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8: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既然二号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在外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中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逃逃不掉，想要得得不到，我不想再被感情喧闹，用真情去讨好，说的话被误导，最后真诚变为毒药。夜里不知道打开那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喝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的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们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只是那些棉衣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在，美好总从我身边经过。怎么努力只毫不理想，怎么他最后没有选择我，怎么每次制定好计划做准备却又不知所措。普通的人生普通的活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生下了我怎么能

凌晨时分，一如往常麻木不堪的工作，从没停过的时针，明天的生活考验是否能通过。沿路街道的清晨敲起了他们行动的钟声，遍地凌乱到清静，偷偷入睡时他们个动身。在高峰暴雨中不小心他又倒地，他躲过了身体的伤害，但差评根本无法躲避。他试问自己箱子里的东西又能赚多少硬币，喝的也只是试问，人通又跑向了哪里。路口的红灯下站着他们指挥的声音，他扶着步履蹒跚的老人维护学生的队形，要迟到的老师焦急地坐在出租车，司机师傅说迟到就迟到了，这才叫生活。又到了凌晨一点，流水线下的不尽人意，病房楼上的患者扶着桌椅坐着

漠淡然，他是个医生，时而遗憾，时而逆风翻盘，总装作若无其事，讲一切都是自然而然。平凡的人生，我从没想过，为什么自己的生活要靠薪水和物质来掌舵？抬头看星星闪烁，为生活拼搏的蠢货，压力来临时的软弱，每晚情绪凋零散落。我只想抱自己，而不是抱生活，虚有的意志力在跟生活拼命的争夺。若是你，是一笑而过。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点火！
2: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2: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2: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7: 呀，这是 MC Pharoah，
8: 走点
9: 小精灵，
8: 走，
7: 真正的 Real Hip Hop，
9: 给你们来点纯正的味儿。
7: 别笑了，我们很久没有录这样的歌了，
9: 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纯正的 Hip Hop。
8: 呀，我死人儿。
9: Yeah, motherfucker，
8: 来，就这，
9: 不。

0: 们在干什么呢？
1: 唱歌
2: 啊。那你们有没有听过一首当当当当的音乐呢？
3: 那什么是当当当？
2: 就是当当当。So yeah, let's freestyle, my man.

0: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五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五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三年磨一剑。